0: 带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4: 九四六路况。
5: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沥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系往东平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就往平洲方向，南海大道喺灰旗路口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系往广州，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过容桂，高富路白安立交过龙岗，仲有高赞大桥咧过杏坛，高速一段啊就系广佛高速大沥收费站位置。往南庄方向啊，原来今朝系有事故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咁欢迎大家嚟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呢期嘅民生直通车。咁讲翻五月份咧，的确咧就咁多年嚟，我哋藉住呢个517嘅呢个世界电信日啦，咁啊都帮大家请嚟运营商，咁啊帮每一家唔同运营商嘅用户客户咧去解答佢哋日常使用上面嘅一啲疑问，甚至乎系投诉。咁啊，今个月咧上星期咧就经已系中国电信上嚟，咁啊今日咧就到中国移动。嗱，移动嘅用户客户啊，咁啊你哋对于中国移动方面嘅业务服务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咁啊欢迎咧就揸紧时间啦。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一个咧热线电话8339-8339，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亦都可以咧就系上佛山家，咁啊有多个唔同嘅途径，一嚟咧就系我哋嗰个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喺花生板块嗰度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民生留言板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即使日常时间咧都可以上去咧就摆低唔同嘅问题，咁啊仲有佛山家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咧今日有视频直播，咁啊讲翻视频直播咧，例牌仲有多个唔同嘅平台，包括咧我哋民生直通车嘅抖音号啦，同埋听见佛山嘅视频号，以及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咁啊再次欢迎同埋多谢咁多唔同平台嘅朋友。不过刚才讲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上平台嗰度将你嘅问题摆低，因为我哋节目时间有限啊，如果系你可能越早摆低啲问题嘅话咧，咁就越有机会咧。就通過我哋直播室啊，即係將個問題咧就講出嚟咧，就請今日上線單位咁啊，中移動咧幫大家去做一個實時嘅回應。咁啊，介紹下今日帶隊有中國移動佛山分公司嘅黨委委員副總經理袁淵嘅袁總，早晨啊！
12: 早晨
5: 啊！咁啊，仲有公司嘅多個部門嘅負責人咧，都喺直播室嗰度噶啦。咁啊，或者啊，袁總啊，講翻不如直接啲啦，睇下喺我哋服務市民方面咧，有啲乜嘢做法同往年係唔同嘅。咁吓，等大家一嚟咧接收到你哋嘅信息，二嚟咧可能针对你哋嘅服务，睇下有边啲系做得未够完善嘅，可以提啲意见建议。
12: OK，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户朋友，大家好，我是佛山移动副总经理袁渊，很高兴通过民生直通车节目与各位市民朋友进行交流。作为本地主要的通信运营商，佛山移动始终高度重视各位市民朋友的需求，让我们的服务与时俱进。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举措，让各位客户既能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又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

0: 各位市民朋友都很关注网络服务和质量，佛山移动也一直致力提供更优质的基础网络服务。2025年全年，我们累计新建了3000多个基站，增加了1900多公里的光缆。每天我们有近800多位专位师傅跑遍全市各个社区村居，为各位市民朋友上门服务。我们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佛山移动一直努力为各位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家庭服务。我们在营业厅设立了长者服务专员，这些专员都佩戴了专门的徽章绶带标识，为长者客户提供及时的服务。厅内也设有爱心专席，为有需要的长者客户提供优先服务。同时我们已经有了200多个移动爱家服务站，为您提供更便捷的宽带测速、设备调试、智能安防等咨询服务。我们还持续推进佛山市从千兆城市向万兆城市迈进，从家庭宽带向全屋智能全面升级。在已有的千兆网络服务基础上，还提供全屋光纤入房间的组网服务，全屋 WiFi 都是千兆网速，最多可以承载100多个终端同时上网，可以更好地满足现在家庭当中需要的智能服务的需求。同时佛山移动还积极探索为各位市民朋友提供特色服务。近期我们也推出了首家宠物友好型的营业厅，旗舰店在佛山新城的移动信息大厦一楼，我们还有9家试点的宠物友好营业厅陆续推出，也欢迎各位客户前来办理移动业务的时候带上您的宠物一起体验宠物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近期为了更好的回馈长期以来支持佛山移动各位市民朋友，在5月17日的世界电信日来临之际，佛山移动隆重推出了移动宠粉节，发布一系列新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我们发布了人工智能的 token 产品，免费登记领 token， 推出了体育赛事大屏观赛礼包、观赛流量包。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叠交龙舟赛期间，还会有龙舟研学等活动推出。佛山移动一直致力于提升服务品质，探索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服务举措，努力让各位客户体验更优质、更便捷的移动服务。也请各位市民朋友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衷心感谢大家对佛山移动长期以来的支持，谢谢。
1: 好啦，袁总呢就概括咗几样嘢啦，一个咧就基础网络建设同埋长者服务，包括家庭网络啊，同埋宠物友好营业厅啊，宠粉节啦。咁啊，究竟刚才提到过咁多样嘢啦，咁对于市民嚟讲足唔足够咧？或者讲喺我哋切身使用你哋嘅服务过程里边有啲咩问题咧？咁一二三四五市中自动车平台咧就俾咗我哋从旧年到而家嗰个工单嘅情况，话你哋公司咧就工单有成超过30000件嘅，从嗰个市民咨询反映嘅问题、中信资费啦、服务质量嘅纠纷啦，咁啊呢个咧就占咗80%，咁啊当其他通讯井盖啊、通讯线缆呢啲咧就占咗超过10%，咁其中有位市民啊陈生咧吓，咁曾经都打电话过去咧就反映过问题。咁啊，針對你剛才提到過啦，啊，對於嗰個網絡服務嘅覆蓋諸如此類都話經已陸續完善，但係似乎佢咧仲係覺得唔係幾好喎。具體係咩問題咧？我哋電話裏邊咧有阿陳生喺度嘅，係早晨你好，陳生。
2: 你好，你好，公司領導同埋節目主持人，早上好啊。
1: 係，咁啊，聽講話你係咪都反映過嗰個所謂手機信號嘅問題啊？
2: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前幾年啊，即係我哋屋企啊，即係喺大嶺錦州漁村嗰度嘅，即係我哋係屬於七樓啊，即係大概係晚上嘅7点钟咁上下到咧，經常手機會接打電話會斷線嘅，啊會斷線嘅，有陣時想打一個電話咧，有幾次打幾複雜幾次先完成到一月嘅通話，就咁樣啦。問題咧，我啊響本貴公司咧就提過問題，後屘話跟咗，後屘一直都冇咩做效果，但係咧好似一兩年嚟啊，就效果又好啲，但係唔係好即係覆蓋得好好，就咁啊有改善啦嚇，有改善。
1: 即係你肯定佢係有啲改善嘅，不過仲未達到一個順暢通話。咁样嘅要求，
2: 系同俗通常好多，就唔会话通话之中断线嘅感
1: 觉。内中使唔使行去咩窗口边啊？伸个头出去窗口外边攞个电话打，系使唔使咁样啊？
2: 恰巴士要， 有投资唔要。

0: 个压到点的快乐信号好低，就受得冲头，系有投资都唔多使咁样啦。
1: 嗯哼，好，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仲有冇添啊？
0: 即系我哋呢度系原先就提出有三个小问题嘅，第二个问题呢就系嗰个网络嗰、那个分大网推介问题十分密切，即系经过上一次推介投诉之后呢，好多。
1: 系咩意思呢？
0: 好多。
1: 系咩意思呢？咩点推介呢？即系佢叫做点样啊？
0: 即系有啲网。
1: 发短信定话点啊？咩咩形式咁样同你做推介啊？
0: 打电话推介，即系公司啲啲流量网啊咁样嘅形式。
1: 系用一日电话，系用电话嘅短电诶打电话，或者用电话短信系嘛？即系成日有啲业务
0: 打电话，即系正打电话，
1: 正打电话，
0: 即系推介公司嘅流量网流
1: 阿陈生啊，你个号码咧啊，唔系实实一个佢会确认你啊，系咪啊？阿陈乜乜陈生啊，陈生哦，系你系咩号码哦，系啊，你而家个套餐点啊？咁跟住咧就而家我哋公司又有点啊？咁啊点啊？你办唔办啊？系咪类似咁样啊？
0: 系
1: 嗯，
0: 而家少咗好多啦，可以讲紧接嘅有一下好少好多，当时多啊，大约一日五六处
1: 哦，即系造成一啲滋扰啦啊。嗯
0: 啊，仲有一个小问题咧，唔好意思啊，就系、是、比如我哋嘅电话费咧系预存嘅，预存咧等我唔记得存够，即系今个月啲金额哦，突然间冇电话费啦，突然间就停机，停机咧要复翻机咧就系、是、要存翻钱入嘅，咁啊来来回回咧就要可以讲就好麻烦嘅，即系作为一个我哋嘅老客户，我呢个电话咧可以讲系廿多年噶啦，系咪先？今日你冇电话费，我要短信通知，我即刻马上通啫。一旦先唔记得有头软落，即系冇啦，即刻断你嘅电话。
1: 阿陈生，唔系嗱呢单嘢咧，老实讲，我都用你呢个咁样嘅扣费方式嘅，但系就我就有收佢哋嗰个短信通知话，即系你依家可能系扣费就依扣唔到，咁你一谂扣唔到就肯定系嗰所谓余额嘅。或者之前所存嘅嗰個話費就唔夠啦，咁樣即係我收到過呢個信息嘅喎，點解你收唔到咧？
0: 收到一下子，又收到唔方便嘅情況咧，又是係冇。
1: 哦，即係又唔記得咗啫，係咪啊？收到唔記得咗係嘛？哦，咁好啦，嗱，阿陳生嗱，好啦，咁啊咁樣啦嚇，先係講住呢幾個問題先啦。咁啊，至於嗰個所謂欠費嗰個問題，咁其實有通知，咁呢個當然大家就收到短信就及早，即係我覺得啲嘢咁樣嚇，一有嘢就馬上去做，一收到，哎，馬上去充翻錢，咁呢個就容易解決啫，或者個解決仲係在乎嗰啲用户你自己。但係關鍵你話你住喺嗰個叫做感受漁村嘅其中一棟嘅七樓嚇，個信號咧就若隱若現。咁啊，阿袁總嗱，剛才你講咗嗰個網絡設施嗰個覆蓋建設咧，都嚇又提咗質啦嚇，咁但係對於阿陳生呢度話有啲改善，但係係咪七樓呢個位置仲係比較尷尬咧？
2: 好嘅，陳生，係唔好意思嚇，呢個通話過程當中有咁樣嘅情況咧，確實係對客户嘅影響係比較大嘅。咁我哋先請我哋網絡部嘅孔總咧，先幫你解答一下關於網絡嘅呢個問題啊。一陣我再幫你解答一下呢個關於你嘅呢個收到呢個騷擾嘅電話同埋呢個餘額不足嘅呢個問題啦，好唔好？
1: 好啦，有網絡部嘅副總經理孔長江嘅孔總，兩樣嘢，我想問點解阿陳生講呢一樣嘢開頭咁奇怪？喂，係夜晚咩七點零鐘嘅時候唔得？阿陳生，你日頭冇事啊，係嘛？半夜亦都冇事系嘛，就系啱啱七点零钟唔得，即系之前曾经出现咁奇怪嘅现象嘅，嗰阵时系咪即系多人用，所以系咪啲线路唔够啊，定点样咧？
3: 感谢主持人同埋市民朋友嘅意见啊！听呢位朋友嘅反馈啊，因为佢反馈嘅系顺德大良感受渔村信号唔好，通话中断嘅问题啊！我哋都深知手机信号嘅稳定咧，对日常生活嘅重要性，俾你带来嘅不便啊，我哋深感抱歉。关于你反映通话中断啊，嘅问题啊，
1: 佢而家有啲改善吓，
3: 有啲改善系啊。呢种情况咧，我怀疑咧，可能周边有人私自安装咗私装信号放大器，导致咗信号啊受到干扰。私装信号放大器咧，其实并唔能真正改善信号，反而会造成相互干扰。而且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我哋公司一直以来都喺联合居委同埋村委去共同去劝导去拆除。 關於你反映的具體位置我們都叫下來了，稍後我們將安排專業的人員去跟進你的問題，進行實地的監測和優化。
1: 是，咁啊嗱，咁呢個咧就再幫阿陳生再check佢嗰度，雖然話有改善，但係咧就仲未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啊，仲有啲嚇即係通話唔係咁順暢嘅情況嘅。咁啊，至於另外一個問題啊，袁總話你話幫佢解答一下，應該係咪嗰個你哋嗰啲服務推送造成滋擾嘅呢個問題咧？
2: 啊，係嘅，陳生你好啊，因為我依家咧暫時都未睇到具體嘅呢個電話號碼，到時我哋再會後我哋再嚟睇下呢個具體嘅號碼，可能都會有唔同嘅渠道，通過短信嘅方式咧，會有一啲唔同嘅信息。我哋依家咧係可以有依一個屏蔽呢個服務嘅屏蔽呢個內容嘅服務嘅，可以登錄我哋中國移動嘅 APP， 或者喺呢個我哋自己嘅10086嘅人工熱線致電10086嘅話咧，就可以取消相關嘅一啲推送嘅業務啦。呢個都可以有一定嘅效果嘅，你可以試一下。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哋再節目之後再同你聯繫，再繼續溝通啦，好唔好？
1: 好嗱，咁阿陳生，你所反映嘅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咧亦都有唔少聽眾網友咧，都喺我哋唔同平台嗰度咧有所反映，其中有一位听众网友神光之微呢，佢就话曾经接收过，应该呢个系10086388发过嚟嘅短信，咁都系业务推销嘅信息，不过呢佢话留意到呢，你哋发过嚟呢个短信呢，通常喺结尾嘅时候呢都有，如果唔需要接收呢类短信呢，短信呢请回复 R 退订。佢话好啦，当时呢佢就回覆咗個 R 就退訂啦。平台方面呢亦都發咗個呢已經接收到你取消呢個業務訂嘅信息啊，咁以後就唔幫你發送啦咁樣。不點知第二日呢繼續同喺呢個號碼呢繼續又有另外一條業務信息又發過嚟喎。咁你呢個 R 係真係攞嚟擺嘅，攞嚟玩我嘅定點樣呢咁樣。佢話好啦，除咗呢個同一個號碼嘅呢個重複又再發過嚟之外呢，在另外的什么10086的后续的尾序的不同数字的号码呢，又继续其实都在发紧。那我是不是又要不同的你尾序的号码都要有什么回复个 R？ 即使我现在因为有个这次经验，我回复了都不包你不发给我。喂，现在公司在这些规范上面究竟是怎样啊，话明退啊，话明都你帮我已经确认了是取消，为什么还有发给我，就是这个问题了。
0: 事实是咁样嘅，我呢就信息收到呢都会有，但我唔记得系咩号码嘅啦，但系手机号码呢经常不同号码会打电话嚟推介本公司嘅流量，就咁样啦。
1: 啊，都系有流量啦，或者系咩套餐啦，系啊，都系咁样啦，系啊，系啊，
0: 系
1: 啊，嗱，即系嗱，各有各嘅情况啦，即系我讲嘅呢位平台网友咧，就佢又讲话经已回复咗话唔接收噶啦，咁样，喂，佢仲系继续推过嚟，咁即系证明呢个 R 即系废噶啦，咁样，即系佢就提咗呢个问题啦。好嗱，唔系阿陈生，唔系都先多谢电话，或者听下，咁啊，袁总你有冇试过回复个 R 咁样，跟住睇下佢仲有冇机会发俾你啊？
2: 好，多谢主持人，多谢陈生，同埋多谢呢位网友俾我哋呢个意见啊！由我想请我哋市场部嘅吴志文总经理咧嚟解答一下呢个大家嘅问题啊！
1: 吴总系啊，
4: 陈生你好啊，好多谢你同我哋提呢个宝贵嘅意见。咁你提到咧，你经常会收到一啲唔同端口发俾你嘅一啲营销短信，咁咧回复一个 R 咧，但系有其他端口又再发嘅呢个问题咧。咁亦都系即系首先系表示系即系有啲抱歉吓，对你嘅呢、這个造成一啲困扰。咁其实咧，我哋呢啲营销短信嘅端口咧，有一相当部分系唔系中国移动嘅，系唔系我哋公司直接发送，系由我哋公司嘅短信代理商嚟去发送俾你。咁样我哋亦都会喺呢个节目之后咧，会记录低你呢、這個相應收到呢啲短信嘅端口嘅啲情況，咁我哋就進行一啲查證啊，咁咧就盡量可以滿足到你啊，只要回覆咗 R 啊，咁樣就唔會再收到類似嘅呢啲端口嘅短信嘅騷擾呢個問題先係咁樣回答你嚇。咁、第二個問題咧，你剛才提到你經常會收到一啲各種各樣嘅電話號碼打電話俾你推銷業務有時一日仲有幾個。咁样嘅问题，咁首先咧就亦都要提醒一下你啊，同埋 廣大嘅市民朋友嚇，咁我哋其實中國移動咧10086同埋10085係我哋官方嘅啊呢、這個電話營銷嘅號碼啊。除咗呢兩個號碼之外，其他號碼打俾啊你嘅，咁你都要係啊相當謹慎啊，亦都要核實過啊，同我哋嘅正規嘅熱線核實過啊，先至好喺呢啲號碼嘅推薦下邊啊嚟去辦理業務。咁最好咧，仲係你親自到我哋嘅溝通100營業廳啊嚟去辦理想辦嘅業務。咁係最安全同埋唔會啊受到呢、這個一啲欺詐或者詐騙嘅啲風險嘅。
1: 嗯，好嗱，咁先係回應咗先，我唔知道可能心機旁邊其他嘅聽眾或者網友嚇、啊、聽完之後又發現嚇、啊，真係我都有遇到咁樣嘅情況，咁啊繼續咧就打電話上嚟咧，就可能提供一啲實證啊，或者我哋而家呢個時候都聽聽另外一位聽眾電話83398339。是不是有阿謝小姐在这里啊？
5: 是啊，是啊。
1: 謝小姐，是。那么你是移动方面的什么业务的用户呢？或者想投诉什么问题，反映什么问题呢？
5: 全球通的客户。
1: 全球通。
5: 我想反映
1: 手机是吗？
5: 网络的问题。是啊，是啊。
1: 哦。具体怎样？
5: 我呢就住在大嶺的，但平时呢就我是广州翻工。感觉最近的信号呢就不是那么稳定咯。有时上落班嗰阵时，拍视频咧会卡住，要等一阵咧先可以恢复得到，同埋打电话咧都会断断续续，所以想问一下最近有冇啲咩优化嘅计划咁样咯？对于网络方面，
1: 因为你讲得咧就相对我听起上嚟略略宽泛，即系如果你话喂你住喺大力嘅某个地方，咁啊嗰个地方嗰个信号麻麻地，好似我哋开头第一个跌得陈生嘅咁啩，可能更加有针对性。如果你讲你话喺大力同埋广州之间往返嘅过程里边嘅电话信号，咁会唔会只系经过某一个位置咧？就可能的确系有个咩交界啊，系咪少少盲区啊？造成嗰个位置有啲信号不稳咁样，咁我唔知道你即系有冇更加细致啲嘅观察啦吓。咁如果系有嘅话咧，不妨都提供埋可能嗰、那个啱好个去到嗰个位置就总系差啲啦，卡住噶啦咁样吓。咁你自己有冇留意系一个具体咩位置吓、啊？因为我相信唔会成段路都会有问题啊，肯定可能系某个位置嘅啫。咁样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即系更加具体嘅感受。
5: 一般就会系嗰个去到差唔多到滘口或者系滘口翻到大叻嘅嗰段路上边咧，就会比较卡啲咯。
1: 哦，好嗱，咁啊呢个就明确咗嗰个位置啦。咁啊，即系都系传统我哋叫叫广佛路系嘛，即系嗰个系嘛，即系嗰个位置吓，嗰个位置嘅一个。
5: 可能系有啲交界。
1: 交界位系嘛？哦。嗯，好，咁啊或者睇下阿袁总，交界位嗰个问题啊，两个地方嗰啲基站。嗰、那個交叉點樣啊？覆唔覆蓋得夠啊？
2: 啊！多謝主持人，多謝謝小姐啊！唔該曬謝小姐，你提嘅呢個問題咧，其實好多客户都會遇到嘅，特別係呢個上班路途當中咧，呢啲跨地市嘅呢個網絡問題咧，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啦，兩個地市之間嘅呢個網絡信號嘅覆蓋嘅問題咧，都會有少少影響嘅。我想請我哋網絡部嘅孔總咧，幫你做一個具體嘅解答啦。
1: 啊，孔總。
3: 感謝主持人和這位小朋友的意見。首先對於通勤往返路上網絡使用不穩定的情況，不算是我們非常抱歉的。剛剛這位謝小姐反映的在大嶺、滘口和廣州之間往返，我們推測一般都是可能會通過高速或者國道或者是坐地鐵這些一些通勤的路段。一般嚟讲啊，喺高速同埋国道啊呢啲路段高速行驶嘅时候啊，手机咧就会频繁出现跨基站信号上下切换，会造成信号波动、网络接触不稳嘅情况。此外咧喺上下班同埋或者系地铁啊或者系道路塞车呢个时间时段啊，道路嘅车流人流高度集中，高峰期咧系用户嘅数量激增，网络资源转量比较大。都会造成网络的拥堵和一个网速波动的情况，影响使用感知。我们佛山移动呢针对广佛同程的通胀场景呢，我们制定了专门的优化举措。一是呢我们持续开展重点交通线路的监测，并且我们每月都开展拉网的测试，及时发现重要路段的网络问题。第二呢我哋針對廣佛嘅鐵路場景同埋通勤嘅高速等主幹開展連片嘅覆蓋優化，加密站點佈局 同时精细调校边界的切换参数，实现广佛网络的无缝衔接。今年我们开展了佛地铁的容量扩容专项，预计到

0: 區嘅居民啊，提供更好嘅便民服務，提升果發候鳥嘅生活品質同埋幸福感。啱啱呢位市民反映嘅較好嗰啲一個網絡嘅問題啊，我哋下來啊，我哋都會安排專門嘅網絡工程師作為跟進處理嘅。
1: 嗯哼，或者到時再聯繫翻阿謝小姐啦嚇，睇下佢真係日常係用乜嘢交通方式嚟出行，咁啊行過嗰個位置屬於大概一個咩區域，嗰個信號覆蓋情況係點樣，咁啊睇下附近嗰個有冇啲解決嘅方法啦。好啦，我哋先係補補時，轉頭翻嚟繼續傾。
2: 早上8: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5: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4: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5: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4: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
6: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6: 明谢家装依站装饰。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0: 我是吴谨瑶，
11: 我叫无所谓，
1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㗎啦，
1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1: 係囉，无所谓啦，
1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執下佢啦，
1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11: 執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就仲麻烦添啊，
1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5: 946路方。
1: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双向都慢啦，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呢就往东平桥，桂华五路隧道而家亦都系双向慢，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就往平洲方向，南海大道灰旗路口往桂城，海伯路喺五丫口大桥呢就往广州，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过容桂，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高赞大桥过杏坛。广佛高速方面，大力收费站呢段因为早前事故影响往南庄方向有慢嘅，因为嗰个事故系占咗右侧两条车道啊。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946天气报告。
1: 我哋7:30嘅时候咧，气象台帮我哋预告话，大概3个钟头之后咧，就会有大雨到暴雨。换句说嚟讲，可能到10点打后嘅话咧，就有雨落噶啦吓。咁今日咧，应该亦都有强对流嘅天气出现，吹2到3级嘅偏南风，温度咧介乎26到28度，相对湿度最大98%，最少70%。
2: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五月份嘅民生直通车嘅呢个电信服务月吓，咁今日咧就第二期有中国移动上线带队嘅系有佛山分公司。

0: 呢方面嘅副总经理袁渊嘅，咁欢迎我哋中国移动嘅用户客户啊！你哋对于佢哋嗰个业务服务有啲咩意见建议嘅话，都继续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包括热线电话8339 8339，咁同埋咧就系我哋民生自动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反映。另外亦都可以上佛山家有多个唔同途径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佛山家嘅民生留言版，咁啊呢个日常都接受大家方方面面嘅一啲投訴啦，或者係提意見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佛山家，我哋亦都有民生自動車嘅專欄，咁今日有現場嘅視頻直播，咁另外視頻直播嘅途徑仲包括咧就係有我哋聽見佛山嘅視頻號啦，同埋民生自動車嘅抖音號，以及佛山新聞嘅視頻號同埋抖音號。咁剛才咧就對於嗰、那個有第一位聽眾所提到過嘅嗰個所謂要充值嗰個問題，袁竹想有啲補充話，可以簡單啲嘅辦法啦，就唔使話下下。驚住漏咗充值嘅話咧，就造成嗰個手機被斷網嚇。或者阿袁總都幫大家略略再提一提嗰兩個充值簡單啲啊，日常大家可能亦都即係叫做捆綁咗個支付嘅方式，都比較普遍嘅做法啦嚇。
1: 多謝主持人。啱啱陳生問到嘅呢個關於每個月咧，因為電話費嘅唔足咧，導致停機啊，或者係影響自己服務咧，其實我哋依家通過支付寶、微信咧，我哋都有好多方式可以使用呢、這個我哋叫做自由充嘅呢個方式、自動充嘅方式嚟實現呢、這個自動嘅幫大家嚟充值啊，提供呢個服務。打開
0: 即係就唔係傳統綁銀行卡。
1: 冇錯啦，通過微信或者支付寶咧，都有相關嘅呢個服務嘅。具體嘅使用方式咧，可以致電我哋10086。或者打开我哋中国移动嘅 APP 咧，当中都有相关嘅呢个服务提示噶。
0: 好，咁跟住8339 8339咧，先听下边一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
2: 系有，
0: 系点称呼你啊？
2: 系咩啊？
0: 点称呼你啊？
2: 姓刘嘅。
0: 刘生，早晨，系咁啊？点啊？你系使用移动嘅边方面嘅业务啊？手机啊，定话宽带定点样啊？有咩问题啊？
2: 手机噶，
0: 手机。
2: 4月份嗰阵时，10086就扑电话俾我话。免费送一个电话，绑定2年内唔转户。咁而家就4月6号嗰时就扣我嗰、那个嗰、那个增值费，5月份又扣嗰个增值费。我打个电话去10086同埋嗰个门店嗰度，佢都话唔可以解决得到。当其时送电话嚟嗰阵时话系免费噶，
0: 嘅冇咁两样嘢，即系呢个理解咧。当然吓，呢啲嘢咧有阵时可能嗰个业务推销都会即系叫做避重就轻啊。呢、這个免费对于部手机系免费，
2: 手机免费
0: 系啊，咁冇等于话你用嗰部手机唔使钱、啊。
2: 我知道啊，佢话手机免费嘛，免费我就要啫。如果要钱我就唔要啦，我就叫佢阿咩？
0: 因为通常唔系我即咁样啊，嗱，即咁样，即嗱，可能咁样吓。即係我哋呢啲心水比較清嘅人咧，就知道包括佢哋以前都有咩預存話費就送手機啊，類似呢啲，或者講而家你要接受某一個可能相對金額都適當大嘅套餐，先叫做免費送手機。係
2: 啊，
0: 即係嗱呢個咧就肯定唔會絕對叫做免費嘅，即係呢個免費佢可能肯定有啲條件嘅咁樣。當時關鍵就係話，喂，佢同你去推銷呢樣嘢嘅時候。佢淨係講話部手機免費，佢有冇講話喂呢部手機係需要用一個乜嘢套餐，咁你先可以免費送部手機俾你？佢有冇清楚同你講明呢樣嘢呢？
2: 有啊，佢話叫用翻原來個套餐，2年內就唔可以轉貨。
0: 哦，OK， 照用翻原來個套餐得啦。咁所以你都好淡定係嘛？但係而家你嘅意思就係話喺原來個套餐收費基礎上，就每個月收多你幾多啊？
2: 55蚊
0: 嘅一個叫做咩費啊？係嘛？
2: 系啊，服务费噶嘛，
0: 服务费，
2: 增值服务费。我借去嗰、那个营业厅度问过，佢营业厅嗰啲工作人员，佢就话系嗰个手机钱，扣个手机钱。
0: 哦，冇，咁扣手机钱呢样嘢讲明免费就唔应该用咁样嘅形式啦，吓、
2: 啊。
0: 如果个营业厅咁，
2: 咁、啊、就
0: 系、是，即系营业厅嘅解释，同埋当时嗰个服务号同你推销讲呢件事嘅解释，大家就对唔上啦。
2: 唔一致，
0: 冇错啦。好啦，咁袁总，你听唔听得明大概刘生所讲嘅呢件事？我谂件事听到好明确，不过觉得有冇咁嘅可能啫吓？刘生就话实牙实齿，而家就每个月都系要咁俾噶啦咁。
1: 系刘生你好啊，唔好意思啊，呢个服务对你造成嘅呢个困扰咧，我哋表示非常抱歉啊。我大概理解咗一下你，可能系我哋相关嘅呢个手机嘅呢个合约嘅业务，可能影响咗你呢个服务啊。我想先请我哋嘅市场部嘅吴总咧，对你做一个简单嘅解答，睇下可唔可以解答你嘅呢个问题啊，好唔好？
0: 系市场部嘅总经理吴志文啦，吴总。
3: 好，刘生你好啊，我刚才亦都基本上亦都听清楚你反映嘅问题啊。咁我初步咧考虑呢个问题系咁嘅，应该咧你系收到一啲即系你未确认嘅，或者系一啲渠道，我哋嘅一啲业务点上边系去办理咗呢个购手机嘅业务。
2: 唔系，当其时系向我系10086复电话俾我噶。
3: 哦，好。如果系10086复电话俾你咧，咁系我哋系可以确认呢个系我哋官方嘅呢个销售渠道。咁可能喺一啲销售过程当中咧，同你去沟通嘅一啲口径，大家理解上面咧，可能系有啲出入啊，咁样。
2: 唔系，嗰、那个工作人员咧电话嚟嗰时，我都同佢再三确认过。需唔需要另外俾钱？佢话唔需要。
3: 明白，理解。咁刘生啊，咁你喺呢个节目之后咧，你留低你嘅联系电话俾我哋。咁我哋咧会安排工作人员咧系马上去协助你解决呢个问题，去查证呢个办理过程之中我哋有冇责任啊，同埋你嘅呢、這个包括你每个月落嚟需唔需要付费啊，我哋都会做出一个更加妥善嘅处理方案因为依家咧我哋目前睇唔到我哋嘅呢个业务系统包括亦都要翻查翻过往嘅一啲销售嘅一啲记录希望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呢个时间我哋落嚟妥善处理。
0: 好啦咁先多谢刘生嘅电话先。咁或者因为好多时候如果真係你哋官方嘅电话佢哋都有嗰个叫做录音功能係咪咁如果係可以追溯返当时呢就边一位叫做你哋业务人员或者推销呢个业务俾刘生嘅助籍咁同佢嗰个对话过程里面呢係真係同埋似阿刘生嘅讲法完全话唔需要费用咁最后引发呢个费用嘅话咁从中呢亦都可以检视一下呢究竟日常呢啲咁样嘅推销方式或者工作人员喺推销过程里面呢有冇做到叫做规范啦或者叫符合你哋公司嘅规范啦讲返呢样嘢即係因为有唔少听众网友讲返就可能大家都有比较多嘅同感啦有位视频号网友 ABC 君就话希望你哋官方能够解决一下第三方嘅推销一推销套餐你可以用各种官方嘅渠道用户有自己嘅諗法需求而唔系纵容一啲即係可能你刚才所讲嘅啲外包嘅人士对用户呢就进行欺诈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意见咁另外呢佢仲提咗个话 APP只有升级套餐就唔能够降套餐佢觉得唔可以理解佢话唔系所有打工仔都有时间去营业厅排队去调整自己嘅套餐。意思呢就系话系咪 APP 嗰度所提供嘅套餐嘅选择呢都系基于你而家注册咗个绑定咗个用户嘅套餐跟住呢就只有高过佢嗰个套餐嗰啲先会推送俾佢低过佢呢个套餐嗰啲都唔会推送俾佢所以佢选择唔到呢阿袁总你哋有冇留意过嗰个套餐里面有冇啲所谓算法呀你哋都啊。
1: 多谢呢个主持人。包括呢位网友提到嘅呢个问题呢可能好多嘅网友都有咁样嘅呢个问题就係话我哋可能 APP 上面呢显示嘅唔系所有嘅套餐。呢个呢可能受呢个页面限制呀或者各种原因嘅呢个影响呢我哋因为都有一啲页面嘅相当嘅呢个呈现嘅方式唔同啦。但其实呢因为按照国家嘅规定呢我哋依家呢所有嘅资费都系需要公示嘅。所有嘅资费都要呈现俾所有嘅客户嘅。所以喺呢个资费嘅呈现上面呢可能系受到各种原因嘅影响呢我哋呈现唔系特别之完美。都非常感谢呢位网友俾我哋嘅呢个意见同埋意见啦。如果大家需要办理相关的这个服务或者套餐的话呢如果在 APP 上面不可以成功办理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人工热线10086或者去到我们的服务厅都可以有相关的这个服务。如果网友方便的话呢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会再一一同你沟通。
0: 因为呢就真係咁啱可能我睇到视频号包括抖音号上面有多个网友譬如呢个偷食了两口糖呢、這个网友呢、這个网名仲有一位网友 Judy, 仲有而家陆续都喺度睇到有啲网友反映

0: 影就係話嗰個套餐咧，無論係喺 A P P 或者係打去人工服務咧，都話咧就唔能夠降套餐。咁當然就我自己都曾經試過打以人工服務，就都降得到嘅。咁但係點解你就話降唔到啊？咁係咪大家喺普遍嘅講法上面，首先第一個咧先係話唔降得？咁等大家都能夠，如果係唔降咁樣，咁對於移動方面，你公司嘅業務就梗係最好啦。咁可能再講多兩句咁先話哦。咁你可能有啲咩選擇咧？咁樣啊，呢個會唔會都係同我哋啲客户溝通嘅時候啊，嗰啲助職人員嗰個技巧問題啊，袁總啊？
1: 嗯，好，多謝支持啊。關於呢個問題，
0: 佢呢個之前嗱，佢講到明顯嘅呢、這個就話以前開一百幾蚊嘅套餐，後嚟打人工服務就話唔降得。另外呢個就話用十幾年嘅號碼，話58蚊個基礎套餐唔可以降咁樣。我覺得係基於個套餐經已嗰個服務周期到期之後可以自由選擇一個咁嘅基礎啦。如果你仲係個所謂合約期裏面咁唔可以降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啊。即係如果基於咁樣嘅基礎嘅話，咁係咪佢講嘅即係而家都係咪純粹係溝通技巧上面嘅問題呢？
1: 所以主持人你啱啱講得非常之啱啦，因為每個客户咧佢嘅具體嘅套餐咧同埋資費嘅情況咧可能係唔一樣嘅。譬如話有啲客户咧佢有一啲其他嘅業務啊，或者係啱啱好似啱啱講到嘅，佢有一啲終端啊硬件嘅服務咧，佢有相關嘅呢個合約週期嘅。具體嘅問題咧，我都可以請我哋市場部嘅吳志文總經理咧為大家做一個簡單嘅解答。
0: 吳總，呢個真係比較多人關心嘅問題，似乎而家平台上面啦。
2: 好，呢位客户啊，係亦都好感謝你對我哋提出呢個關切啦，亦都好多客應該講喺平台上面咧，亦都好多客户咧係提出降套餐呢個問題。其實套餐咧，我哋係包含好多權益嘅，即係唔同嘅套餐其實係裏邊係有客户已經享受嘅權益啊，譬如講辦咗寬帶啦，咁亦都有客户未享受嘅權益啊，咁呢啲權益其實都係好有價值嘅。咁我哋喺降套餐嘅時候咧，包括客户致電我哋嘅熱線降套餐嘅時候咧，我哋都一般係會先提醒客户啊，你呢啲權益係對你係有好大嘅價值啊，等客户考慮一定嘅時間。咁如果客户仲係堅持要降套餐嘅話，其實我哋都係會按照客户嘅需求嚟去妥善解決嘅。咁其實我哋嘅套餐咧依家包括有好多免費嘅寬帶嘅權益啦。咁有好多客户其實係已經辦咗寬帶，佢享受咗，但佢唔一定知道我哋嘅套餐係有咁多權益嘅。所以我哋係會俾一個叫做客户嘅思考期或者係冷靜期嘅呢個時間大家最後達成共識啦，咁係可以去辦理嘅。
0: 好，咁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同埋平台上面嘅網友嗱，大家而且如果有類似嘅問題，大家再順住吳總嘅嗰個講法再去同可能人工服務又好，或者係平台方面嘅其他唔同嘅佢哋辦理渠道都好啦咁探討下係咪好似吳總所講嘅有機會係真係咁樣辦得到因為開頭剛才都提到過咁樣啦，因為亦都有聽眾咧，經已喺電話裏面啦。我哋先聽聽呢位83398338聽眾嘅電話先。早晨你好，喂，係咪何小？係咪何小姐啊？
3: 啊，係啊，
0: 何小姐，係講講你係遇到移動業務方面嘅咩問題咧？
3: 係咁樣嘅，我自己咧就名下咧就係、是、已經係有兩個號碼，咁有一個自己用，有一個俾老人家用嘅。咁跟住我想去開多幾個號碼，移動嗰邊唔俾我開喎，因為我有工作嘅需求，我要開噶嘛。咁佢話我超額喎。咁我記得咧，我之前咧喺以前嘅單位咧，咁我單位咧就係話，叫我俾個身份證佢開三個號碼俾我用，叫我去做辦公嘅事嘅。咁而家就
0: 冇啦，咁样你讲呢个问题，冇得啦，何小姐，呢个问题其实就呢几年嚟陆续都其实帮大家做过啲解释嘅，咁其实嗰个解释都好清晰或者袁总你边位同事可以解释下何小姐呢个问题啦
1: 何小姐你好关于你啱啱提到呢个号码问题我初初听到大概应该系你自己名下有两张卡嘅，但单位都可能
0: 本身今日开咗三个啦，
1: 冇错，
0: 起码三个啦，即系起码五个啦。
1: 冇錯啦，按住依家國家有相關嘅規定咧，就係每個客户嘅呢個號碼嘅相關有一個限制嘅。具體呢個限制規則咧，我都想請我哋市場部嘅吳志文總經理咧，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解釋啊。
0: 具體嚟講，吳總會可以最多開幾多個？
2: 好，咁根據公信部 印发嘅呢个关于呢啲相关嘅一啲通知吓，同埋用户电话身份用户呢个电话用户身份实名制嘅呢啲相关嘅登记规定咧，咁要对嗰、那个使用电话卡嘅用户咧系要进行身份证核验同埋登记嘅。咁单位登记喺你证件名下嘅号码咧，都系占用你嘅。我哋嘅一个总嘅限制就系全国系一个证件系五户。嘅限制咁、单位嘅
3: 但系我已经离开咗之前嗰个单位噶咯，我仲挂住喺我个名下嘅。
2: 咁你就可能要去通过同你嘅单位以前嗰个单位联络，要将你嗰、那个过户或者系改名咯，将原先呢啲号码，咁样你先可以再。继续系、
0: 我谂运营商咧，佢唔理你嗰个号码系咩名义嘅，即系话你想用翻又好，或者你想消耗都好，呢、这个都仲系你同单位方面去协商，因为特别你用单位名义开，同埋要用单位嘅名义去做注销咧，咁样吓，咁、所以呢个咧都系要你同原单位大家去沟通至得嘅，所以呢单嘢咧同运营商就本身冇乜即系必然嘅关系，只不过佢系遵照、即系而家规定最多只能够开五个号码吓、就系呢个做法嘅啫。好啦，咁啊明白。
3: 嚟咗哦，
0: 点啊？
3: 嚟咗即系唔好意思，揾翻原单位啫。
0: 哦，咁样，咁你关键系你原单位，如果系嗰个所谓单位开个号码咧，名义上系单位开使用，挂你个名，单位攞住呢个号码，佢作用都未必好大嘅、或者讲，如果系以你自己个人名义话要攞将呢个号码停机，为单位攞住呢个号码都耐你唔何嘅、系嘛？因为佢挂你个名喎，话就话单位开嘅啫，系嘛？
2: 其实都系要系要温馨提醒翻一下，如果系挂即系因为依家实名制登记之后咧，呢、这个号码咧系会对你嘅包括以后嘅仲系要承担呢个责任，相应嘅好多责任嘅，所以仲系要将如果系离咗职嘅话，仲系要将自己嘅号码咧系过户俾原单位嘅其他人，咁样系对你嗰、那个。责任啊，呢、这个系清晰啲，应该讲系。
0: 系啊，因为包括点解话限住每人五个号码，就系点知你有人攞咗咁多个号码，咗嚟做啲咩诈骗啊，诸如此类啊，嗰啲咁样系嘛？咁呢啲嘢佢就希望系。
3: 系
0: 啊，所以你依家
3: 担心呢啲咁嘅问题咯，所以就。睇下领导嗰边移动客服可唔可以帮帮手，因为唔好。
0: 唔系呢个嘢，呢、这个嘢你系要同原单位去倾嘅。嗱，移动方面都唔能够单方话帮你咩叫系咪叫强硬过咗户定乜嘢？一间单位，一间有啲咩嘢，佢又揾移动方面去跟救呢啲嘢，大家讲唔清嘅。喂，所以你我觉得虽然系离咗职，但系因为呢个号码仲系有你哋同单位之间嗰个关联咧，应该同单位就说明清楚，干脆即系干手净脚，个号码系点就点咁样。咁你就同单位。要说明一次嘅，好唔好啊？呢、这个仲系要你自己去，要你自己去做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一位听众，系再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83398339。早晨你好，喂，
4: 喂你好，
0: 系咪陈生啊？
4: 你好，
0: 陈生系嘛？
4: 啊系啊系啊，
0: 系、
4: 啊，
0: 喂，
4: 啊、
0: 快啲讲我哋嘅咩问题先？
4: 我系咁样嘅，我系嗰、那个我系嗰个美尔，就系、是、石湾啊，桂华四路嗰、那个美尔加图慈惠育中心嗰度系有条宽带嘅，跟住咧就系依几日咧就系上唔到网，就系跟住咧我就打个电话去报修，跟住咧个师傅都过嚟讲咗话系因为嗰、那个我哋附近啊有啲商铺喺度装紧修，导致有啲网线断晒，跟住咧就系、是、想睇下移动医院可唔可以尽快帮嚟整整嗰条网线咁咯。
0: 哦，即系嗌救命我而家吓。
4: 但系隔篱咁，我哋开门做生意嘅，
0: 明白啦，就系啦吓，
4: 收银啊各方面噶嘛。
0: 系吓，阿袁总系嗱，即系隔篱嗰个商户装修搞断网线，责任就好明确啊。但系关键要帮佢快快脆其他用户搞翻正啊，咁样点啊？可唔可以？
4: 系啊，
0: 即时睇下搵人可以点样帮佢执啊？
1: 好嘅，主持人，陈生你好啊，唔好意思啊，因为网络嘅影呢、這个使用影响咧，非常影响你嘅生意啊，呢啲各方面，我都表示非常之抱歉啦。
0: 冇，系主要系隔篱嗰个商户唔好吓，唔系你哋主要系帮阿陈生搞翻掂，包括附近嗰啲商户用得翻掂，大家肯定俾个点赞你。
1: 好，咁样嘅陈生，你可唔可以留下你嘅联系方式啊？
0: 有，
1: 我哋即时都
0: 会
1: 有后台嘅服务专家同你联系啊，睇下我哋尽快都帮你去解决呢个现场嘅问题啊，好唔好？
4: 好，
0: 今日啊，陈生你打呢个电话啊，啱啦吓，有个绿色通道啊，咁希望尽快可以啊，帮你咧就搞翻正嗰个网线啊，尽快可以正常做生意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亦都有一位网友听佛山视频号阿 Wendy 就话，经已支付咗流量费，当月未用晒，点解下个月就清咗零？ 即係大家嘅理解就係話嗰個流量呢，只要當月未用完嘅話，你就可以轉到下個月嘅咁樣。咁佢話流量費佢都俾咗㗎啦，咁點解下個月就清零？咁我唔知佢真係係咪真係有咁樣嘅情況，因為如果按照嗰個規定就可以轉到下個月嘅，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呢？
1: 係，主持人好，包括我哋網友好。我哋依家嘅主套餐當中咧，包含嘅流量咧，可能佢嘅產品咧係有少少唔同嘅。
0: 哦，
1: 譬如話主套當中咧有啲係針對某些視頻啊，或者係呢啲我哋叫做定向流量，有啲通用嘅流量，同埋大家使用嘅套餐咧，呢個套餐具體嘅套餐唔同咧，都會有唔同嘅呢個計費嘅呢個規則。具體我都想請我哋市場部嘅吳志文總經理咧，同大家做個簡單嘅解釋。
0: 係，吳總，
2: 好。咁剛才袁總亦都講咗係我哋現有套餐裏面嘅流量咧，其實係有一部分嚇，即係符合流量遞延可以當月唔清零，下月都可以用嘅呢啲規則嘅流量咧，係可以到下月再用嘅。咁下月嘅流量用完咧，亦都到可以再遞延一個月再用嘅。咁流量唔清零服務咧，其實我哋係相應嘅，包括系統開發啊、改造啊、部署啊呢啲，其實已經係比較成熟噶啦。咁呢位是何小姐嘛？
0: 你咪呢位系听天佛山嘅视频号嘅网友 Wendy。
2: 呢位网友咧系仲有呢、這个其实系我哋嘅流量系可以递延嘅。
0: 我理解佢支付流量费咧，就可能都真系临时买嗰种，就可能未必系套餐里边嘅嗰个可以，即系叫做唔清零转到下个月嘅嗰部。
2: 冇错，
0: 系嘛？即系呢个可能系临时买嗰啲，就未必系有咁样嘅服务。
2: 临时嘅流量叠加产品佢系即系唔系都有呢、這个不清零嘅服务嘅。
0: 嗯，好啦，
2: 要睇翻主套餐嘅情况。
0: OK 啦，大家明白咗呢样嘢得啦吓。就讲翻你哋嗰、那个对于嗰个服务商嗰个业务推送问题咧，跟住有一位网友时光人咧，就佢就亦都讲咗一件事，佢话咧就曾经收到过一个电话，就指名道姓，你系边个啊？咩号码嘅机主啊？系咁样，跟住你而家嘅套餐系点点点点点，而家咧就其实系针对呢个套餐咧，就我哋咧就经已要升级噶啦，所以咧而家要帮你咧设计一个套餐，跟住咧就。你跟住發咗個驗證碼俾佢，就話你而家話個驗證碼俾我聽咧，咁樣咁啊，跟住咧就話咗個驗證碼俾佢聽，跟住咧發咗一長，發咗一條好長好長好長嘅合同範本式嘅短信，係短信俾佢睇都睇唔切。短信上面亦都有一個驗證碼，電話嗰頭嗰個人咧就不斷催促佢：你話個驗證碼俾我聽，我馬上可以幫你辦到啦。你話個驗證碼俾我聽啦，咁樣咁好在佢話我醒目啲，發現哇咁長嘅文字，我睇都睇唔切。干脆我就话收咗佢先，然后咧再打电话去10086嗰度去询问客服，同我讲呢啲电话千祈唔好理佢，千祈唔好上当，点点点点点。喂，佢话嗰啲发过嚟嗰条所谓合同咁样嘅短信，都系你哋10086字头发过嚟嘅嘢，点解你哋公司发过嚟嘅又嗌我唔好信？喂，呢单嘢有矛盾喎、即系我先唔好讲真定假啦，咁样吓。有就係、是、剛才其實都係呢個問題，係咪對於你哋嗰啲叫做運營服務加盟商嗰啲業務嘅嗰個叫做推送啊？無論有啲欺詐又好啊，又或者點樣困啲顧客嘅點點點點呢啲嘢，好似大家而家意見比較集中。我諗從今日嗰個節目收集到嘅意見嚟講，好似一個比較突出嘅問題。
1: 好嘅，主持人，啱啱我都聽到呢個網友嘅信息，應該都係我哋可能有外部嘅一啲各種渠道啊，或者各種信息，導致對呢個客户嘅信息有啲騷擾啊，或者係對呢個客户嘅生活有啲影響啊，呢個都係非常之抱歉嘅。我亦都想請我哋市場部嘅吳總咧，對大家做個睇下有冇一個比較好嘅方式，同埋一個簡單嘅解答。
2: 好，咁剛才呢個網友亦都提到下幾個問題，第一個我先回應咧，就係、是、就話會指名道姓咁樣去即系话我打电话俾佢，
0: 一个指名道姓啦，知道佢用嘅咩套餐啦，咩号码啦，即系呢啲冚唪唥都知道晒嘅。
2: 咁呢个咧可能系亦都系因为依家互联网世界里边好多 A P P 啊等等嗰啲注册，其实一啲相关个人信息咧，其实都会有一啲泄露嘅风险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公司啊，对我哋所有嘅即係有經營我哋業務嘅呢啲合作商又好，渠道商又好咧，其實我哋係有嚴格嘅信息安全管理規範如果係涉及到洩漏用户信息嘅話，我哋係會嚴厲咁樣去懲處嘅。 咁剛才呢個網友咧，亦都非常醒目嚇，即係冇話將收到短信之後咧，係將佢嘅呢個驗證碼嗰啲嚟去喺電話裏面去交俾其他人。咁所以咧，所有以後包括係收到呢啲電話嘅營銷信息咧，我亦都係建議咧，廣大嘅用戶咧都係向10086嚟去尋求呢個支持，同埋去喺10086呢個正規嘅渠道去辦理進行線上辦理我哋嘅業務。咁樣係相對比較安全亦都係符合我哋公司對客户嘅一個服務嘅規範嘅。
0: 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關係呢，咁中移動佛山分公司上嚟回應大家問題暫時到呢度，不過可能我哋後台都仲陸續包括到而家為止都收到好多大家唔同方面嘅一啲業務或者啲投訴方面嘅問題，咁我哋都會轉俾中移動啦，咁嚟緊都幫大家會做一個跟進嚇，唔該曬啊袁總先，咁睇睇下星期四嘅同樣時間啦，咁到另外一家運營商中國聯通上嚟啦，咁所以如果係聯通方面嘅用戶客户，你哋對於聯通嘅服務有啲咩問題同埋意見嘅話咧，記得留意下星期四嘅民生直通車。
5: 上午9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九四六路况。
4: 早上时间来到九点零一分，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情况。所以你特别留意的就是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向、桂华五路隧道往桂城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车就会比较多。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方向、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的时分车道缓慢当中。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广佛高速大力收费站往南庄方向，因为有事故占咗右侧两条车道，所以咧缓慢通过当中。敬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呢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啦，要特别留意车况啊。西二环嘅小塘立交往乐平方向，仲有广佛高速沙背立交往广州方向呢个时分车仔都会比较多噶。咁再嚟同你睇睇啦，因为今日咧气象台表示话喺三到四个小时之内咧，咁啊顺德区嘅雷雨会逐渐增强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咧暴雨量级，咁短时会伴有强降水啦，同埋八级嘅阵风添。咁所以现时啦，顺德方面嘅雷雨大风同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遇着短时强降水啊或者局部大风咁嘅情况嘅话，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同埋留意要控制车距啦，安全通过先至系最重要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6: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

0: 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5: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6: 亦有几点建议想提出来给大家去参考。首先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学会理性沟通，即是听到人家讲给你听，或者听到你的细路讲给你听，老师做得怎样不好，老师对我怎样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要理性对待，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因为孩子很多时候他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听其他的，不排除不是很正道的想法挑拨你和老师的关系。而且呢，如果缺乏理性很容易爆火，你就去沟通了，那必然沟通得不好。所以呢，首先建议就是要理性地沟通，听了细路讲，不要当着细路的面马上表达你对这个老师的不满，你先听不出声，
7: 人就清醒一点，
6: 人就清醒一点，然后呢私下去找老师沟通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首先第一个建议不要急，第二个建议呢，无论如何都要维护老师的威信，即使有时真是老师错错，不奇怪的。我有一次呢跟学生聚会，我就说，即是我教你那一年，你觉得有哪样我做得不好，我有没有闹过你们呢？他说没有闹过。有个学生就说，有一样呢我觉得好委屈。有一次呢，隔离孖位那个呢，我只手过了这么多，他就斩我，你又看不到，你看到的呢是我斩翻佢，咁啊批评我，我觉得几冤枉啊！其实佢先，你又唔批评佢，就批评我，几多年啦？你话即系类似咁，好难避免噶，系咪？即系作为我，佢唔讲出嚟，我唔知道。老师有时真系会做错嘢嘅，即系话碰着咁嘅时候，如果你听你嘅仔女讲咗咧，你都唔好当住孩子面批评嘅老师。因为老师的威信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就讲了，亲其师信其道，只有老师在孩子心目中有威信，孩子才听他讲嘛。如果不听老师讲，学生不得益，家长你更辛苦。所以呢，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去讲老师的坏话，维护老师的威信。
7: 发生那种件事的话，我们就是另外再私下再跟老师沟通。
6: 是的，是的。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3.8%，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8.7%，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咧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咧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很多的孭住房贷的朋友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利率啦。市面上有些宣传就说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的。但是要提醒你，入面有几个风险。第一是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这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是10年。利率降咗，但系月供压力咧直接暴涨，呢啲贷款啦，有啲甚至系属于经营贷啊。第二系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 到时候呢会前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嘅一啲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呢係唔允许呢流向楼市嘅。咁仲有更隐蔽嘅就係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呢就唔计喺利息入面，但係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账嘅低利率就係耍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第二个陷阱就是用一些很靓仔的短期收益掩盖长期的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些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的高收益利率很吸引人，但往往它只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的短期业绩年化之后的一个显示。有一些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1年3年，收益马上是现原形的。短期高唔等于长期稳，以前赚唔等而家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就要记住两点啦，睇到产品嘅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最长去睇走势，睇年化利率要睇近期，又要睇整体表现。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不讲时间只讲利率。这种陷阱在长期储蓄型保险里面是最常见的。有些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就变成马上可以拿到手的实际利率。完全都不提需要持有多少年这类的保险才会见到那个福利的效应。持有5年和20年的话，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的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的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呢这个销售人员呢拉一张足够时间长的表给你看，你会看到呢每一年的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是只画大饼就不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分红险就好火了，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保证部分的钱安全了，分红部分不保证的，业绩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分红是零的呢。有些人就没有明确讲出这一点，而至于能够分红多少看机构实力了，当然不能够只信所谓的收益显示，要看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和历史的兑现能力。利率下行的时代，想要赚多些钱悭多些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贷款不要只看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不可以只看短期收益，要看长期，储蓄险不要被人用概念来呃到，要看真实收益，分红也不要轻信大饼，要看兑现能力。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今日呢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9: 曾主任，好多听众呢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你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驚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10: 这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系将牙髓，即是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隻牙虽然唔痛咗，但失去牙髓嘅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嘅蛀牙，我哋嘅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唔拔髓，能补牙就唔拔牙，唔系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嘅。
9: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方面嘅新技术啊？
10: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像棵树有枝丫腐烂， 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指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9: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10: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 90% 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9: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10: 呢项技术呢，係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滅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係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返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9: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10: 呢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只牙还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你轻微地晃动的，松动幅度是一毫米以内，这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的，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是二度松动，松动的幅度大概是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这种需要系统的牙周治疗，很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地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9: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咧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1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来的。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呢，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等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9: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喐，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1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仲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嘅难度， 三度松动牙嘅炎症咧，通常系非常深入嘅。如果唔及时拔除咧，拖延呢几年咧，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啦，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嘅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唔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9: 所以去睇牙咧，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唔好净系听唔使拔牙咁啊心郁郁先得噶。
10: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系能补牙就唔掹牙，补不了嘅牙我哋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9: 讲得好，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1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

0: 相对湿度喺65%到98%之间。因为受影响，所以感觉都会有啲粒粒地。提醒你，现时嘅顺德咧系挂起咗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同埋黄色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噶。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Super Idol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今日天气唔多稳定啊，即系无论咧你系要外出啊，定系话屋企吓，即系该关窗啊关窗啊咁样，即系可能咧以前嗬，即系今日都会讲下一啲嘅住宅，以前同而家嘅一啲区别，咁同埋大家而家喺拣选住宅嘅时候咧，例如楼层啊等等，有啲咩嘅要注意噶吓，咁呢个都会因应啲天气啦，做一啲我哋话题嘅调整嘅。我想问下大家咧，有冇系住过喺一啲嘅超高层嘅住宅咧？

即係你而家係住緊啦，定係話租住緊啦等等。你哋可以講下自己嘅經歷嘅。因為而家我哋嘅高層住宅亦都係越嚟越多啦。咁當高層住宅多嘅時候，我哋可以揀選嘅樓層係多嘅。咁但係我哋究竟揀高啲嘅呢，定係中間部位呢，定係低啲嘅呢？其實如果當一個人從來未有做過住過高層住宅嘅時候，佢可能對高層住宅係有一種向往嘅。哇，居高臨下，係咪嗰種感覺？佢多數係嚟源於啲邊度地方呢？即係假如佢未有自己住過下好高層嘅住宅嘅時候，可能佢就會去住一啲酒店。哇，喺成百樓望落去，哇，大地就在我腳下。跟住呢，一到夜晚嗰啲華燈初上嘅時候，一望上去五光十色，入下入下，系咪觉得自己好架势啊？即系嗰种底气咧，就好似一种居高临下嗰种，就系天下就在我脚下嗰种感觉，系真系好爽嘅咁样。但系你要记住，你嗰阵时系住喺酒店，酒店式管理同埋我哋普通住宅嘅系两件事嚟嘅。仲有你去住酒店系公务出差，定系话旅游度假？你唔系长期居住噶，但系。住宅佢涉及就系你要长期居住喺呢个地方，你系咪适宜长期居住喺呢个地方？呢个就系到时你喺买楼嘅时候拣选楼层嘅问题啦。近期咧有个朋友咁佢咧就问起我嘅，因为我住紧嗰个小区咧系一啲超高层嘅住宅嚟嘅，咁都即系。佢呢就係咁，佢话佢个朋友就想买我哋呢个小区买二手，因为依家二手呢真係性价比好高，只要个原业主呢愿意制割肉嘅话，嘩，咁真係可以比之前买係平三成左右嘅。三成喎、哦。喂，打个比喻啊，100万我唔举贵啦，就100万买返嚟去。70万就可以买到，重要系咩呢？比当其时嗰个发票价嘅价格重要平嘅。咁当有啲呢，如果系麻麻地嘅楼层，甚至乎业主好急售嘅话呢，可能再打个四成都唔顶，都唔顶啊。咁但系大约系三成呢，就系十拿九稳㗎啦。咁但系呢，就系佢就喺揀选楼层嘅时候呢，就即系同我讲佢自己嘅想法，因为佢就话佢个朋友咧就睇中嗰套个价格好啱，因为比原先嗰个折扣咧就系大概系即系打咗三成几，差唔多四成咁滞啦，咁佢觉得价格好优惠，但系系顶楼，而呢个顶楼系几多楼咧？就系52楼。咁佢就话：哎呀，我唔系好建议我朋友买咁高咯，虽然个价钱平好多。我话系，我话。真係我自己住喺呢个小区呢，我就话我唔建议买你咁高。点解呢？因为首先一个小区下，如果你而家好多新建嘅豪宅小区，可能佢嘅梯户比可能佢就係一户一梯，佢上落嘅频次下，高层电梯佢上落嘅频次相对嚟讲冇嗰啲塔楼式嘅高层电梯使用频次咁高。即係话佢个损耗率，佢个故障率係会相对下低一啲。但係如果你个系塔楼式嘅，即系好似一啲蝴蝶层咁，系嘛？即系一层里边有几个通道去唔同嘅户型，咁即系话咧，你呢条梯呢条高层电梯，佢嘅使用频次系非常之高嘅，因为户数多啊嘛。跟住上上落落高层电梯，佢个维护成本亦都比较高啊。大家可以查一查吓，高层电梯佢嘅使用频次高，佢嘅维护嘅成本其实系更高嘅。当年代越高嘅时候，即系假如嗬，你呢个小区可能有5年楼龄，感觉唔系好出。但可能当佢超过5年嘅楼龄嘅时候，好啦，你就会发现啲电梯呢唔系呢度坏就嗰度坏，系咪？唔系呢部停咗就嗰部停咗。你住喺52楼咁高啊，大佬啊，真系你爬都爬唔上去啊。你试下而家叫我哋呢啲下都叫年轻力壮，你叫我爬20几楼行楼梯上去，我都会脚震啊，都会震腾腾啊，我好似嚿啫喱咁样吓，怼一怼佢，突突突突突咁样，即脚会打震嘅。咁你谂下，你住52楼、啊，你系咪一个运动达人啊？你日日都搵楼梯爬嘅，冇问题。但系因为咧，我呢位朋友其实都系四十岁噶啦，有40岁噶。咁佢个朋友咧，我唔知道系年轻嘅朋友啊，定系同佢差唔多嘅朋友啦、啊、吓。如果你有得40岁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女性咁啊。虽然依家好多人系话更年期未有咁快，但系都往嗰边去㗎啦。你冇理由买套楼就系住嗰一阵㗎，系咪？你要为你未来10年、20年去打算嘅。咁你10几年之后都已经去到50、60岁啦。你爬到

真係觉得你冇可能，就算爬你都爬唔上去52楼囉。所以唔好淨係睇价钱，你仲有自己身体力行。仲有可能佢会话俾你听，嘿、hey, 我呢个电梯好快嘅，係高速电梯嚟嘅。係好快，但係都好快坏。点解我唔系话高速电梯嘅快坏，係因为我刚才讲到佢梯户比，因为佢嘅户数太多啦。用嚟用去都系嗰两条梯。当有啲系三条梯咧，即系因为有啲咧佢可能系户数多，佢可能会有三梯，但可能服侍嘅咧就系嗰十户、八户，咁你咪频次咪高先？人哋啊系高层啊，人哋豪宅啲高层啊，但系基本上都可以一户一梯嘅、哦，咁你点同人哋比啊？仲有我哋要仲要睇下楼龄吓，比如佢而家话想买我哋嗰个小区，我哋小区嗰个楼龄咧，大概系有以交楼嚟去计啦，就大概系10年左右。但系如果你计由开始建起咧，就唔止噶啦吓，咁就系由交楼开始到依家已经系有10年噶啦。有得10年楼龄嘅楼咧，话大大话话都有啲啲呢度啲问题。啲啲嗰度啲问题嘅，只不过个问题系严唔严重啦，系咪影响你有几多啦？但系超高层嘅住宅，特别系户数多嘅嗰种，你问我嘅话，即系除非你好后生，除非你嘅预算真系极其之有限，同埋你可能喺未来一段嘅时间，即系你觉得哦，我觉得就算呢嚿钱净系服务我10年内嘅居住，我都觉得系值嘅。咁你可以考量，但如果你係要考量更长远一啲嘅呢，超高层嘅户数多嘅住宅唔係普通人可以接受㗎。可能你会觉得係个价格你接受，但日后嘅维护成本陣间要你交钱啊，个电梯坏咗喎，人哋电梯十几楼坏咗，佢话我行下我顶住上，你52楼我睇点行。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3: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2: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3: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4: 继续是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今日呢讲到呢，就是话如果你是要买楼的时候，揀选楼层下有时有啲咩嘢要注意啦，特别是一啲超高层嘅住宅。咁仲有呢，就是讲起即是超高层嘅住宅下，佢仲会带嚟啲咩嘅困扰呢？佢有好嘅一面之外，仲有其他困扰。打个比喻，就是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同埋有低龄嘅小朋友。点解呢？有一个咁样嘅数据下，就话喺一啲住喺超高层嘅家庭当中呢，小朋友嘅户外活动系比较缺乏嘅。咁系咩原因呢？就话哦，原来好多嘅家庭呢，因为好多嘅年轻力壮嘅成年人就要出去工作啦。咁通常屋企呢，可能就老人家帮手凑住个细蚊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呢住喺太高层啦，就系落电梯嘅时候，咁总系会有一个心理嘅条件反射㗎，就哎咁麻烦啊，唔去啦，咁麻烦啊，唔做啦。嗰麻烦就系来源于喺咁高嘅楼层里面搭 lift 搭到落地下啊，可能你会觉得冇理由嘅，但系系有大量嘅数据，即系做咗一啲嘅搜查啦，就系会咁样。原因就系刚才我讲到，就系佢哋会觉得，打个比喻吓，如果你屋企比较近，一落楼就好容易行出去其他户外嘅地方嘅话，咁你嗰种冲动咧，一见到阳光咁好，哎，出去晒下系嘛？见到风咁好，哎，出去吹下。但系如果你觉得哇，等电梯等我十分八分钟，跟住又逼，跟住有时又坏咗电梯，哎，一谂一谂，特别系如果曾经运过 lift 嘅人，特别老人家吓，即系佢会有一种条件反射，即系老咗特别会惊呢样惊嗰样嘅，咁唉，费事落去咯，都唔知一阵间会唔会运 lift， 唉，唔落去咯，咁好啦，嗱，惯咗唔落去。呢、这个小朋友呢，即係佢能够同户外嘅接触，大自然嘅接触，係咪外面阳光与空气好好嘅接触，咁又少咗啦。咁老人家呢又少咗出去行啦。咁呢个整体嚟讲呢，係会令到佢愿意出门嘅几率大大降低咗㗎。所以如果你唔系单身，或者你要同老人家住啊，有自己嘅好细嘅小朋友嘅话咧，真系唔建议买超高层吓。如果你话哦，嗰啲超高层系一户一梯噶，咁呢个先撇开先，因为呢一啲嘅电梯嘅使用频次，大家不能够同多户数嘅高层、超高层嘅电梯嚟去相比。仲有呢，就係住喺超高层，佢仲有另外一个即係我话啦，度假同埋你去商务去住酒店系唔同㗎，我哋讲嘅系长期嘅居住。咁我自己呢，就曾经呢，我就住过喺51楼。我好有发言权啊，真係，因为当你住喺呢个地方嘅时候，已经唔系最高嗰层㗎啦。咁点呢？落大雨，你会听唔到任何雨嘅声啊。外面已经落雨落到好密噶啦，嗱你知啦，我哋正常嘅居住环境咧，你唔系住喺超高层嘅情况之下，落雨你听到啲雨水打喺啲窗啊，打喺个地面啊，或者打喺其他地方嘅嗰啲声音，你会听到哗啦，你知道落雨啊嘛。但系咧，你住喺超高层嘅时候，就算你打开窗，你除非系有雨撇入嚟，或者系你系见得到，如果唔系，你系唔知道佢落紧雨，因为你听唔到有雨声啊，仲有。大风嘅时候，如果你咧住喺唔系咁高嘅层，你会听到啲风吹嗰啲树会点啊？会沙沙响，你知道，哎，风嚟啦，风嚟啦。但系你住喺超高层嘅时候，你系听唔到噶，你完全听唔到有树，因为冇树生到咁高噶嘛，大佬啊，系嘛？跟住 令我觉得惊嘅系咩咧？即系听唔到呢啲声音都已经算啦。即系你知听唔到呢啲声，你觉得个人冇底啊？系啊。跟住你见到啲乌云咧，就喺你个窗嗰度咁样，一块块咁咁过，好快嘅，好快咁过。然之后你系听唔到任何声，跟住咧你有时系想去关窗，因为你听唔到落雨嘅声音啊嘛。咁当你真係知道佢落雨嘅时候，就已经刮得好劲㗎啦，你嗰啲窗已经被风刮开咗，咁你好想去关窗，但係其实你唔敢伸只手出去。点解？我喺企喺个窗差唔多离个窗大概米几嘅咗个位置，我不断喺度心理同自己喺度讲，唔使驚嘅，应该你伸手去拉个窗返嚟嘅时候冇咁啱有雷劈嘅，你知唔知？我竟然会諗呢啲嘢，因为你完全唔知道外面系点嘅一个情况啊！风刮得，总之你知道系刮开咗个窗，啲黑嗰啲乌云咧，一片一片咁喺呢个窗嗰度咁飘过飘过，系啊，即系因为我唔系孙悟空啊嘛，系咪啊？孙悟空，你话佢喺天宫上面，佢啊唔系有成惊，我系凡人嘅话，咁我就真系惊嘅。所以啊，你如果未有住过超高层，你喺买。超高层你买定系唔买系嘛？哇喂，大地在我脚下，冇人遮到我，我都前面都唔会有屏风楼，因为喺超高层，即系我打比系我哋佛山咁计啦，即系而家超高层咧，佢唔系太多嘅情况之下，咁你话你俾前面栋楼遮挡嘅几率系好低嘅，你可以即系好似我哋小区咁计啊，你如果买到52楼咧，你系真系可以眺望广州塔嘅，系啊，因为前面冇嘢遮挡啊嘛。但是我刚才讲到那些不利因素呢，比你间唔中天色好可以眺望这个广州塔呢，是更加实在会影响住你的生活的。好，嗱，我撇下啦，好啦，唔讲落雨呢，讲下好天好唔好？讲下好天，蓝天白云正啦 ,wing! 嗱，其实是咁㗎喎。点解有时啲公园有雀声，你会觉得哇大自然啊。但如果你住喺超高层，你打开个窗，风和日丽嘅时候，唔好意思啊，嗰啲雀声吱吱喳喳好开心嘅嗰种，唔关你事，系咪？人行嘅走动，烟火气嗰种感觉唔关你事。跟住你可以望到咩咧？嗯，离天更近，哇，好蓝、啊，哦，有嚿云咁样，就仅此而已嘅啫。咁啊，顶多话夜晚你可以见到啲灯光啊、夜景啊。所以，但系佢系住宅同埋你度假。唔系一件事嚟嘅，所以嗰啲哇大地在我脚下啲，当佢日日成为咗你每日油盐酱醋嘅嗰种烦恼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点解我要住到咁高啊？咁样就系刚才我提到嘅咩咧？就系、是、电梯如果坏咗，你点爬上去？你上咗去点落翻嚟？吓，如果屋企有老人细蚊嘅时候，请问你喺出去住翻几晚酒店咧，定系点？因为如果超高层嘅电梯，佢要去维护嘅时候，佢啲配件啊，唔系下下都话一下就可以搞掂嘅，唔系即时哎搞掂。有啲可能咧，有时要等配件等成个月嘅。请问你住边度啊？啊，屋企有老人细蚊，你日日爬上52楼啊，系咪啊？爬唔到噶。跟住咧，送水嘅又话唔送水俾你，系嘛？之后你咩都坏咗情况之后，

你翻去煮饭食啊？唉，我谂你可能喺单位嗰度攞张单人椅喺度一弹招酸咯。但系你如果屋企有其他家庭成员嘅话，唔可以咁噶嘛。细佬哥要翻学，老人家都要唞噶嘛。咁如果系涉及到呢啲嘅时候，你就唔好俾嗰啲户数多嘅超高层，因为佢二手买嘅价格好平而吸引咗你，咁你就真系要再将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琐碎嘢去考量一下。你谂过你系咪制先？嗱，如果你系单身嘅话，买个小户型，话啊我自己预算有限，我刚才都讲过啦。咁呢个系临时住住嘅，你又觉得诶嗰啲钱你又唔 care， 我冇所谓，你可以买。但系如果屋企有老人细蚊，我真系唔建议大家买吓。当然啦，其实住宅咧佢会不断去革新，有几点零几点零咁升级噶嘛，咁我哋都可以去再去留意一下。啊，假如你真系好中意超高层，系啊咧，嗰种居高临下，我日日都觉得好爽啊咧，充满正能量啊咧。嗱，不妨你尝试下租下啲超高层嘅住宅，先住下个一年半载，感受下先啦。

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3: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

0: 潮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五月二十二号，南玉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哋，你回来啦。
4: 今日乖不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噶，咁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当中吓，其实今个星期我哋都会讲到话，有啲家电嗬，究竟我哋系点样置换佢好啊？吓，即系例如好时，即系已经系坏到警棍能啊，冇必要要佢啊。咁但系有时有啲咧，你真系可以将佢俾到有需要嘅人吓。咁但系喺我哋买一个家电嘅时候，其实有时都要谂清楚，究竟边啲系容易买翻嚟就真系用嚟牙钉、用嚟晾尘嘅？嗱，其实有一个咁样嘅数据统计，就系买完就容易后悔嘅嗰啲鸡肋家电，有个榜嘅，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有冇边啲系你已经将佢榜上有名嘅嗰啲吓，买完就后悔嘅家电买咗翻屋企啦。网红小家电。其中一种咧就是空气炸锅，它的使用率其实是低于 30% 的。而另外一个咧就是果蔬清洗机，即是专门咧帮你洗水果，系嘛？即系例如好似你咁啱刷到一条短视频话，哇！啲水果表面嗰阵霜，你唔好以为佢净系糖霜啊，其实里边有啲乜剂乜剂乜剂噶咁。又话哎呀草莓啊，一阵间又话杨梅啊，哎，总之咧就系嗰啲表面粒粒突突啲水果咧，佢就话你听啊，点样好难洗得净嘅，但系用我哋呢个噔噔噔噔果蔬清洗机。即时咧就可以吓减低抹降低抹咁样吓，跟住咧你因为呢个原因就买咗呢个果蔬机，但系后嚟发现，哇大佬啊，洗少少嘢要用20分钟啊！哎呀，我嗰下饿啊，我嗰下想食啊，先喺冰箱攞出嚟嘅啫，系咪？唔想食嗰下我都唔攞出嚟啦，攞完之后，哇要等你洗，至少洗20分钟起啊咁，因为有唔少嗰啲，因为佢又要锡住你啲水果啊，佢唔可以捽啊，啲水流又唔可以太大啊，跟住用嗰啲咩泡沫洗咁样样嗰啲咧，嘣嘣嘣嘣嘣，通过啲水温柔咁撞击，系啊，即系话明撞击咧，但系佢仲要温柔咁撞击啊，佢大大力啊，洗烂你个果噶嘛，系咪？咁所以就会滋整好多啦，好多咧都系20分钟起计嘅洗嗰啲水果，于是好多人就因为都等唔切啦，不如我自己。啊！洗几粒食下算数咯，咁于是咧呢、這个果蔬清洗机就系咁样又闲置咗落嚟啦。好，跟住咧就系嗰啲面包机啊，面包机咧当其时又话哇冇添加，喺屋企自己整啊，好啊正啊咁样，但系整咗一两餐之后发现，咦自己整系真系冇啲面包师傅整咁好啊咧，系嘛？屋企嗰啲人唔系咁。想食你整嘅嗰啲，虽然你有啲咩唔添加样，嗰样唔添加，但你买嘅时候你嘅初衷系好嘅吓，即系话哦，我自己整嘅呢啲系健康嘅，冇其他任何嘅添加剂，系咪够健康啦？但系你有冇谂过系好健康？你屋企人有冇人敲你呢啲咁健康嘅嘢食咧？个面包机整，佢唔系整一片出嚟，整一大嚿出嚟。请问你自己一个人食系嘛？死日得啫，两日得，三日得咧。喂，日日咁食，唉，算啦，顶唔顺啦，阿母你又日日都问下啲亲戚啊，隔篱邻舍你食唔食啊，你要唔要啊，我整咗啊，咁样，同埋一开始嘅时候大家都话，哇，真系好多谢啊，但你问得多咧，其实人哋都会厌噶嘛，系嘛，即系虽然系你好心啫，系嘛，你热心啫，所以嗱呢啲亦都系闲置率极高嘅面包机吓，因为你知啦，嗰啲西饼铺啊都换住花款啦，你都会容易厌啦，系咪啊？唔好讲话你屋企整嚟整去嗰几款。好，仲有一啲嘅早餐机。嗱，呢啲整早餐嗰啲咧，佢当其时，例如你刷到条视频嘅时候，你系好有欲望想买佢啊吓，即系话咧嗰啲又会夹住可以整嗰啲吓，做一下松饼，吓、啊、好香啊，系咪？刚刚出个机嘅嗰啲咁样吓，烘烤得刚刚好，系嘛？跟住咧自己又话整呢个卡咧就整。嗰啲煎饼嘅嗰个壳咧，又整啲乜嘢？一格一格咁整好晒，系咪？嗰个整西兰花嘅，嗰个整番茄嘅，好啦，跟住你呢个三文治又出咗嚟啦，攞呢个早餐机整咗个好靓嘅三文治。但系你谂下，你系觉得系个机器麻烦啲咧，定系话你洗切煮嗰啲功夫多啲咧？其实你后嚟会发现， 你落楼下七仔买个三文治系好快嘅一件事，你屋企要整个三文治，仲要有时自己控制唔好，窿晒啲边，唔知食好定系唔食好嘅时候，哎呀，我买翻嚟做咩咧？咁样系啊，你会自己自我反省。啊，当其时就系睇嗰啲视频嘅时候，哇！呢、這个早餐机啊嘛，呢度咧摆个吐司，嗰度咧摆嚿肉，嗰度摆西兰花，嗰度摆番茄，嗰度摆只煎蛋，好靓啊！系啊，五颜六色好缤纷啊，咁样睇起身靓，但系做起身啲功夫系咪你已经做好晒啦咧？系嘛？系咪 stand by 啦咧？嗯，后嚟发现咧要赶住翻工啊，唔好啊，都系落楼下咧嗰啲乜嘢汤包啊，嗰啲喂嗱声戚住。走系啦，哎呀，嗱，系咪啊？特别有细佬哥又要赶住翻学，自己又要赶住翻工嘅嗰啲，所以呢啲食嘢系咩咧？嗱，假如你即系系一个上班族，一唔小心买呢啲翻嚟嘅时候咧，你可以问一下啲退休人士，问一下自己阿爸阿妈，如果退休啊，俾你整啊，俾你玩啊，或者系边啲喺屋企全职又真系好多时间。前提系要有时间吓嘅人士，咁你就将佢送咗俾你啊，咁人哋系会觉得开心嘅，因为对于嗰啲人嚟讲咧，佢系可以用得上；对于你嚟讲，用唔上啦，攒喺度牙钉啊。所以刚才讲嘅呢啲小家电，大部分咧系买完就容易后悔嘅。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最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

0: 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起有容易闲置嗰啲家电嘅特征咧，即系其实有时吓真系跟风买系最容易后悔嘅。打个比如啦，即系有时吓你咁啱睇到有条视频就话，哎呀出边买啲酸奶又放好多糖啦，又有咩保鲜剂啦，又增稠剂啦，自己做嘅酸奶先够健康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一听完之后，特别系好多为屋企家庭人员吓健康着想嘅，超衰啦先得妈妈们。啊，跟住呢就觉得係喎、我点解唔自己整呢，我自己都可以学整啊。但后嚟发觉呢又话买呢样，即係因为你要发酵嘛，啊买呢啲嘅原料嗰啲嘅原料。好啦，跟住发完之后真係整咗酸奶出嚟喇喎。好，唔放咁多糖会出现啲咩情况啊？哎呀好酸喎、係呀好酸啊，咁同出面嗰啲口感系咪差咁好多啊？哎呀好似呢外面嗰啲滑啲啊咁样，咁系啊，人哋专业噶嘛，同埋又加呢啲加嗰啲，咁个口感梗好啲噶啦。好啦，当你系一番好心咁同屋企嘅 A B C D E F G 成员讲话，呢一啲酸奶阿妈整噶，好健康噶。好啦，咁啊 A B 食完之后话，哇好酸啊，咁啊 E F 又话好酸啊咁样。即时咧由阿妈级人马咧就系、成为咗另外一种人马啦。点解？因为食嗰人话好酸好酸，咁即系话做阿酸嗰、那个，即系都几好啊，系咪？呢啲本来系阿姨阿妈讲嘅，乖酸乖酸好酸好酸，但系而家，因为食你整嗰啲酸奶，无无啦啦你又变咗阿酸啦，真系。所以有时候就话我哋嗬理想，唔系话丰唔丰满嘅问题啊，即系理想化理论性咁觉得。系啊，呢啲健康嘢大家食咗都好啊，咁样。但系你有冇谂过家庭成员佢唔一定会食你啲嘢，可能佢宁愿食少啲唔健康嘅嘢，食少啲啊。但系即系可能有时有啲添加剂咧，佢喺适当嘅范围内，佢又唔会话真系直接影响身体健康嘅，可能就系过量先会嘅啫。咁但系佢宁愿偶尔食一下嗰啲，佢都唔宁愿食你嗰一大盎嗰啲酸奶。好啦，到最后呢呢啲架撑又话唔用得，嗰啲架撑又话唔用得，咁所以呢啲跟风购买听完人哋讲之后係喎、拍拍脑袋买返嚟嘅时候，到最后发现係喎冇人食喎咁样。仲有啲系咩呢，例如榨汁机啊，咁话你听啊榨汁点健康啊，饮乜饮乜。但係后嚟你发现呢嗰啲五颜六色嘅汁望起身好睇嘅，但係即係睇得多专家讲嘅，你就会觉得哦都系连埋啲纤维食。咁先有益啲喎，除非脾胃有问题嘅人就另计吓，嗰啲真係有需要嘅。但係如果唔系嘅话，係建议大家直接食水果好过将佢用嚟榨汁。点解呀？係因为如果榨汁嘅话就会令到，因为冇咗啲纤维嘛，冇咁容易有饱腹感嘛，咁你咪会过多咁摄入呢啲果汁囉，果汁果糖都好劲㗎。依家唔係营养摄入太难啦，係好多人营养过剩啊，啲糖多咗出嚟点啊，冇消耗冇代谢走就变成脂肪啦。好啦，一个唔该喔，脂肪过多嘅时候想代谢脂肪又更难啦。咁你咪自己搵嚟搞係咪。所以刚才讲嘅呢几样嘢亦都系容易跟风买，到最后呢就系又唔点用嘅闲置落嚟嘅家电啦。咁所以大家喺购买家电或者换新自己屋企家电嘅时候，就要睇下使用频次高唔高啊，即系除咗你话睇佢哇好抵呀，或者哎呀好好用呀咁样，之余仲有你嘅使用频次高唔高，你屋企嘅面积大晒吓，放唔放得落呢啲咁多闲置嘅嘢啊，仲有呢就系话闲置率高嘅嗰啲嘢，咁你就即系已经知道佢榜上有名啦，你最好就唔好买。如果真系你有需求嘅时候，问屋企人喂你有冇啊，借嚟用下，偶尔试一试过一过瘾，咁就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期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 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

0: 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啊！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六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现在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心机搭配，不用浪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還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三秒殺款除外，買滿150蚊立減10蚊。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2: 946天氣預報，
3: 這個時點一齊嚟關注天氣。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方面系介乎26-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70%-98%。预计今日白天受到高空槽和潮湿的偏南气流影响，外市方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10级的雷雨大风，局地龙卷等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要是做好防御的工作了。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纯属虚假的故事本质。OK。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

0: 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5: 全球有超过97%
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3: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4: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5: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0: 其实是怎样界定他的身份是不同呢？今天我们的这一期解码保险法，包括下星期呢，继续跟大家在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我们今天请到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任律师，郑家郑大壮，我们的节目常驻嘉宾。郑大壮你好。
1: 早上各位听众，早上远观表会。其实呢，你刚才讲到一个话题，其实不止今期同埋下一期，其实我哋上两期咧都已经讲到一个关于车险当中嘅第三者嘅问题。嗱，我觉得咧就呢个问题嚟讲啦吓，好多人就话啊，其实同保险有冇咩拉楞嘅成分？我觉得唔买呢种险，唔买嗰种险嘅话，起码一种险系不得不买嘅。
0: 车险啊嘛，
1: 车险啦，
0: 系啦，基本上家家户都有啦。
1: 系啊，而车险当中呢个第三者嘅问题系车险当中第三者问题啊。
0: 嗯、
1: 啊，记住我哋家人唔系讲紧呢个婚姻家事法律节目啊，系讲紧车险，讲紧保险当中嘅第三者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喺我哋呢个车险啦。
0: 喺
1: 我哋保险当中系最常见嘅一个标准嘅一个认定嘅问题啊！我哋上两个礼拜已经讲过，喂，车上嘅一个驾驶员，即系揸车嗰、那个，可唔可以转化为第三者？我哋今次咧就讲一讲，喂，既然揸车嗰个都能够喺被认定为第三者，都可以攞出嚟讨论嘅话，那么车上嘅乘客最紧要啦，车上嘅乘客，即系我哋喺法律上嘅用语有一个车上嘅乘客专门嘅用语就叫做同乘人啊，
0: 即系一齐坐呢个车嘅人，
1: 一齐坐车嗰啲，唔系同一个乘客，系一齐坐车嗰个乘客嘅乘客，同乘人能唔能够转化为一个第三者嘅问题，都仲系一个我哋都仲系要讨论系一个第三者嘅认定标准嘅问题啊。
0: 系咁啊，今期案件又同上次唔同
1: 喎，系啊，嚟自海南岛嘅。
0: 海南岛嘅。
1: 2017年啊，呢个四月啊，陈某咧就驾驶呢个车咧就搭车嘅时候咧就搭埋呢个许生嘅一个货车，途中咧因为操作不当咧就致使呢部车咧就冲出咗右侧嘅马路。
0: 嗯。
1: 姓许嘅呢位阿生咧就不幸就被抛出咗车外之后咧，被呢个正好过紧嚟嘅一个咁嘅货车咧就碾啦，就当场咧就冇咗人啦。交通大队咧就出具道路交通嘅事故认定书，认定咧呢个陈某即系负呢个事故嘅全部责任，
0: 即系呢个司机揸住呢个货车嘅呢个司机。
1: 而阿许某咧就冇交通违法嘅过错行为，就唔负呢个事故责任。
0: 嗯，
1: 咁啊，陈某所揸嘅车咧，本身系已经喺某个保险公司咧就购买咗呢个交强险噶啦，另外一个保险公司咧就购买咗商业三者险。喂，因为佢可能成日跑出跑跑得多啊，所以佢喺唔同嘅保险公司买咗唔同嘅险种险。交通事故发生嘅时候咧，啱啱好系喺呢个保险期间内嘅。佢买商业第三者险嘅一间公司，我哋姑且叫做 B 公司啦。B 保险公司咧就已经喺车上人员险嘅限额内咧就支付咗许某嘅一个死亡赔偿金10,000元啦。事故发生之后咧，福某咧亦都呢个许某咧家属咧就达成咗呢个350,000嘅呢个咁嘅和解，并且支付完毕之后咧，佢就向法院去起诉啦，
0: 起诉、
1: 要求咧保险公司咧 A 保险公司同埋 B 保险公司咧分别喺各自嘅保险责任内咧就呢个俾呢个保险嘅赔偿金，而 A 保险公司认为啦，因为交通事故嘅撞击嘅原因啊，导致车上人员脱离本车咧，就唔存在转化为第三嘅问题嘅。佢、认为喂，咁你都系当时咧，毕竟都系坐喺部车嗰度啫，咁唔叫做第三人啦，叫做车以外嘅第三人啦。所以许某咧，佢就认为佢系呢个车上嘅一个人员就唔属于事故车辆嘅第三者，咁咧，所以就认为咧就唔需要赔偿，
0: 即系交通险就唔使赔啦。
1: 系啦，但系另外一方就认为啦，李许生个死亡嘅根本原因咧系被抛出咗投保车辆之后，发生投保车辆嘅碾压咧就造成嘅一个交通事故而啊。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当时许某喺死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车里边嘅车底嘅人员啦，属于第三者，
0: 唔喺车上边啦。
1: 系啦。咁啊 ，B 保险公司就冇参加庭审，亦都冇提交一个书面意见。呢、这个判决咧，就其实拗口啲，难啲。点解咧？我哋先讲判决先，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平时都会先分析啊，再讲判决啦。但系点解我哋今次先讲判决先咧？因为一审、二审啊，出现咗截然唔同嘅两个效果。
0: 咁呢个案例真系都几值得攞出嚟讲
1: 嘅。系啊，咁啊，一审嘅法院就判决认为咧，许某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已经转化为咗第三者啦。两家保险公司咧应该喺责任嘅范围内咧去给付保险金。判决嘅理由就系话，许某佢既唔系投保人，亦都唔系司机，许某咧本身系唔属于被保险人嘅。而许某喺事故发生嘅之前咧，佢个保险车辆嘅车上人员，即系佢话佢系车上人员。事故发生嘅瞬间咧，佢已经被
0: 揈出咗本。

0: 车，即系唔算系车入边嘅人啦。
1: 冇错啦，然后咧又被啱啱过紧嚟嘅呢个咁嘅货车去碾压致死，所以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并冇即系话一直咁置身喺头保车辆之上，
0: 嗯，
1: 已经由头保车辆嘅车上人员转化为呢个第三者啦。因此咧，依间案嘅交通事故咧就属于交强银行商业险嘅理赔范围，所以就判决咗两家保险公司分别喺赔偿嘅限额内去进行，
0: 仲要继续赔，
1: 系啦，即系我觉得一审法院咧咁判咧有佢理由啊，
0: 即系其实呢个佢系听咗呢个原告嘅。
1: 冇錯，佢
0: 嘅講法啦，即係佢係選擇咗去認可呢種講法啦。
1: 即係任何一個法律所認定嘅事實，其實係基於官嘅事實。我哋成日講，其實事實分為兩種，一種叫做法律事實，一種叫客觀事實。
0: 嗯、
1: 其實所謂嘅法律事實，佢係提煉喺客觀事實當中，通過客觀事實嚟到提煉乜嘢先至係法律所認可嘅事實，並且嘅話將客觀嘅事實通過法律一啲術語，通過分析法律關係分析為一個法律嘅事實，啱唔啱？仲可以理解到係嘛？
0: 因為其實咧，所謂呢個法我哋雙方所講嘅事實，佢唔一定係法律所認定嘅一個事實嚟。
1: 而客觀事實佢係經過咗證據嘅一個合法嘅一個組織之後，先至會係認為係我喺法律上認為嘅事實。
0: 事實
1: 客觀事實咧，佢。是我哋平常生活当中嘅一啲，就讲啊老百姓嘅一啲来来往往啊，成成呢啲咁嘅日常行为。但呢啲日常行为呢，如果你话要通过法律嘅意思去将佢抽象呢，法律嘅意思将佢概括呢，你就一定要去通过法律嘅逻辑去审视啦。
0: 嗯。
1: 例如呢买餸咁计啊。
0: 嗯。
1: 买餸咁样你买棵菜，咁一来一往讨价又还价咁。一个人哋摆棵菜喺度，其实就系一个邀约邀请。
0: 嗯，
1: 如果用到法律术语嘅话，咁就系买菜嘅讨价还价，其实就系一个邀约一个承诺嘅过程。最后咧，买菜都达成咗一份合同。咁呢个合同咧，点样去履行？你俾钱嘅时候，唔系叫履行合同嘅金钱支付义务咯。人哋俾把菜俾你，唔系就系将啲货物俾到你。
0: 嗯，
1: 即系佢其实呢个系一个法律嘅分析过程，亦都唔系话我哋刻意去将佢
0: 复杂化，
1: 而系你必须要提炼成为一个法律术语，佢最后。先可以对标法律去寻找一个妥适嘅法律。
0: 佢嘅依据，
1: 其实一审咧，我觉得佢一审法院其实佢亦都即系将呢个事实啦，
0: 嗯，
1: 去做咗一个明晰之后咧，
0: 嗯，
1: 我觉得呢个判决，个人都系觉得呢个一审嘅判决，反而佢认受到，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同埋比较高嘅。
0: 嗯，
1: 咁反而咧，
0: 反而系二审
1: 法院
0: 就改判啦，
1: 变咗终审啊，终审反而改判啊，
0: 系，
1: 佢就话啦，啊许某喺事故发生时候咧，仲系车上人员，
0: 嗯，
1: 唔叫做第三者嘅，所以佢就认为 A 保险公司咧唔需要俾个保险金啦，
0: 嗯，
1: 而 B 保险公司咧喺商业三者险嘅赔偿限额度咧，俾商业保险金啦。就得啦，
0: 系
1: 咁个判决嘅理由就系话系咪属于车上人员，应该系以事故发生时候系咪身处被保险车上为依据嘅。事故发生嘅时候，许某处于被保险
0: 嘅车上，
1: 系车上人员，因为交通事故嘅撞击等原因导致车上人员脱离本车嘅，唔存在转化为第三人嘅问题，所以许某仍。是属于车上人员，
0: 嗯，
1: 所以就改判 A 保险公司咧就无需要给付交强险嘅呢个保险金，
0: 嗯，
1: 俾呢、這个
0: 许某啊，
1: 系啦，
0: 即系其实等于俾佢嘅家属啦，都系，
1: 而 B 保险公司咧就喺商业三者险嘅呢个赔偿限额度咧承担相应嘅保险责任。
0: 但其实我对于呢个改判有啲奇怪，既然你嘅性质上面都定义咗为佢唔系第三者，佢系车上人员，咁点解一个要俾，一个唔使俾？
1: 佢其实我觉得二审法院佢系基于一个观点啊，
0: 嗯，
1: 呢种咁嘅脱离咧系被动嘅脱离，即系被动脱离部车嗰度，佢系被抛出车咁啊，
0: 即系佢唔系
1: 佢嘅成个逻辑就系话，
0: 嗯，
1: 而佢去脱离呢部车咧系佢逼不得已嘅，喺撞击嗰一下，嘣一声咁成个飙咗出去，
0: 嗯。
1: 解释上嚟讲又好似又系一个逻辑自洽嘅一样嘢，
0: 嗯，所以我觉得从解释上嚟讲咧，其实系有一个即系我哋自己从保险角度嘅逻辑嚟理解嘅关键点系乜嘢咧？其实整件事入边咧系发生咗两次意外嘅，第一次咧就系佢。这个人在车上面的时候，那台车发生叫侧翻，啊嗯，即是他冲出了路边，这个第一个意外，嗯，即是这个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人飞了出来之后呢又被台车砸到，这个第二个意外。那究竟其实在整个的这件事件的定性过程当中，你将这个所谓意外的点你立足在哪一个点？ 边一个佢瞬间。如果呢件意外嘅发生叫做系佢。

0: 冲出咗路边嘅呢个意外，咁佢嗰个人其实佢系一个坐车上边啦，但系如果跌咗出嚟先至话，诶、哎、第二个意外，呢、這个系唔系呢个指嘅意外嘅嗰个点咧？诶、哎，佢又跌咗出车之后先至俾车砸到嘅。咁如果呢个意外嘅点系立足喺后边嘅呢一个嘅，咁佢又真系唔系车上嘅人、啊。
1: 咁所以咧，君啊，你啱先所讲一个词，我系非常之认可的，你是其实是分析到一样东西，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瞬间问题。法律上的瞬间其实它牵涉到很多东西。
0: 是因为你一件事里面其实它是连环的嘛，它有时候好像蝴蝶效应那样，你撞了第一下之后，它后面就不断地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出来了。
1: 没错。
0: 但是它不同的反应之下，其实它是环环相扣，得出了不同的效果之后，又再影响到下一个的效果的。
1: 路有研究过一个问题，我觉得法律的魅力就是所以它的抽象。
0: 嗯。
1: 其实在法律上有时所对一些事实讲的一瞬间呢，那个瞬间是很重要的。
0: 是。
1: 例如说买这样给你，我说50元买给你，阿君说不要制了，30元就算了。我说做事你觉得那么辛苦是吗？这一样东西我成本都要40元啦。咁啊，阿君话咁啦，俾郑总你42元啦，即系俾你赚2元啦。好，此时此刻，如果我系同你喺微信之间，我发咗个表情 ，OK。
0: 咁即系究竟你系同意定系唔同意？
1: 首先发咗个 OK 咧，佢已经系一个同意嘅表意啦。
0: 嗯，
1: 喺同意嘅表意嘅情况之下，咁我想问问我哋达成合同嘅
0: 呢个基础系咪
1: 喺边度？喺边一个？
0: 喺边一个瞬间达成咗呢个合同嘅嗰个点系咪？
1: 其实咧。
0: 是你说 OK 定是我说咁俾你42元啦？呢一个瞬间，
1: 咁呢个合同嘅话，我哋话其实合同嘅话，佢如果从复杂啲嚟讲，合同关系咧，佢有一个邀约啊、承诺啊，同埋其实喺承诺嘅时候，成个合同就已经达成啦。
0: 嗯，
1: 以后往后嗰啲全部都一个，其实都一个我哋所讲嘅
0: 确认、
1: 履行嘅一个过程，即系话合同达成咗之后，咁点啊？合同达成咗之后就按
0: 就去做
1: 啦，就去马啦、嗯，就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俾钱我，我交货俾你，呢、這个咪就系合同嘅履行啦。所以佢啲嗰啲反而同合同个成唔成立啊，佢个点样达成其实冇关系。其实喺我伸出嘅手讲个 OK 嘅时候，
0: 嗯，
1: 唔系讲 OK， 而系发个表情 OK 嘅时候，嗯、其实呢一个就已经系个瞬间。
0: 哦，所以其实呢度我哋又延伸咗一下吓，法律上边嘅一啲唔同嘅一啲视角啦。咁我哋咧去下广告牌户嘅声音，一阵间翻嚟之后咧，继续咧去讲嗱，两个唔同嘅判决入边咧，其实尤其系呢个终审入边，其实佢系有点样嘅一啲思考同埋依据咧。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4: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5: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6: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3: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7: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0: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啦，我哋今日嘅解码保险法。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广东富立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家郑大壮，嚟到我哋嘅节目去讲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喺交通事故当中非常之常见嘅，但系佢系点样去认定？所謂嘅第三者咧，呢個關乎到咧，究竟邊份保險能夠賠，邊份保險唔能夠賠嚇。咁我哋今日咧同鄭壯繼續嚟傾傾啦。其實我覺得今日呢個案例講案件咧，就叫做唔少見呢啲咁樣類型嘅交通事故，但係分析起上嚟都幾複雜。
1: 分析起上嚟嘅話，其實就係慢動作咯。係
0: 啊，
1: 就係咩叫慢動作？唔係即係咩慢動作咧？我哋形容一啲嘢就係話，我哋睇嗰啲武打片啊，咁咪嗰啲起噓噓、吱吱灼灼，咁咪跟住又喺嗰度。呼呼哈哈嗰啲咁，所有嘅挥手啊、摆腿嘅动作嘅话，都系好快啫。但系嘅话，如果系放喺讲古或者睇小说咧，肯定系好慢嘅。有时就系我哋以前成日听古，听下街叔讲古、张月佳讲古嘅时候，成日讲嗰句就系说时迟，那时快，
0: 一瞬间嘅事系嘛？
1: 啱先所讲嘅呢个交通事故，短短嘅一个，
0: 其实呢个只系一瞬间嘅事，
1: 一声咁嘅，一声嘅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系发生咗一个一系列连环变化嘅一个法律上嘅一个动作嘅变化。话说咧，我哋再复述一下个案情先啦。

0: 陈某咧，就揸住车咧，就搭住啊呢个许某嘅货车咧，途中咧就操作不当咧，姓许嘅位先生咧就翻出咗车外，就跌出咗车外，揈出咗车外，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又俾另外一个货车咧去碾压，当场死亡。咁喺呢个赔偿嘅过程当中咧，反正成个意思就系陈生所驾嘅车辆咧。就即係所揸嘅車輛咧，就已經喺 A 保險公司咧買購買咗交強險啦。喺、B 保險公司咧又購買咗商業三者險。咁、所以咧，最後咧關鍵嘅一樣嘢就係 A 保險公司同埋 B 保險公司分別喺各自嘅保險站內俾呢個賠償金嘅問題被提交到法庭嘅時候、A 保險公司有唔同嘅講法，因為最主要係 A 保險公司啊嘛。A 保險公司佢就話：喂，你其實當時咧撞擊嘅時候咧，你已經脱離咗本車啦、你已經不屬本車嘅人員啦，唔、存在呢個轉播為第三人嘅問題啦。所以咧，你其實許姓許嘅當時喺死亡嘅時候，仲係屬於本車嘅人員
1: ，
0: 本車嘅人員唔屬於第三者，唔屬於我哋事故車輛所賠償嘅第三者。所以咧，你呢個作為交強險嘅承保咧，其實係無需要進行一個理賠嘅。
1: 因為咧，佢一審同二審咧，其實一審咧就判交強險同埋商業險都要賠，咁啊二審咧就判咧交強險唔使賠，商業險要賠。大家發現咗一個共點係乜嘢？就係商業險咧，你橫豎都要賠啦。但系交强险赔唔赔咧？呢度入边系有争拗嘅。点解会咁样咧？
0: 我觉得个第三者问题。
1: 因为第三者咧，所谓嘅三者，其实喺交强险咧同埋商业险当中咧，原来佢系有唔同嘅定义嘅、本身就系、
0: 三分钟俾你帮大家普及法。
1: 呢个系普及一下保险先，因为你搞唔明呢样嘢，你搞唔明呢单，我点解有得拗啦？因为根据保险合同咧，交强险同商业三者险嘅嗰个保障嘅范围系唔同嘅。一个咧就系非本车车上人员，即系交强险。就保唔系呢台车嘅嗰啲人啊，唔喺台车上面嘅人。咁啊，三者险咧就系保嗰个咧唔系呢台车嘅被保险人嘅人啊。呢、这个概念完全唔同嘅。呢、这个被保人通常系边个咧？一般通常就系呢个车主啦，或者系呢个司机啦咁样。
0: 冇错。
1: 咁你台车入边除咗嗰个司机之外，你仲有其他乘客噶嘛？所以对于商业险嚟讲，其他呢啲乘客佢系属于三者嘅。所以点解先系讲究竟呢个坐旁边嘅呢个人有冇叫做揈出部车先发生意外呢样嘢？点解要成为一个争拗点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原理在前，所以喺呢度先会有得拗啦。
0: 所以根据保险合同咧，其实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嘅保障嘅呢个受害人员咧，个范围咧，非本车嘅车上人员同埋非本车嘅被保险人
1: 系，即系简单啲嚟讲，调转嚟讲就是交强险嘅保障范围咧，就系台车上边嘅人系啦。商业第三者险咧，佢保障嘅范围咧就系除咗呢一个除咗嗰个被保险人嘅其他人系啦。咁啊，调转嚟讲，大家就明啦，系啦。
0: 所以喺具体嘅赔付嘅情形上咧，两者有所区别嘅。交强险咧，佢其实赔付咧，我哋话咧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候造成嘅他人损失，呢个交强险啦。商业三者险咧，赔付系喺使用机动车嘅过程当中造成嘅他人嘅损失，亦即是话，如果车辆佢本身系冇发生交通事故咧，交强险系唔使赔。
1: 事件性质上边嘅区别咯，
0: 冇错啦。
1: 系
0: 咁，但系咧，使用机动车嘅范围咧。就
1: 好广咯，
0: 广泛啊，例如客车喺人员上下当中嘅过程啦，货车喺装卸货嘅过程啦，总车进行呢个特种作业嘅过程，咩叫特种车咧？叉车，
1: 特殊作业嘅车辆吓。
0: 咁都可能会因为被认定系正在使用嘅机动车辆咧，商业三者险嘅一个咁嘅理赔范围。如果当受害人系车上人员嘅时候，事故车辆嘅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咧，其实唔赔噶啦，唔赔噶。车上人员险由车上人员险去予以理赔。简单嚟讲，车上人员咧有适合佢嘅险种就系咩咧？车上人员险咯。但系受害人系车上人员嘅时候咧，本身你呢个事故车辆嘅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咧，即系唔赔付到呢个咁嘅范围之内嘅。如果受害人系第三者嘅时候咧，事故嘅车辆嘅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咧，先至予以理赔，而车上人员险咧就不予理赔。所以其实讲嚟讲去，佢都仲系要区分。你到底当时嘅一个身份嘅认定，
1: 系唔系属于一个叫做第三者嘅嗰个身份咯？
0: 法律上，我喺法律上，身份一样嘢系好重要。身份佢涉及上一个到一个法律嘅主体上嗰个认定，例如一间公司某个人派出嚟，佢讲个嘢大唔大声，好简单。佢有冇公司嘅授权？呢、个就係身份问题啦。
1: 系，
0: 如果佢哪怕佢本身唔係公司嘅法定代表人，即係唔係公司嘅法定代表，唔係法人，佢揸住一份。

0: 公司嘅授权，话可以同我哋签300万嘅生意嘅，并且嘅话各有公司嘅空章嘅话，那么我哋点同佢倾，佢倾嗰啲嘢点样离谱都好，最后个结果都系要公司自己去受嘅。点解咧？因为你公司盖咗公章俾佢啊嘛。
1: 系
0: 呢个佢本身佢嘅身份问题，佢呢种身份系授权所赋予嘅。同样嘅，其实喺我哋嘅交强险嘅场合。同埋商業三者險嘅場合，如果係一個事故出咗嚟咧，我哋要計較邊一啲係屬於車上人員，
1: 邊一啲就屬於第三者。
0: 第三者，所以喺因為你只有確定咗之後，你先至知道佢係適合邊一個險種，邊一個對應佢，邊個負責賠償佢。所以確定受害人咧事故當中係咪屬於第三者咧，喺理賠當中其實好重要，好重要。即係因為我為咗依幾期嘅講解啊，亦都翻咗大量個案例，我發覺一類嘅，即係到底係咪屬於第三者，佢有冇咁嘅身份咧，係屬於常見嘅一啲法律爭議點。
1: 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多案件入邊都會拗數嘅。
0: 简单来讲，乜嘢嘅法律嘅争议点咧？为此出得多、打得多官司、拗得多数嘅，就我哋法律
1: 争议点咯。
0: 有啲嘢喺法律上嘅明显嘅争议点就系好少嘅，就系咩咧？欠债还钱。简单直白咧，就系一张欠条写埋俾人哋，人哋都有俾咗钱俾你嘅流水账嘅话，咁你啊赖都冇得赖啦。呢啲叫最简单嘅，但系通常有争议点嘅，往往其实喺法律上佢其实系一个难点。而呢个难点嘅话，就会造成咗我哋个案当中处理嘅倒点。好似你睇睇啊，君，我哋好少讲啲案例系咁嘅，即系话一审睇落去好似有啲道理，二审睇落去亦都好似有啲道理，并且嘅话一审同埋二审嘅相应嘅结果佢系截然唔同
1: 咯，系。
0: 所以就变咗争议越大嘅话，其实嗰个可期待性、期望同埋个指引作用咧，其实就越低。因为点解咧？一件案件都好有争议嘅时候，一个法律问题都好有争议嘅时候，即系你唔知道大概落到每个唔同嘅人，佢会点判同埋点去睇呢件事，同埋点裁判嘅时候，其实你往往心里面系最冇底嘅时候。
1: 所以其实喺呢啲类似嘅案件当中，而家仍然喺实际嘅执行入边咧，可能都仲系会有唔同嘅一啲说法嘅。
0: 所以我哋能够做嘅就系尽量帮大家提多一啲嘅一个论点，咁样嘅话，唔系可以喺度举一反三嘅作用咯。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法院已经即虽然争议点好多，但法院好似貌似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说车上人员和车的第三者的身份呢，它不是固定的，
1: 是
0: 它会因应一个事实会临时发生变化，我觉得法院家阵所把持的这个核心的观点，我觉得是很科学的，因为确实你是变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机械地去做一个判断，不能够说喂佢此时此刻嘅车上人员，佢就成个过程当中，佢无论点样都系车上人员。喂，
1: 咁如果比如台车停咗，跟住然之后佢啱好要去
0: 落车
1: 啊，
0: 买支红茶饮啊，
1: 系啦，买支水饮下咁样，咁买支水饮下嘅呢个过程入边，咁佢肯定就唔系呢个车上人员啦。
0: 系咧，佢啱先嘅身份系车上人员，但系此时此刻嘅话，佢嘅身份就有一种转化，
1: 第三者啊，车外人员咯。
0: 所以咧，就系、是、基于个咁临时变化咧，其实我觉得间嘅法院嘅普观点就系话，原则上咧系以受害人喺事故发生时候身处车外定系车内咧，作为一个判断依据。
1: 系，
0: 如果受害人身处车内咧，就系、是、一个
1: 车上人员
0: 身处车外咧。喂，点解听落去好鬼容易啊？咁仲使讲咁，梗系车内，梗系点点点车外点咧？唔系嘅，
1: 喺呢
0: 个
1: 案件入边就
0: 系
1: 有争议。
0: 我哋所讲嘅一啲嘢，梗系话俾你听个结论系咁啦。但系呢个结论，往往佢其实个推导个过程。同埋所套入一啲细节，都叫做难。
1: 系，
0: 即系例如我哋可以总结到乜嘢叫靓，乜嘢叫丑。但系嘅话，我哋冇办法去将靓同埋将丑完完全全形容俾你，咁啊只能够靠你去套入啦。咁就喺呢个套入嘅过程当中，其实就变咗由各花入各话咁嘅一个。原因啦，系嘛？
1: 嗱，咁所以呢度咧又讲到咧，究竟嗱点样去界定？其实喺一个嘅案件当中咧，佢会仲系会有争议点，就正如好似呢个咁，我哋啱开始节目入边所提到嘅，究竟佢系嗰台车冲出咗路边，算系呢个意外啊，定系佢揈咗出嚟之后被车砸到，算系意外咧？呢一个嘅界定当中咧，其实就决定咗咧呢件事件嘅定性啦，同埋最后嘅判决嘅走向啦。不过我哋节目时间有限，咁所以咧可能要更多内容留翻到我哋下期节目。 嗱，你再讲，其实喺实操当中吓，喺法院嘅判决入边，佢哋系通常会点样去睇嘅咧？咁样，咁我哋咧将呢个疑问咧留到喺下星期四吓，解码保险法，继续同大家倾。我哋下星期四再见。
2: 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回听，登录花生 FM APP 或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新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手上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6: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5: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7: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是想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4: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2: 在宋元战争里头啊，对广东的经济破坏是很大的，但是在元朝统治的近100多年来，广东的经济慢慢就有翻啲起色了噃。特别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实力的积蓄啊就越来越深，只要有个合适的契机，肯定会弹翻起身的。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讲啊，是企在而家的这个角度睇返历史，就肯定会睇得清啲啦。即係等于我哋叫马后炮。当时嗰啲人睇到更加多嘅呢，就係战争嘅动乱啦。一阵间嗰度打，一阵间呢又轮到嗰度打。总之係兵荒马乱， 边有可能睇得咁长远至得㗎？嗱，有一句说话叫时势做英雄，佢嘅眼光好独到。边个呢？就係、是、朱元璋。喺1368年嘅一月份，朱元璋就称帝，咪建立咗明朝啊。喺个皇帝位嗰处坐咗一个月啫，二月份佢就即刻派兵嚟收复广东。嗱，朱元璋佢好叻啊，佢系用攻心术，能够唔喐刀枪嘅就尽量唔喐刀枪，一定要打啦，咁啊尽量少打啲。使因佢睇到以广州为核心嘅珠江三角洲嘅经济潜力，如果打烂咗广州啊，咁以后就冇嘢睇噶咯噃。咁明军啊进入广州省嘅时候呢，广州省里边就市不亦是，民皆安堵。老百姓嘅生活就好似平时一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佢生意，总之整个商业冇受到影响。事实上呢，经过宋元时期嘅几百年嘅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嘅经济就已经具备咗飞起身嘅条件啦。只是差个咩呢？和平安定嘅社会环境啫。明朝建立咗之后，咁呢个条件就已经有咗啦。于是乎啊，佛山嘅冶铁业嘣声下就弹咗起身啦。仲有石湾嘅制陶业。嗱，我哋而家经常讲嘅南风古造啊，就係喺明朝嗰阵时出现。

跨越南海顺德嘅桑园围亦都有咗咯噃。自自然然啊，就进化出桑基鱼塘嘅呢种先进嘅生产模式。佛山镇嘅各类嘅铁器、石湾嘅各类嘅陶器、嚟自桑基鱼塘式嘅生丝以及一啲嘅丝织品，仲有炮仗、棉宝、金银棒、骨牙铲、成药、木雕、米酒、竹器、金花、莲画、扎作灯饰、铜石制品等等等等，源源不断咁通过广州出口，通过广州进口嗰啲来佬货啊，有好多都系喺珠三角市场嗰处卖嘅，用嘅琥珀、冰片、羚羊、西角等等，喺珠三角呢一拆角啊，好卖得。另外咧，根据研究讲，就话明朝嘅初年嗰阵时啊，广州府嘅人口就已经有129万。咁换过另外一个说话嚟讲咧，珠三角地区亦都系一个比较庞大嘅消费市场啦。广州就唔再系只系做一啲转口贸易嘅一个港口城市啦，而系一个有产业腹地同埋消费市场支撑嘅一个经济中心。明代嘅广州城就更加大啦，商业就更加之繁华。明朝初期啊，就将宋代嘅三城就连为一体，将越秀山嘅南麓就包埋入嚟城内。越秀山上边咧就起咗一座镇海楼，咁成为咗广州城嘅标志性嘅建筑物。到明朝中叶嗰阵时呢，喺城南又开辟咗一个新嘅城区。好啦，咁啊到咗明朝嘅末年，即系崇祯做皇帝嘅嗰段时间啊，广州呢又整咗个北城。城南西关一带嘅商业就更加之旺，西关十八铺一带，嘿，基本上都系外国商人同埋本地生意佬喺处做生意，而且有唔少嘅番鬼佬仲住喺嗰度添。收尾，清朝十三行呢，亦都开始喺呢一度。嗱，明代啊，从综合嘅经济实力嚟睇呢，潮州就已经唔可以同广州相提并论啦。咁亦就话今次就轮到广州威咯噃，嗱其他就唔好讲，净系喺进士人数嗰处咧，广州一下子嘣声下就飙到去469个，而潮州咧就只系得个14个。明朝嘅时候，广州嘅公立以及私立嘅书院加起身有100间，而潮州府嗰边咧夹夹埋埋先得个20间啫。咁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嘅角度去睇，广州喺明朝就已经成为无可争辩嘅大哥。喺明代广州确立广州一哥嘅地位嘅过程里面，从经济嘅角度嚟睇，咁仲有一件事呢值得喺呢处讲一讲。呢个就係广州嘅一口通商。讲到呢度，有人可能会问，广州一口通商唔係清朝嘅事咩？点会拣去明朝嗰边嘅有？嗱，从乾隆嘅22年到道光22年，85年时间，广州都系一口通商，冇错啊！呢个系广州历史上边最后嘅一次嘅一口通商，亦都系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嘅一次。但系睇翻历史，广州系试过好多次一口通商噶啦。咁除咗我哋正话讲到嘅嗰次之外咧，喺清朝康熙年啊，亦都试过一次。而最早的一次呢，就是明朝的嘉靖年。嘉靖皇帝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他就废除了泉州、宁波这两个地方的市柏司，那广州的一口通商就坐实了。嘉靖皇帝在在位期间，这个政策就一直没有变，前前后后持续了43年那么久。这样来呢，对广州同埋珠三角嘅崛起就影响大咯。好啦，咁讲到呢一度咧，我亦都要提醒大家，明朝嘅嘉靖皇帝啊，同我要讲嘅呢三个主角，即系梁柱、方献夫同埋霍涛啊，系有住好重要嘅关系嘅。嗱，各位，嘉靖皇帝咧吓，佢原本啊系一个封地喺湖广安陆，亦就话而家湖北嘅中长一个藩王嚟嘅。代表明朝中央政府迎接佢去到京城做皇帝，坐皇帝嗰个位嘅人呢，就係梁柱啦。而嘉靖皇帝嘅政治生涯里面

0: 最重要嘅一场斗争就系大礼仪。咁喺呢一场斗争里头咧，方献夫同埋霍涛系选择咗撑嘉靖帝，所以佢哋两个啊都系嘉靖皇帝好想重用嘅人。嗱，呢啲咧后边我就会慢慢讲到噶啦。我谂啊，话说一个城市嘅地位咧，唔系一蹴而就，亦都唔系一成不变，肯定要经过好多风雨，起起落落，最后先可以定到局。嗱，明代嘅时候，广州喺广东啊做咗一哥啊，咁呢个意味住咩呢？呢个意味住以广州为核心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要马上飘起身咯，亦都意味住喺珠三角地区嘅带动底下，整个广东喺明朝嘅全面崛起。嗱，文化自信啊，总系同经济繁荣系黐埋一齐嘅。广东嘅经济系咩时候开始落后于北方嘅呢？嗱，下边我就慢慢同大家讲下。首先呢，人类文明嘅第一个时代系石器时代啊。咁喺呢阵时呢，广东嘅经济就比中原地区唔会差。先嗰阵时啊，西樵山嘅石器制作规模已经好大，而技术水平呢亦都唔会比北方差噃。青铜时代，广东嘅表现亦都唔错。咁真正拉开距离系咩时候呢？就是铁器时代了。你在春秋战国那时候，中原地区就开始普遍地使用铁器，特别是那些铁犁啊、耕牛耕的这种的耕作模式，使到整个农业生产力就有了很大的提升了。而广东地区呢，就长期找不到铁矿，没有铁矿就当然整不到铁器出来了，所以很多那些架生啊，基本上都是来自北方的。咁啊，靠北方嗰边入过嚟，数量啊肯定有限噶啦。直到唐朝嘅时候，喺广东先第一次发现咗铁矿，因为铁器缺乏，广东嘅开发就比较慢啦。从秦汉开始啊，经济上就已经同中原地区有好明显嘅落差啦。另外，唐代嘅时候，而家嘅珠三角咧就仲未有成形噶。嗱，咁样一嚟就限制咗广东经济嘅发展，咁经济嘅落后咧就导致文化嘅落后，文化嘅落后又搞到话事权咧就冇晒。从秦汉到唐宋啊，基本上都系广东境外嗰啲人喺度话事。南宋嘅时候，浙江人周去飞曾经去桂林嗰处做官，佢翻咗去之后，有好多人都唔了解岭南嘅呢笪地方，咁啊，于是啊口多问下佢啦，唉，总之系问呢样问嗰样，问得多佢都已经答到口都攰晒，烦啦个人，唉，干脆系写本书啦咁。好啦，最后呢本书啊出咗嚟咯，书名叫做《岭外代答》，所谓代答啊，就按照周去飞嘅解释，就用呢一本书咧就代替回答，统一回复咁解。但我哋亦都可以从另外嘅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就系代替岭南人回答。像嗰阵时嘅岭南文化就相当落后嘅，本土嘅名人亦都好少，基本上又冇咩话语权，只能够任岭北嗰啲人咧去讲啦，佢点讲就点讲，系咯。咁到底嗰啲外省人系点样讲我哋岭南，讲我哋广东嘅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

0: 上架购啦！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坑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3.8%，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8.7%，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咧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咧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那很多的孭住房贷的朋友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利率啦。咁市面上有啲宣传咧，就话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嘅。但系要提醒你，入边有几个风险。第一系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呢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系10年，利率降咗，但系月供压力咧直接暴涨。呢啲贷款啦，有啲甚至系属于经营贷啊。第二系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咧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嘅一啲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咧系唔允许咧流向楼市嘅。咁仲有更隐蔽嘅就系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咧就唔计喺利息入边，但系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啊！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上嘅低利率就系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啊！咁第二个陷阱咧，就系用一啲好靓仔嘅短期收益掩盖长期嘅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啲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嘅高收益利率，好吸引人。但往往佢啲只系一个月、一个星期嘅短期业绩年化之后嘅一个显示。咁有一啲嘅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1年、3年，收益马上系现原形嘅。短期高唔等于长期稳下，以前赚唔等而家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咧，就要记住两点啦。睇到产品嘅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咧最长去睇走势，睇年化利率，要睇近期，又要睇整体表现啊。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不讲时间只讲利率。这种陷阱在长期储蓄型保险里面是最常见的。有些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就变成马上可以拿到手的实际利率。完全都不提需要持有多少年，这类的保险才会见到那个福利的效应。持有5年和20年的话，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嘅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嘅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咧呢个销售人员咧拉一张足够时间长嘅表俾你睇，你会睇到咧每一年嘅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系只画大饼咧就唔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咧分红险啊好火啦，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咁但系好多人唔知道，保证部分啲钱安全啫，分红部分唔保证噶。业绩唔好嘅时候，有可能分红系零嘅咧。咁有啲人咧就冇明确讲出呢一点。咁而至于能够分红几多，睇机构实力啦。当然唔能够只信咧所谓嘅收益件事，要睇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同埋历史嘅兑现能力。利率下行嘅时代，想要赚多啲钱、悭多啲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眼睛。贷款唔好只睇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唔可以只睇短期收益，要睇长期。储蓄险唔好俾人用概念咧嚟呃到，要睇真实收益。分红亦都唔好轻。

0: 上大饼，要睇兑现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5: 在家校溝通當中，其實有沒有一些方法也都可以和我們家長介紹一下？
6: 亦有幾點建議想提出來給大家去參考。首先一個呢，就是一定要學會理性溝通，即是聽到人家說給你聽，或者聽到你的細路說給你聽，老師做得怎樣不好，老師對我怎樣不好。在這個時候，我們做爸爸媽媽的一定要理性對待，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因为孩子很多时他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听其他的，不排除不是很正道的想法挑拨你和老师的关系。而且呢，如果缺乏理性很容易爆火，你就去沟通了，那必然沟通得不好。所以呢，首先建议就是要理性地沟通，听咗细路讲，唔好当住细路嘅面，马上表达你对呢个老师嘅。

0: 兩個日做得唔好，我有冇鬧過你哋咧？佢話冇鬧過，有個學生就話有一次咧，隔離媽位嗰個咧，我隻手過咗啲咁多，佢就斬我，你啊睇唔到，你睇到嘅咧係我斬翻佢，咁啊批評我，我覺得幾冤枉啊！其實佢先，你又唔批評佢，就批評我幾多年啦、啊？你話即係類似咁，好難避免嘅係咪？即係作為我，佢唔講出嚟，我唔知道。老師有時真係會做錯嘢嘅，即係話碰著咁嘅時候，如果你聽你嘅仔女講咗咧，你都唔好當住孩子面批評嘅老師，因為老師嘅威信係非常重要嘅。剛咪講咯，親其師，信其道。只有老師喺孩子心目中有威信，孩子先聽佢講啊嘛。如果唔聽老師講，學生唔得益，家長咧更辛苦。所以咧，唔好喺孩子嘅面前去講老師嘅壞話，維護老師嘅威信。
1: 發生嗰種件事嘅話，我哋就係另外再私下再同老師溝通。
0: 係啦，係啦。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FM 94.6 經典好音樂，時刻好資訊。越講越掂。
3: 鄭重。越講越掂。
4: 喂，話時話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阿太公
6: 可以教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7: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8: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
9: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8: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
7: 你啊，你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0: 越讲越掂。
1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1: 有你捧场，一定得。
13: 气沉丹田，心无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4: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饮唔饮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王翰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饮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

0: 琵琶声吹出声，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返嚟。吹粤语係咁样读的。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翰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听住啦，系今期嘅粤港粤点啦，拣嚟嘅第一首歌啦，希望你都会鍾意嘅。无论你之前有冇听过呢首歌，呢首歌叫做一首简单嘅歌吓，歌曲啦可以有简唔简单，考试话喂呢今次份试卷咧，啲试题咧简唔简单啦，都几简单咁样，我可以咁讲啦。又或者我做呢件事情简唔简单啊咁样，我呢个呢单嘢真系好复杂噶，唔简单噶，一啲都唔简单噶，呢啲可能我哋生活里边有人会讲到嘅状态。咁而当我哋形容一件事情好简单，好一目了然，一眼就睇穿晒啦，好明显啦，系嘛，唔使讲啦嘛，咁咁嘅状态下边咧，我哋粤语咧，除咗有啱先嗰啲表达啊咁之外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好生鬼嘅歇后语啊。咁今期嘅第一个要讲嘅词啦，亦都系啱啱讲到嘅粤语嘅歇后语啦，交俾阿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粤港粤店，散鬼粤语学堂。
4: 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字面意思咧就系独眼嘅男人睇自己嘅妻子，因为只有一只眼啊，所以就真系一眼就睇完啦。实际意思梗系一目了然，一眼睇穿，非常明显咁解啦。用嚟形容呢件事非常简单明了，唔需要多加思索，又或者系仔细观察就可以睇穿底细。亦都经常嚟形容某一啲嘢冇咩内涵，冇咩睇头，一下子就睇晒啦。呢个歇后语咧，日常生活当中都几常用噶。情景一，佢讲大话，唉，技巧太差啦，系人都睇得出啦，真系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啦。情景二，形容一啲事物好单薄，冇咩睇头嘅，譬如话，呢份报纸啊，得个两页纸，内容空洞，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完全冇深度啦。又或者系形容一个地方好细嘅，你间屋好豆忍啫，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啦。
2: 一蚊一只鸡，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咁亦都唔该咧，就阿大飞留言啦，话乜唔系咩一只筷子食莲藕咩？咁样我唔同，一只筷子食莲藕嗰个叫吉眼，因为一只筷子食莲藕只能够笃落嗰个莲藕嗰个窿里边啦，咁就吉落嗰个眼里边啦，所以就话威单嘢真系好吉眼啊！大庭广众下边啊，搞啲咁嘢，真系一只筷子食莲藕啊，嗰个唔同嘅。啱啱洋葱讲呢个咧，就另外一件事啦，叫做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咁样。即系讲紧系嗰件事咧，好一目了然，好明显，唔使多费心思就可以睇穿个底细。咁当然你都形容咧，就系呢件事咧，就即系好单薄啊，好简单啊，或者冇乜睇头啊，好容易睇完。所以其实佢最精妙嘅地方系用单眼嘅呢种生理局限咧，反衬出一目了然嘅效果。佢反而用两只眼咧，慢慢去睇咧，都唔够佢快。因为单眼佬咧就系净系睇一边咧，佢更加快咧睇晒。呢种反逻辑嘅幽默咧，其实都睇到啦，广府歇后语嘅特色啦。

0: 新，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越讲越掂，
4: 郑聪
1: 越讲越掂。
5: 大班等我请啊！
6: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7: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傻啲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上两集都讲开嗰啲粤语四字词，其中咧星爷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呢段啊，就肯定系将傻呢浓重四个字用到无敌啦。咁啊，今日趁住得闲咧，我哋又搵啲四字词出嚟巩固下个读法写法啊。喂，甩皮甩骨、甩醒马骝、唔抵得颈呢、這个执都捞埋、黐饮黐食啊、沙尘白霍呢、這个系杀熟狗头、实苦实作。失时夹万呢、这个死悭死抵开正果法啊！好啦，一日搞少少啊，收获嗰啲嘢咧，自然就会有噶啦。有啲咩咧，可以喺评论区讲低嘅，多谢晒你捧场，去笃几串牛杂食先，下集见。
3: 越听越啱听，
4: 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就一目了然，非常之简单，唔使谂就知道结果咁样啦。吴雨霏嘅呢一首《比爱情简单》，唱嘅咧就系生活里边嗰种悠游自在嘅感觉，唔需要咁多复复杂杂，鼓嚟鼓去，冇咁多嘅情感瓜葛。咁咁简单嘅生活，咪非常之衬呢一句歇后语咯。吴雨霏，《比爱情简单》。

我望啦，所以大飞就话：哦，系嗰、哦那个系督眼督鼻个吉眼，唔好意思，唔使唔好意思。啊，多谢你提咗另外一个啦，即系都系广府歇后语啦，或者同阿眼吓有关系嘅有趣嘅歇后语啊，真。跟住啱啱讲到嘅单眼佬睇老婆啦，一眼睇晒。其实有啲时候咧，佢哋都攞嚟讽刺嗰啲无料到嘅人啦，或者系事嘅。即系意思，你根本你都。唔系你想掩饰啊，或者你想即系整色整水就 O K， 因为大家一眼就已经系睇穿晒你啊咁，所以咧就啲长辈有时会咁教我哋啦，即系话做人做事啊，当然啦系合情合理合法嘅前提下边，咁最好啦都系吓、啊、有翻啲深度啦，啊唔好俾人哋咧就一眼睇穿晒你，咁样可能会好啲。啊，我呢边咧冇办法咧一眼睇穿晒大家嘅，咁但系咧可以一眼咧睇到大家，好开心啊！咁就包括喺佛山交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各位，令到可以睇到啦。阿童心啦，阿方啦，手机尾数8913啦。你好啊，呢位系星星闪亮啦，猪仔个饼啦，呢、這个电信啦，仲有尾数好靓，73.8啦。呢位系我 F 吉啊，咁得意嘅。仲有系 Lover 啦，同埋留言啦，讲紧话支持粤语文化，支持粤港粤店，多谢你啊，刘星宇。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DJ 郑聪，精彩直播。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9: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0: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1: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9: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2: 哎呀，我而

0: 真系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2: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4: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5: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6: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啫。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氏。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须愁》，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须愁》，东汉曹操。神龟须愁，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力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係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啊！多谢啊，望珠珠啊，话有压力未解决，好耐冇听过啦，咁样。而家大家唔净止系有压力未解决，好似系有红包，净系有福袋未攞咁样，应该叫做。我啱啱咧就知道，即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上线咗呢一个积分福袋。咁趁住有啲时间啦，刚才我就测试下啦。咁但系测试完之后，我最唔明嘅就系、是。OK 嘅，我见到啦，譬如除咗阿梁之外，系发现到又攞到，其他嗰啲直头都唔知道有，又唔知点攞，我就试下，原来我自己又可以攞翻嘅。咁我观察落嘅系咁咋，唔知系咪？应该喺手机嘅界面咧，譬如话向下刷新下啦，咁你就会发现咧，左上角咧就有个都，你唔认真睇嘅话，真系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佢唔晒嘅嗰个福袋喺嗰度。咁我好似系揿咗一下先有嘅，我唔知揿唔揿啦，定还是其实。唔使揿就会有咁样，反正我就放咗个积分福袋上去啦。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试试。如果咁都攞唔到，真系不明白啊！真系。

0: 咁刚才咧就问起大家啦，话去到六十岁嘅时候咧，咁希望系一种点嘅状态或者点样嘅？多谢啲朋友留言啦，阿方就话六十岁最紧要咧仲系身体健康啦，有盘出游。陆儿佳话六十花甲回头花甲子，仍怀少年赤子心。收到，明白晒。至于讲到话明白晒咧，咁有时讲真啦，你而家咁啱你讲嘅嘢我明白，我就话明白晒咯。咁如果你有一次同我讲第二样嘢，我听极都话喂唔系好明白，咁你可能会话我郑总唔系啊嘛，咁样唔系咁准噶咁。哦系啊，有时都转数唔够啊，咁可能会有咁情况噶嘛。咁所以啱先我哋讲话，喂大家试试啊，因为我都唔知佛山胶花生板块都系有啲新嘅功能嘅，其实陆续会出现啦、啊、咁样吓。咁、啊、有时伴随住一啲测试啊，或者一啲成啊咁样，我哋可以做嘅就系话同佢一齐去成长啦、啊。咁我刚才发现咧嗰、那个积分福袋咧，我唔讲，因为我系自己发嘅嗰个人嚟嘅，咁我梗系知有啦，系嘛。我就谂办法，喂，发咗喺边度啊？喺边度啊？咁样我揾啦、啊，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咁可能又未咁容易发现嘅。咁例如呢啲东西咧，可能未来你都会将呢一个体验感咧，收复得会更加好，又未定。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参与啦，然后俾多啲意见啦，咁样令到佢咧可能会慢慢咧就会越成长越好啦。咁样咁讲完之后咧，就醒目好多咯。有部分都已经我望一望先就系领取过，就已经领晒嘅吓。我刚才发咗一扎啦吓，咁因为我唔讲之前未发现，咁一讲咗之后就明白啦。呢种状态叫做咦，话头醒尾，呢头讲嗰头就明啦。咁但系粤语世界入边咧有一个词咧去形容，即系点样同佢讲都冇用嘅，对方根本就唔会听得明嘅咁样。咁亦都有一种讲法啦，有个词语啦，可以去形容呢种状态。交俾阿洋葱讲讲呢种状态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用嚟形容某一啲人极其之迟钝愚笨，又或者对某件事点样点拨都唔开窍。嗱，传统嘅灯笼咧系用半透明嘅纸，又或者系绸布做噶，里边点咗蜡烛之后咧，光线仍然能够透出嚟，灯笼就会唔明，亦即系会着啦。但如果系用厚实而且唔透光嘅牛皮做灯笼嘅话，无论你系点啊，都唔会去着嘅，所以就系无论点样点拨都唔会明白。咁粤语咧就用呢一个一语相关，用明亮嚟指代明白理解嘅意思啦，所以就有咗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嚟指无论人哋点样去启发，都系听唔识唔开窍。同你讲咗咁多次，你都唔识，真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啊！佢个人好死板嘅，同佢讲幽默啊，简直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点样领红包？点样领红包？其实我都未有总结到点噶，但系佢哋已经领晒，证明就唔系一件好难操作嘅事情啦。咁样咁，但系第一步都系要注册啦、登记啦、下载呢个 A P P 先啦，可以嚟到佛山胶花生板块嘅。阁下听嘅节目系越讲越掂，你好嘛？我系郑聪。诗情画意话多谢聪哥积分红包，第一次喺佛山胶互动收积分红包啊！咁样啊，咩都会有第一次嘅。我又好少咁快知道呢啲咁嘅消息，然后咁快去做咗一件咁嘅事而已。冇所谓啦，都系互动开心玩就 OK 啦。好多谢大家咧，就系捧场节目啦，就代表埋杨聪同各位讲声多谢。全靠你哋，唔系牛皮灯笼啊嘛，一点你哋就着。

咁当然啦，讲到话牛皮灯笼啦，点极都唔明啦。有啲时候啲长辈都会咁教我哋做人咧，就话你其实唔系蠢嘅，你系根本都唔想明，你先天就抵触住一件事，因为你太固执啦咁样。所以呢句说话咧，有啲时候系闹人嘅，有啲时候亦都系警醒自己。即系有阵真系嘅，尝试啦，俾自己保持一啲开放啲嘅心态。首先自己唔好争取做牛皮灯笼先，咁先会存在嗰啲所谓嘅点唔点得明嘅问题。

一首歌叫《真的明白》嘅。为咗确定大家系咪真的明白啦，就喺我哋再发多次呢啲叫做红包啦，或者福袋啦咁样，睇下大家今次系咪真系明先。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5: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4: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5: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越听越啱听。
12: 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只一个人呢愚钝顽固，点样指点都唔开窍。而李洛斯嘅《只怕你不懂》里面就描述咗喺一段感情里面，我好俾心机去沟通㗎啦，已经好爱你㗎啦，已经系就晒你㗎，点解你都系唔明㗎呢？道尽咗心情同无奈。

啱先呢位 Y 八留言咧，就话要争少少咧就会错过咗噶啦，嗰粒播放嗰粒掣咧冚住咗嗰个包啊，即冚住咗个福袋啊咁样。因为唔同嘅手机版本可能有唔同啦，我自己用嘅咧就系、是、安卓嘅系统嚟嘅，我对唔住系鸿蒙嘅系统应该。反而唔紧要啦，我咧就发现一个小小嘅东西啦，即系睇嚟我头先个讲法冇错，即系佢唔系会自己弹出嚟嘅红包嚟嘅，佢系要你向下去刷新呢个页面，去令到呢个页面刷新去睇到有新嘅留言，即系等你所谓嘅 keep your eyes on this place 咁样嚟做嘅，啊不断要喺度夹住佢咁样夹住就好似阿 Amy 留言咧，佢话喂我已经牛咁眼夹住噶啦咁，我就喺心谂你咁夹住冇用噶。幸好啊，佢而家留言咧，佢话哈哈抢到啦，咁睇嚟佢已经发现咗，应该系刷新啦，系嘛？你哋都应该系通过刷新之后揾到嘅。最啱先有啲讲话弹出嚟嗰个 logo 可能真系细啲啊，或者点样？即系好多东西咧，呢、這个要见仁见智啊。有啲可能太大又唔得人中意，咁大家反而就先试下先咯。咁有啲嘢玩下咁又都无妨嘅。咁不断去修正，不断去做咧，先会做到较多人喜欢嘅版本。幸好你哋就全部都唔系牛皮灯笼啦，一点就明啦，就已经知道样点样去做。喂，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讲两个词，一个系单眼佬睇老婆呢种一目了然，仲有就啱先讲嘅，讲极都唔明，好冥顽不灵嘅牛皮灯笼。我哋嘅长辈教我哋，主要就系话，即系我哋做人咧，如果可以嘅话，有啲内涵都 OK 嘅，唔会咁容易俾人一眼睇穿晒嘛。同时自己亦都要记得啦，要保持住开放嘅状态啦，唔好做点极都唔明嘅牛皮。有得揀嘅话，梗系做又通透又明事理嘅，好有智慧嘅灯笼啦。不必很痛惜，别再复杂化。今期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复杂事情简单化。

0: 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仙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仙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1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

闲晏时间1:34嘅，听紧94.6，同你及时关注下现时嘅天气情况先。目前望到系三水、云东海、乐平、卢包同埋高明、养和同埋明城位置咧，系暴雨橙信号咧，现正悬挂当中嘅。其余镇街方面咧，暴雨黄嘅信号咧，喺禅城同埋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嘅信号咧，系正在生效当中嘅。请各位朋友咧系注意好短时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仲有局部地方嘅龙卷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啦吓。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阿小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好就。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真情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信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9: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单个系几入场，再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今日咧，大家比较关心呢个天气嘅情况啊，因为一早起身已经咧就落咗场大雨噶啦。咁啊，到后来咧出翻太阳，不过中午开始咧天气嘅变化咧又唔一样啦。咁啊，今日咧，其实佛山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咁啊，雷雨嘅时候并伴有一啲短时嘅强降水啊。咁啊，所以咧就各位亦都要做好一个嘅防御先得噶啦。咁啊，依两日咧天气都仲系会有雨落，咁啊出门在外咧要做好准备啦噃。好，咁啊，至于我哋今日咧就节目嗰方面会倾咩嘢咧？世界杯有冇得睇啊？咁啊，真系要揸紧时间啦。咁目前咧，国际足联啊已经让步啦，转播费斩咗一半。咁啊，但系睇嚟央视觉得都仲系贵。啊，依家仲喺度咧，就拉锯战啊。咁啊，仲有唔到一个月啦，6月11号世界杯就要开波。到时候有冇得睇呢？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系继续去评估一下啊呢一次咧就系博弈嘅发展情况。咁 CBA 咧就系四强出炉啦，就系前四会师啊，上海、北京、广厦、深圳，你睇好边两队能够打入决赛咧？咁啊，今朝早好睇啊，天王山之战，骑士咧就系加时3-2总比分，咁能够咧就系领先获胜，咁啊客场首次赢波啊，季后赛里面啊，咁我哋咧就用加时嘅时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7: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9: 接连两日都是天王山，昨天就是看到马刺主场就是轻取木狼，今天就是活塞113-117主场加时三分就是惜败给骑士。咁啊，终于咧就能够打破客场不胜嘅魔咒啊！因为睇到夏登嘅发挥咧，就系非常之全面啊！咁啊，特别咧就最近呢两场波咧，终于打出自己应有嘅身价啦，30分、8个篮板、6次助攻、3次嘅封波，咁啊，完成咗一波3连胜啊！因为佢哋咧就一度系0-2落后嘛，咁啊，依家咧就系反超3-2啦。咁啊，由于咧就系今个赛季季后赛骑士一路都客场赢唔到波啊，咁啊令到好多球迷就担心。咁啊，由于活塞系多个主场啦， 你客场一路赢唔到，就等同于啊准备要输噶咯，系嘛？打足七场，你都系少过主场啊，咁啊，直到咧就呢一场能够赢低。是改变了这个系列赛的走势啊，咁接下来呢就是看看活塞下一场呢就要作客克利夫兰啊，可不可以呢又要做场好戏，看看是不是有抢七大战看看啦。哇，如果是呢，活塞即是连续两轮都要打七场喎，他们上一轮咪一比三落后，咁最终四比三逆转淘汰魔术嘅。依家他们又落后紧二比三。仲有冇第二次嘅逆转好戏呢？金陵咸嗱，我哋今朝就咁睇嗰个嘅数据，入咗六球三分，攞低39分，七个篮板，九次助攻，咁你肯定第一时间要点赞啦，唔错，哇，表现好好。咁不过咧，如果你将整个数据全部都睇晒，你发现其实麻麻地嘅咋。他已经是连续11场季后赛至少四次失误，成为了季后赛历史上面的第一人，失误太多。今个赛季12场季后赛已经是送出了69次的失误。所以有时候失误太多其实是令到球队比较难去赢球，因为一次的失误呢好可能就是被对方造成一次的得分嘛。咁呢一场嘅比赛佢攞低39分啦，亦都系个人本轮系列赛嘅单场得分新高，但佢亦都系送出咗六次嘅失误啊。到依家为止佢累计69次嘅失误，场均高达 5.8 次。所以亦都系活塞接落嚟必须要解决嘅问题，如果场场都咁多失误嘅话呢，其实对于球队想赢波唔系好事啊。好啦，咁另外睇下金州勇士。咁目前呢佢哋希望同阿居里啊咁达成一份呢就续约嘅合同啊。居里目前呢只係剩低最后一年攞6259万。而去到今年夏天，勇士最高可以向居里再提供一份两年 1.367 亿美元提前续约合同。咁即係话一个赛季起码会攞6570万以及7100万，哇吓！即系去到40岁，居里可以一个赛季赚成7000万，哇，非常之夸张啊！呢个仲系美金添。咁我哋都睇到居里啊，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自己至少能够 NBA 打足20个赛季，而25到26赛季系居里嘅第17个赛季。咁其实都仲有啲难度喎，仲要打3季喎。咁佢就要瞄住詹士㗎啦嘛，起码要打到41岁先可以去到20个赛季啦。人哋詹士又唔同喎，詹士系高中生入嚟 NBA， 佢比居里早打波㗎嘛。係咪咁梗係比你更容易达成呢，就係更多赛季啦。咁所以亦都要睇返居里呢接落嚟佢可唔可以保持住状态，同埋金州勇士有冇必要喺居里身上面投入咁大嘅一个资金去同佢进行续约呢，因为会令到成队波嘅薪金空间呢受到好大嘅压迫啊。係咪一个人就攞咗成6000几万喎。呢度拆开其实3000几万一个人你可以签到两个唔错嘅。唔好话一流啦，我觉得起码去到二流比较高水准嘅球员㗎啦。好啊，咁啊居里如果打得越耐，咁啊对于依家仲喺度密针密针啊，由最当初可能是5、6家的波鞋赞助商，到现在应该是最后的3家，有两个是国产品牌，我都知道是哪两个的了，只有这两家才有实力可以签高比的。另外就是一个 tick 啦，可不可以在这个竞争当中突围而出，攞低这个居里的代言机会呢？其中一家国产品牌是最后时刻加价，令到居里的团队必须要重新去考虑是不是都可以签这一家呢、究竟是跟艾荣啊跟 K Thompson 啊，即是昔日的水花兄弟做同事啊，或者去詹美不拿 JB 那里队友穿同一款波鞋。

0: 系同一个品牌嘅波鞋呢？哇，都好有悬念啊！咁啊，但系最近呢几个星期又好似冇乜声气喎，系嘛？我上一次讲应该系四月份嘅时候嘛，依家都五月中啦，呢、這个波鞋未有咩嘢进展、啊，睇嚟真系争持非常激烈啦、啊。咁啊，我都希望居里可以着下我哋国产品牌嘅波鞋啊，问题唔大嘅。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即系中意去行下街啊，咁啊睇下啊究竟最近新出嘅波衫质地系点样啊？因为款式你唔使睇啦，你平时睇波就知道系咩款式噶啦嘛。我主要系摸下佢嘅质感，着上身睇一睇啊，舒唔舒服？嗰、那个嘅码数大细偏唔偏码系嘛？即系一样好重要噶嘛。因为我哋睇波十几廿年啦，已经。由最当初睇波嘅时候，其实嗰阵时啲波衫咧，我讲紧系篮球啊，咁今日唔讲足球波衫，我哋讲篮球嘅波衫。嗰阵时以背心为主啦，有好多窿眼嘅，后来就有啲似嗰啲绸缎嘅质感，啊，已经系经历咗唔同嘅品牌啊，咁啊到依家为止咧，其实系会更加透气，更加轻薄，摸上去手感咧就系更加舒适。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可以喺平时打波嘅时候咧，令到你打起身啊更加舒服啦。而波鞋咧，我哋以前即系我讲翻，真系去到可能读小学系啦，咁啊读小学我就开始即系追一追啲篮球明星嘅波鞋嚟买啦。咁啊，第一对咧，我系买洛文噶吓，变色龙洛文嘅波鞋。咁啊，后期又买过 AI 艾化神啦。买个 Team 夏达威啦，再买到高比啦，系嘛？即系其实都试过好多唔同嘅品牌噶啦。但系嗰阵时嘅波鞋咧，佢哋嘅最大特点真材实料。可能都要去到成千几蚊，十几廿年前千几蚊一对波鞋真系非常之夸张啊！依家其实都系千零蚊，但系同十几廿年前嘅千零蚊，其实系会有好明显嘅差距嘛。你嗰阵时千零蚊系买到好多嘢噶嘛，但系咁样佢就定价，基本上一个 tick 嘅品牌最贵系1250蚊，嗰阵时系一个标准噶啦，即系你最高档嘅。一线嘅巨星佢就会同你定价1250蚊，但系依家可以卖到千几、2000都有，系嘛？有啲即系顶级嘅跑鞋，2000几蚊一对都有啊。咁啊，嗰阵时咧，即系佢卖到千几蚊一对嘅波鞋，佢系真材实料嘅，系真皮嚟嘅，所以咧亦都有个缺点系唔透气。成对鞋你摸落去系好扎实，就系觉得系值呢个价嘅。咁啊，当然我依家望翻落有啲。即系价钱系虚高啦，但系嗰阵时望落去，哇，真系实牙实齿，你摸落好扎实喎。但系依家望落去咧，波鞋就应该系转咗，佢唔系一定用嗰啲真皮啊，唔一定话即系程度系摸落去咧，即系质感咁好，佢偏向于可能系变成一啲化纤啊，或者咩 3D 打印咁样嘅技术出嚟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唔同嘅时代，其实咧就喺波鞋嘅制造咧嗰种嘅 air 啊、大气垫啊、全气垫啊、咩油垫啊、蜂窝啊、天竺啊，系嘛？即系呢啲系唔同品牌、唔同时期嘅一啲核心技术嘛，我全部我都感受过噶啦。仲有个 DMX 啊，但系 DMX 系即系啱啱开始着，非常之舒服。佢系游走气垫啊嘛，咁啊翻译翻过嚟嘅意思，你咧就会踩落去，哇！点解即系好似识气功咁样喺里面嗰啲会走来走去，点样行，点样即系都会就住只脚嘅。咁啊，但系佢最大嘅缺点咧就系唔耐用。打几场波，其实嗰个游走气垫咧就唔识喐噶啦，系嘛？啊，咁啊到依家为止就变成咗新嘅唔同技术啦，系嘛？包括 Adi 嘅嗰个咩泡沫型嘅嗰啲系嘛？大家都摸过啊，好有啲踩屎感，系嘛？即系又系咁样嘅一啲唔同嘅技术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多咗少少啦。咁啊，因为咧即系睇到啊居里呢边咧就准备有一个新嘅合同去签，咁啊睇下到时候会签边个品牌翻嚟啦。OK， 好，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再睇下 CBA 季后赛八强。咁啊，目前咧就已经系诞生咗两批嘅对碰啊，北上广深呢、这个广咧系广下广啊，上海、北京同埋深圳，你又睇好边两队波能够跻身到决赛咧？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

0: 撞款揀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0: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啱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花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聊天室一齐咧，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记得打个卡，中场时间点首歌嚟听听。咁啊，今日咧会用加时赛嘅时字嚟点唱，咁啊，恭喜骑士，咁啊，终于打破客场不胜嘅魔咒。咁啊，目前天王山之战咧就3-2击败活塞啊。咁啊，接落嚟你又睇到边队晋级咧？咁啊，用时间嘅时字嚟点唱。咁啊 ，CBA 咧就系前四会师四强。咁上海对北京，广厦对深圳，边两队波可以打入决赛啊？咁国际足联咧就系让步呢个转播费斩一半，寻求合作。啊，接落嚟我哋唔到一个月时间，有冇机会争取倾得掂睇免费嘅世界杯直播咧？吓，咁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好啦，咁啊马上咧就睇下。广厦咁啊，琴晚呢一场波真系赢得好轻松喎，咁啊最尾咧就大胜山西啦，能够咧就系获得晋级91-67，山西队就完全不在状态啦，一队即系都叫偏向于进攻嘅球队，四节比赛攞咗67分啊，咁啊即系基本上每一节就系10+分咁样嘅货仔嘅啫嘛。咁啊，下半场一度咧系将个分差扩大到20分，咁啊基本上咧就失去咗悬念啊。咁啊呢边咧就睇到山西队嘅入樽王迪亚路咧，咁啊又有一啲咧就系疑似令到对方球员受伤嘅场面啦。咁啊好彩咧就情况唔系话太严重，咁啊胡金秋咧就有少少水肿，但系咧就系韧带冇受伤嘅，咁应该唔会影响接落嚟嘅比赛。咁啊，仲有孙铭徽，咁啊，终于复出啦，但系咧就要食止痛片，咁啊，所以场波其实佢发挥就肯定就麻麻地啦，伤停咗93日啦，只系打咗12分钟，一节多少少，3投0中，不过咧就有3个篮板，2次助攻，2次偷波，咁啊复出之后咧系令到成队士气大振嘅，而孙铭徽赛后咧接受采访，目前系恢复咗60%到嘅水准。咁样就60%啊，本来10-10都唔系话好劲嘅啫，依家得嗰60%咁啊，真系要大打折扣啦。咁啊，所以对于接落嚟深圳队嚟讲咧，本来广厦咧就轮换球员多，咁啊孙铭徽仲系得嗰6节，咁啊所以对于深圳队想晋级咧，其实系好事嚟噶。但系广厦呢一队波咧，佢都同广东队会有一啲比较接近嘅地方。就是两队都是靠外援为主的，即你睇返就知啦，得分前列位置广厦广东都是啲外援呢就占据一个比较前列嘛。咁除咗胡金秋是可以呢即係排得上号之外啦，包括布朗啊深信啊，咁仲有呢就係杜卡嗰啲都成为咗呢一场波呢广厦嘅赢波功臣，包括呢就上届总决赛 MVP。布朗攞低32分，5次助攻，2次偷波，一个人咧就顶咗差唔多1/3球队嘅得分噶啦，咁其他再交俾咧就队友去分布咁样啦。广厦就系真系整体嘅外援实力系会更出色啊，大家都能够咧就系打出应有嘅水准，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就算轮换嘅球员唔多，但系一个能够唔好话顶两个咁夸张啦，一个顶一个半，所以佢哋一场波都系7个人倒打波，咁都能够一路咧就挨到过嚟啊！咁啊，不过孙铭徽复出之后咧，系可以令到佢哋嘅板凳深度咧就重新加大咗少少啊，唔使一下子就已经去到阿赵岩浩啊嗰啲就要出嚟做第6、第7人啊，可以将阿林炳胜嗰啲咧就系放翻去替补席嗰度嘅。好啦，咁啊，至于上海对北京呢个对碰啦，我觉得会非常之好睇，因为冇计啊，佢哋两队都系夺标嘅大热门啊，咁啊，由于咧就系排名嘅关系啦，需要咧就系半决赛呢度咧就系提前相遇。北京队系常规赛排名第4，上海队系常规赛排名第1。咁啊，咁啱前四咧就入到4强，即系1-4、2-3啦。上海队喺季后赛第2轮是2-0咧横扫山东队，第一场赢得有啲惊险，第二场咧就系大胜嘅，咁所以佢系第一队入到4强嘅球队。咁啊，北京队大家就应该比较熟啦，咁就系喺京粤大战当中啦打满3场， 咁啊，最尾一场喺主场咧就击败广东，咁样咧就系入到四强嘅。咁啊，京沪对决咧就系双方历史第七次季后赛相遇，亦都系事隔25年啊！哇，原来佢哋隔咗咁耐噶啦，啊，再次喺半决赛度对碰。咁啊，常规赛阶段咧就系上海两次咧都能够战胜北京。咁啊，包括咧就系第一次嘅交手系86-67大胜，第二次咧就系88-83险胜。上海队喺常规赛到季后赛目前为止系打出咗一波25连胜，咁啊整体嘅实力、外援嘅配置会比北京队咧更强，所以呢一个嘅系列赛五盘三胜嘅情况下，咁啊上海队就咁望落去咧就机会都唔细噶吓。咁当然北京队仲要睇返佢伤病问题啦，赵睿呢就顶亲个膝头哥，咁可唔可以赶及复出，同埋对佢有几大影响，呢个系未知之数啊。咁但系周琦啊、麦基啊，咁佢哋喺内线呢亦都唔弱嘅，咁面对住上海队大白边，哇呢一个对碰应该系今个赛季喺 CBA 当中最顶尖嘅内线对决啦。咁睇睇边个先系真正嘅擎天柱啊。好啦，咁我哋又讲埋广厦对深圳嘅一个情况啊，啱啱净系即系讲咗一啲人员配备啊。咁其实两队波嘅实力咧非常之接近，双方喺常规赛咧就系交锋咗两次各赢一场。第一次交锋，广厦110-80咧大胜深圳，第二次咧就深圳109-94轻取广厦，咁所以咧就系打成均势嘅啫。广厦系卫冕冠军。而深圳队咧就事隔咗都有几年重返四强，咁不过咧你唔可以睇少深圳队嘅阵容，咁即系虽然佢哋整体嘅投入啊，其实喺四强当中应该唔算话好大嘅啫，包括攞到最佳国际球员嘅史密夫啦，因为佢上个赛季其实系俾江苏队放弃啊，咁所以即系深圳队签佢唔贵嘅。佢争啲以为自己都冇机会再打 CBA， 诶、哎，突然间深圳话整个橄榄枝，咁所以其实都唔会话投入好多咯。咁另外几位嘅外援，佢哋都系喺合同转正之前就已经提前放弃，所以未喺佢哋身上面咧投入太多，唔需要俾足嗰个嘅人工咧，就将前列嗰几位球员咧就换走咗。所以后期系换咗两三位球员翻嚟补充嘅话咧，就唔代表人换得多就钱使得多，而系深圳队把握好咗个时间节点，该要裁该要换嘅时候咧，果断换人，所以令到佢哋整个赛季嘅投入咧系比较合理同埋均匀嘅。咁同埋咧就系深圳队比较特别啦，佢系四强球队里面咧最唔倚重外援嘅一队。是吗？广厦就是啦，冇布朗，我觉得他们冇可能打到去四强。咁啊，嗰边咧就是上海，包括洛夫顿啊、大白边啊，系嘛，仲有福格啊，咁嗰啲其实真系都非常之犀利啦。如果冇咗呢几个，其实上海队都冇可能有做到咁长嘅连胜啦，系咪先？咁啊，北京队咁啊，同样都系咧，就系外援质素非常之唔错嘅球队配置。咁啊，相反咧就是深圳队。咁除咗即系呢一位后生仔阿史密夫系嘛，咁打出咗咧就系年度最佳国际球员攞埋奖之外咧，佢哋其他几位嘅外援啦，我觉得喺球队里面更多系处于一种即系角色嘅球员啊，佢哋都能够咧扮演好自己该有嘅角色，去配搭住，包括咧就贺希凌、王浩然。去打好咧就系成队波，所以咧就深圳队系将本土球员同埋外援融合得比较好嘅一队，所以我亦都希望咁样嘅深圳队能够咧就系走得更远啊！咁啊，不过咧就系面对住广厦，我觉得都一个非常之大嘅考验，因为毕竟广厦唔好话净系上一年攞呢个嘅总冠军，其实佢哋之前已经入过几次嘅总决赛，只不过咧就系争少少啊，屈居亚军嘅啫。经验啊、实力啊嗰方面都系有目共睹啊。咁所以深圳队系咪能够过到呢一关，系会有好大嘅难度。咁希望咧佢哋都能够有新嘅突破，首次打入决赛先啦，攞唔攞到冠军此乃后话啦。因为喺之前更多比赛当中，其实深圳队咧最叻都只不过咧就嚟到季后赛嘅半决赛，入到决赛就系新嘅突破。转头翻嚟听只歌，继续同你去讲波。
1: 下午2:30。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咧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人花生体坛，一边嘅计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咁啊，仲可以咧就系、参与下话题嘅讨论，咁啊，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佛山家呢一边咧就可以一齐咧就倾下世界杯嗰方面咧，就系同央视嘅转播费未最终达成一致，仲喺度讲紧价。咁啊，另外咧就 CBA 前四咧就会师四强，你又睇好边队打入决赛啊？咁啊，骑士咧。就加时逆转活塞、哦、令到呢、這个系列赛呢有咗新嘅变化。咁我哋中场不妨听首歌送一送先。咁今日呢见到都有几位朋友同时点唱到梦醒时分。咁琴日呢就听咗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咁今日呢我唔播原版，播男声嘅作品。听听呢个版本你中唔中意先。

系啦，咁啊加入咗摇滚元素嘅一个版本，梦醒时分啊，可唔可以令到呢个时候应该午觉瞓得七七八八咯啩吓，咁啊时候都要起身遗憾工作做好准备啦，或者咧就听埋我哋节目啊，一边做嘢啊，一边咧可以咧就系留意翻体坛嘅最新动态。咁啊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咁啊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读下各位嘅留言见解先。啊，嘉和话居里嘅顶薪系值嘅。我相信活塞会抢返主场优势又抢七体。阿森呢边亦都报一报今日凌晨一啲比分情况，等阵会讲啦，曼城啊、国米啊嗰边都赢波啊。156个朋友就话上海队入去嘅机会大，深圳广厦呢就五波。天空幻影就话央视嗰度最终有冇买到版权，佢都有渠道睇到直播咁样啊。

0: 啊，要睇就肯定有得睇。咁啊，只不过咧，如果央视有版权啊，方便好多，你直接打开电视，就有好多专业嘅老师咁为我哋进行赛事嘅解说嘛。成英哥哥就话国际足联对于转播权费用作出咗让步啊。啊，如果央视都最终唔买咧，就有啲讲唔过去啦。毕竟都系世界杯赛事，但系咁、啊，依家减咗一半都仲系贵，未去到央视嘅嗰个心理预期嘅定价、啊，可能国际足联仲要再让步先得啊！你知唔知？好啦，咁另外你仲继续讲咧，就活塞骑士实力系相当，仍然系睇好活塞战胜骑士进入到东决。数理就话 FIFA 折价一半都仲好贵，冇诚意。如果有诚意，应该直接一折起步啊，咁又唔得，一折咧就即系半卖半送噶啦。我觉得可能三到四折到啦，应该系央视嘅心理价位啦。就睇下即系接落嚟国际足联呢一边。是咪真係咁心急啦，因为到时候如果即係央视呢边唔直播呢，对于呢个世界杯嚟讲呢，係一个非常之大嘅损失。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仲会再让步，就睇下个让步嘅幅度仲去到边度啦。云翔就话睇好北京啊，咁周琦、麦基两大内线坐镇，锋线再增帆博。紫金24就话会觉得决赛是上海对深圳。小俊就话国际足联肯定唔想失去即系、中国球坛嘅呢个大蛋糕，咁啊估计最快下个星期就有转机啦。决赛系深圳对上海系嘛？拖拉 A 梦就话希望系国产品牌能够攞低居里嘅代言，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因为近呢几年嚟啦，我哋发现啊。我哋自己国产品牌啊，为呢啲球员嘅去做嘅个人签名波鞋啦，係做得好有诚意啊。即係你唔似嗰啲国际大品牌一个剔三间等等啊。就算你话去到华子去到云班亚马等等啦、啊、即係呢啲都系目前联盟当中一线嘅巨星喎、啊。咁系咪佢哋每一代嘅波鞋加埋字母哥嗰啲啦，系咪每一代嘅波鞋都做得咁令人心动想去买呢？其实我又唔系好觉得，就算卢卡当石系嘛，飞人品牌旗下嘅一个好重要一员啦，其实都仲系争紧少少意思，同我哋以前啱啱开始追波鞋嘅年代，啱我讲少咗年份，应该系30年前嘅时候啊，哇，嗰啲每一对鞋，我觉得都系艺术品嚟嘅，独当一面系嘛，米高佐敦、洛文、柏宾。嗰陣時公牛嘅王朝時期，咁大家都係追呢啲球星嘅波鞋啦，咁再到 Penny 夏達威啊 ,Penny 仔嗰啲波鞋又係對隊藝術品嚟嘅。到到依家其實真係我係越嚟越對波鞋嘅興趣係下滑，因為已經好少能夠遇到一對令我為之心動，去到嗰刻見到就要必須擁有，冇啦。即係以前細個想买波鞋冇钱，到依家有能力可能去买一对自己鍾意嘅波鞋，但係冇一对竟然能够打得动我啊，所以有时候真係个 timing 好重要啊，啊适当嘅时候遇到适合嘅人係好重要嘅，即係等同于适合嘅时间遇到你自己最想要嘅波鞋啊，但我都错过咗，只能够等复刻囉，但係复刻唔係嗰回事嘅，复刻嗰啲波鞋唔打得波嘅，嗰啲波鞋得个样嘅，技术全部冇晒嘅，系嘛？高比嗰啲冇天足啦，依家都冇天足技术啦，咁所以即系得个样咯，都唔系以前嗰个波鞋啦吓。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入场，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啊。咁啊，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咁啊，倾下世界杯，倾下 C B A 亦都可以。哎，呢度我补充个消息先。就是在过去30年里面诞生了30个总冠军，全部来自于常规赛前四的球队。其中常规赛冠军是拿到了30个总冠军里面的20个。常规赛第二名的球队他们有6次夺得冠军的机会。而常规赛第三和第四的球队分别是拿了2次的总冠军。从概率上来讲，获得常规赛第一球队夺冠的概率是达到 66.7%， 排名第二夺冠的概率是 20%， 第三和第四的概率是 6.7%。 这个我纯粹就是叫做数据派啦，按住常规赛的排名吸翻落去，过去30年30个 CBA 总冠军的一个夺冠的概率，咁即係话深圳队因为佢排第三嘛，佢能够夺冠就只係得 6.7%， 咁相反排名第一嘅上海係 66.7%， 足足多咗百分之係多咗十倍喎，6.7 到 66.7 係十倍嘅一个差距喎，所以深圳队想夺冠其实係难嘅，在这个的历史纪录当中不容易咯，不是说没有，只有两队帮，但我未得闲去查究竟是哪两队排名第三第四的球队啊，咁最终可以呢就是拿到了总冠军的。好啦，咁差不多我们稍事休息，咁转头返嚟啦，会同大家睇下意大利杯啦，睇下英超啦，咁睇下法甲嘅一个最新形势啦。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4: 乐乐，那度是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时间快嚟到我哋今日再拍节目咯，仲未入赛跑，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入到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咁啊，再读多几条留言先。180嘅朋友话我迟到啦，打个卡系嘛，冇迟到嘅喺度，我哋听翻重温都唔迟到嘅。阿新就话居里争取要做到一人一城啦、啊。健身就话主要原因系世界杯冇咗中国队，如果唔系早就应该讲掂咗数啦，系嘛。呢位冇写名上嚟嘅用户就话深圳上海会入决赛，广厦相对上年真系差咗。阿大秋太攰啦，孙总又受伤，深圳活力无限可以冲击，水爷居然收购西维尔做老板。水爷系咪啊？以前皇马嗰个队长啊？应该就是他，我记得他的外号是嘛。咁啊，另外呢就细话国际足联应该不会放弃中国的这个市场，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广告赞助嘛。咁啊，他推荐啊梦醒时分迪克牛仔的版本。好啊，咁啊，睇下下次有冇机会播啊。咁啊，呢位微信用户就话直播费用嘅问题就用咗去市场买餸嚟做比喻啊嘛。咁啊，时间关系咧就唔详尽去读啦。189嘅朋友问世界杯期间仲有冇竞猜环节玩啊嘛？咁啊，到时就知啦。好，咁啊，我哋开始要睇睇今日凌晨嘅一啲大战啦噃，意大利杯。咁啊，决赛喺罗马嘅奥林匹克体育场上演啊。等阵我会讲下场外嘅一件花絮事情啊，搞到旁边嘅网球赛要暂停腰斩啊。新科二甲冠军国际米兰啊，咁啊最终咧就系2-0完胜拉素啦，咁啊成为咗意大利杯嘅十冠王。咁啊上届咧佢哋欧冠二甲咧都系获得咗亚军。咁啊恩沙基啊，小恩沙基咧就过咗利亚德嗰度教波。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好似唔好睇好队国际米兰啊。咁啊不过咧佢哋就系能够完胜双冠啊，咁啊起码喺呢一个嘅联赛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呢个意大利杯当中。都可以争取攞到冠军，意大利杯就已经是锁定的了。联赛应该都问题不大的了。 咁啊，所以呢个意大利杯决赛，咁啊，对于罗马嚟讲咧，其实就唔系好关佢事嘅，只系喺

呢个嘅球场度打，但系旁边打紧嘅罗马 WTA 一千站咧，哇！咁啊，由于国际米兰球迷啊放烟花，搞到嗰度咧就蒙查查。有冇朋友睇到个片段啊？成个网球场根本都睇唔到边个打边个，咁犀利放咩烟花啊！所以咧就嗰边要进行嘅比赛咧就只能够咧就系、是、中断，话能见度极低、哦。咁啊，应该今日嘅赛事唔会有影响啦。国际米兰嘅球迷庆祝完噶啦。咁啊，去到今晚七点打后咧，就会有男单八强阿辛拿咧就会出现嘅。咁啊，九点到凌晨两点半钟咧就系、是、史亚泰克啦，以及咧就系、是、高芙，即系女单嗰边咧，同样都会亮相。咁啊，中意睇网球呢、這个亦都系法网前比较重要嘅一啲大师赛又好，或者叫分站赛啦，因为积分去到一千其实都唔低噶啦，系佢哋几好嘅热身嚟嘅。咁有兴趣朋友可以睇睇，你支持球员嘅状态表现又如何？咁另外咧，仲有前国际米兰嘅主席张康阳啊，冇谂到佢都仲咁记挂住曾经属于自己嘅球队，佢真心爱国米噶。咁啊，当时系付出咗好多啊，咁好可惜啦，就因为各种嘅问题咧，佢最终只能够放手，但系仍然记挂住呢队波。咁佢咧就系发咗个贺电，咁啊祝贺国际米兰加冕意甲同埋意大利杯嘅双冠王啊！而佢喺担任国际米兰主席期间，蓝黑军团咧系曾经赢低两次意甲、两次意大利杯同埋三次意大利超级杯嘅冠军嘅。好，咁啊，另外咧睇到曼城享受足球噃，因为佢哋已经攞咗联赛杯冠军。有机会成为三冠王啊！呢、这个三冠系冇欧冠嘅，系足总杯同埋英超冠军，又能够做唔做得到呢？今日凌晨咧系打翻第31轮嘅补赛，咁啊最终主场3-0咧系大胜水晶宫。爷爷咁样睇就有啲微妙啊！嗱，依一场波你咁睇个比分，而且啊夏兰特嗰啲都收起唔踢啊，都能够大胜3-0。咁好明显水晶宫就即係摆明呢场波唔同你搏呢，人哋嗰边仲有欧会杯又要争冠军啦，吓嘛。所以水晶宫其实就係半卖半送啦，啊你要攞三分啊，攞就係啦，正胜球俾多三隻你又如何，但係接落嚟水晶宫仲有一场波要对阿仙奴㗎嘛。会唔会一视同仁呢？啊，好多阿仙奴嘅拥趸梗係希望啊，因为无非就係对班尼同埋对水晶宫啫。班尼应该唔会即係跌落个氹度啊，但係我真係有少少担心，我反而觉得水晶宫同埋班尼呢两场波如果真係啊有失分嘅空间，可能係对班尼喎，即係我嗰种感觉，因为大家都觉得班尼降咗组，成绩又差，实力又争咁远，咁阿仙奴亦都要即系必须要攞分先能够夺冠。咁当然佢亦都好可能最终系冇乜悬念啦，咁两场波都顺利攞晒6分，咁啊攞冠军，咁呢个系最正路嘅。如果你话仲系要搞少少即系波澜出嚟啊，咁令到呢个争冠再掀起波澜嘅话咧，其实喺水晶宫同埋班尼呢两队波上面，边队失分做出嚟嘅效应更大呢？其实我觉得系应该喺班尼呢场波，因为水晶宫其实摆明就应该冇乜战意，同埋就系、是、如果你放咗曼城，你唔放阿仙奴，就等同于大家就结下咗梁子噶啦。下个赛季阿仙奴话就系、是、你啊，对曼城啊放个0-3，对我啊。搞到我失分，个冠军即系一下子冇咗，咁啊真系仲唔记住你水晶宫啊！所以我谂水晶宫应该都唔敢话，即系搞到咁对立啦，系嘛？曼城啊，你嘅3分，阿仙奴啊，你嘅3分，咁即系剩低就系搬嚟呢度睇下，仲有冇即系一啲可以即系令到最后嘅争夺再产生高潮嘅地方啦。咁啊，当然曼城呢边就要做好自己，该赢嘅波全部赢晒，咁先能够咧就系俾到阿仙奴最后嘅威胁啊！咁啊，水晶宫咁啊，赛后主教练啊就已经承诺啊，我睇翻赛后嘅采访先知，因为英超最后一轮系5月24日嘛，而水晶宫系5月28日参加欧协会杯嘅决赛，所以佢为。

咗做好呢一场决赛嘅全方位准备，而已经承诺对阿仙奴嘅比赛尽显替补。加拉斯拿就话到，我唔对阿仙奴负责，亦都唔对曼城负责，我嘅人工呢是水晶宫发给我的，所以我只是会对水晶宫负责。啊，又答得几有意思啊。啊，咁好明显呢就话，你哋两个争冠军，咁齐齐都攞三分咯，係咪剩低嗰场你哋即係边个踢得好就边个冠军。但係我带住水晶宫，我要踢好欧协会杯嘅决赛喎，呢度先係我嘅责任喎。啊，所以其实好清楚啦。咁接落嚟阿仙奴其实係拥有主动权嘅。水晶宫应该就唔会拦路，如果人哋用替补你都搞唔掂，咁只能够怪自己啦。好啦，咁至于呢就係、是、大巴黎係实现咗五连冠。咁琴日呢其实我一路都冇话到大巴黎提前夺冠啦。咁只不过有啲旅游记留言就话攞咗冠军，我就有个好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未有即係、就是、即时去再对一对嗰个嘅分差嗰样嘢啦。但我总係觉得呢场波未踢之前，其实大巴黎个冠军係未攞到手嘅。咁果不其然呢，其实係要2-0作客击败朗斯之后，先是确定提前一轮实现了法甲五连冠。咁不过都问题不大啦，这个是属于第29轮的一场补赛来的。咁最近14个赛季大巴黎是12次夺得了法甲冠军。为了避免法甲太无聊啊，哇写得咁明显嘅。大巴黎曾经在2016-17赛季同埋2020-21赛季啦，分别比摩纳哥同埋里尔呢就攞过法甲冠军嘅啫。咁即係话四连冠三连冠呢就俾两队波呢就中断咗。咁今个赛季呢就算啦，唔好搞咁多啦。一度有啲球迷仲认为係咪係时候你又嚟到个四连冠断一断啦、啊、俾朗斯攞下你再重新起步啦，但係唔係喎。係五连冠队史最长嘅一次连冠纪录啊。咁法甲嘅冠军榜当中，大巴黎係14次夺冠啦，係排名第一，咁有12次嚟自于卡塔尔财团2011年入主之后嘅。圣伊天啊，估唔到呢队波系以10次夺冠排名第二，马赛系9次排名第三，摩纳哥同埋南特呢就分别8次夺冠呢就系排喺后面嘅。咁仲有呢就系里昂嘅7次夺冠啦。等等啊，呢啲呢就系属于法甲比较知名球队嘅情况啦。巴塞是0-1输咗俾阿拉维斯啊，因为佢哋已经系攞咗西甲冠军，其实呢场波佢哋都唔系话好有心机去踢噶啦。咁啊，反而阿拉维斯啊，多谢你吧，咁啊，凭借全取三分咧就逃出咗降组区。咁啊，同埋利云道夫斯基非常之接近啊，咁啊，下个赛季会到沙特踢波，会加盟到利亚德新月啊，哇！斯朗今个赛季你唔争取喺胜利度攞翻个联赛冠军，下个赛季就真系麻烦喎。嗰边有宾森马。有利云道夫斯基两大神锋，咁样就真係好难争啊，又有小恩沙基号带队啊，咁所以即係对上一场最后时间被新月呢就绝平，咁由于都仲係有一个嘅夺冠主动权啦，咁接落嚟只要利亚德胜利做好自己，即係好似阿仙奴咁样做好自己啊，冠军就係属于你。好啦，咁关于呢就係世界杯嗰方面啊，FIFA 是派出了秘书长过咗嚟同央视嗰度咧就倾紧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嘅一啲协议啊，咁啊睇下啦吓，咁目前咧就喺原有基础上打咗个五折，直接斩一半噶啦，但系都仲未岌头，咁系咪即系呢个价都仲有得再降下呢？我觉得如果世界杯冇咗即係中国市场嘅一个转播嘅话啦，其实令到好多广告商佢哋嘅投入呢就大打折扣，所以国际足联应该唔希望见到呢种局面出现啊。

好啦，咁再为你带嚟蓝拳妈妈嘅再见小时候。咁啊，读多两条留言。食中唔怕饭啊，真系听节目听得好认真。啊，啱啱我将马菜讲成咗马刺啊嘛，咁好可能下次我会将热刺讲成咗马刺噶、哦。大家留意住，真系唔排除会有咁样嘅情况。好啦，咁啊提提你啊，咁啊今晚七点半钟会有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咁啊中国队迎战朝鲜队，咁啊大家有兴趣咧就唔好错过啦。咁啊而琴晚咧 U16 博少队3-2击败塔加克斯坦，迎嚟咗咧就2连胜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资

0: 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凭什么唔听东西啊？下昼钟数凭什么啊？草蜢一首歌，开始今日下午3:08，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凭乜嘢依个唔听呢？如果有时间嘅话，系嘛？当然我冇时间，或者我依家做紧嘢啊，咁冇问题，可以即系再翻听翻嘅。
1: 希望晏昼时分啦，继续有你嘅撑场，因为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咧，又再打开门口做生意啦，继续呼唤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啦，快啲过嚟啦。
0: 我见到一呼唤之下咧，见到阿华姐啊、莲子啊。

0: 仲有小幸运啊、坚啊，系嘛？六续续啊，六六四三，六四三啊，郭 Sir 水水，大家肯好啊！佢话蝉季交界中咧，哎呀，攞场雨，佢停咗啦，依家阳光又再现咁样。
1: 哇！讲起身，中午我哋呢边啊，中心呢边都系落咗一场暴雨，好犀利啊！雨水。
0: 嗯，阿方老板咧，一出嚟咧就同各位打招呼啦，话所有名俾佢集中埋，欢迎啊！就今日有个新朋友叫万悠悠，系嘛？欢迎你哋。
1: 慢悠悠都算老朋友啦，只不过可能就少啲出现。
0: 潜水多系嘛？
1: 系因为佢个名好特别啊！一讲到慢悠悠咧，就觉得佢好叹生活噶啦。
0: 冇错，咁人生何求咧？梗系生活就慢悠悠啦吓。
1: 系啦。
0: 啊，滋滋悠悠咁样吓、啊。好啊，今日咧天气真系好乱啊！方老板话早上阴天，中午啊风雨交加。
1: 嗯。
0: 下午啊阳光普照，乱套啦，变得太快，的确系。依家嘅天气确实系冇一日冇两季都唔算正常，系咪？
1: 但系佢影张相咧，哇！俾雨水洗过嘅天空系特别蓝、啊，跟住啲云都好似被洗涤过，
0: 靓、
1: 啊，特别洁白咁、
0: 啊。喺公园嗰度玩啊，系嘛？
1: 系啦，
0: 世界。啲人咧得闲咧喺呢啲地方啊，听下东西啊，周围嘅环境又靓，又有水啊，湖面啊，又有亭台楼阁啊，有树啊，咁样真系好舒服噶、啊、吓。
1: 呢种总系真系撑生活啦，
0: 系啦。见到今日小马佢就话啦：，哥徐徐徐肯好，今日我老婆生日，
1: 啊、
0: 我将点首歌俾佢。只有情永在，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年年十八，谢谢咁样啊，真系好丈夫吓、啊。咁啊，老婆生日通过点歌呢个方式，虽然系老土啲啊，但系呢个全情意其实最几好一个方法嚟噶吓，以歌代意吓。
1: 一阵睇下，帮你揾嗰首歌啦，希望你太太都咁啱听紧广东西。
0: 小幸运话冇什么可以阻止我听东西，多谢多谢啊！真系落雨翻风都阻止唔到你系咪？咁啊，讲起咧就系、是、今日虽然话系下午咧比较热吓。啊但系咧，就天气预报咧，就系、是、总系同我哋有时相反嘅。我今日又查一查个近期嘅广东天气唔稳定啦，系嘛？今日咧，好多地方仲系落雨嘅，当然有啲地方出太阳啦吓。咁啊，但系咧就话，有啲地方啊特大暴雨嘅。咁可能我哋呢边冇啦，就喺韶关啊、云浮啊、清远嗰边咧，就系、是、系听讲都系有阴天咁啊。
1: 其实气象台方面呢就一早讲咗，佢话今日开始呢即係广东嘅天气非常稳定啊，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样嘅落雨过程。咁其中呢珠三角嘅中南部地区啊，局部仍然会有特大嘅暴雨。关键就落雨嘅时候啊，部分嘅市县会伴有八到十级嘅短时大风，甚至局部可能会有啲小冰雹啊、龙卷啊等等。咁去到15号嘅时候呢，中北部嗰边呢就降水会减弱啦。但南部呢仍然都会有大雨、哦、局部大暴雨、哦。
0: 嗯，所以天气落雨啊，即係翻风啊、出太阳啊，咁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啦。今日我哋呢几个同事喺度傾緊一个话题，有个人呢着咗件黑色嘅衫返嚟。咁散步嘅时候觉得好热㗎喎，啊即係今日太热啦。
1: 吸汗啊，黑色衫。
0: 咁我哋几个唔觉啊，我哋都可以啊，都几舒服啊，晒住太阳咁样。
1: 因为你哋着嗱，你着咗浅色嘅衫
0: 咯。係啦。咁但係呢就又未必㗎喎。讲起如果夏天里面呢着咩衫最好呢咁样。咩衫先至最凉爽呢，咩衫最热呢咁样。好多时候呢我哋认为呢即係着啲浅色嘅，比如话白色嗰啲衫啦。
1: 嗯，
0: 最防晒嘅，但系呢样嘢系又系啱啱相反噶嘛？因为咧就系、是、喺同等嗰啲面料，即系大家嗰啲布料一样情况咧，颜色越深嘅咧，个防晒嘅效果越好噶。红色咧就好过黑色噶，黑色就好过呢个橙色噶。佢咁分噶，你乜以为真系话浅色就好？
1: 所以睇你襟唔襟热，或者你想要达到咩效果啦。原来喺烈日当空嘅时候咧，你处于户外啊，环境嘅温度比人体嘅温度高，所以热量咧就会由空气转移到人体。咁呢个时候咧，你如果系着住浅色衫嘅话咧，你受到嘅热辐射程度咧相对嚟讲比较细一啲，咁你咪觉得凉啲咯。咁但系咧，浅色衫咧吸收紫外线嘅能力唔好，咁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喺户外嘅话，即系室外啊，咁你反而会容易受伤，
0: 容易晒伤。
1: 系啦，所以你想睇下究竟系唔晒伤啊，定系想凉啲啦？嗱，针冇两头利。咁但系相对嚟讲咧，红色嘅衫咧，佢就可以大量咁样吸收啊嗰啲日头里边嗰啲紫外线啦。咁如果你系长时间喺户外活动嘅时候，着红色嘅衫咧，唔单止可能凉一啲，仲会防晒。
0: 嗱，讲你都唔信啊！通常觉得白色就好啲系嘛？
1: 系啊系啊，原来系有差别噶。
0: 即系喺室内又唔同咯，室内如果比如喺夏季系嘛，阳光唔系冇咩大阳光晒住嘅时候咧，温度咧环境嘅温度咧比我哋温度系低，
1: 嗯、
0: 即系着啲。

0: 深色嘅衫咧，佢嗰个吸热快，同时散热又快嘅，啲黑色衫啊，啲深色衫，而且咧吸热个热量咧，会喺我哋体表形成一种热冷空气对流嘅，佢会带走我哋啲汗啊嗰啲，因为啲汗咧蒸发佢都要吸热噶嘛，所以好快脆就排走我哋皮肤嗰啲热量，所以着呢啲咁样嘅。深色嘅衫咧，佢仲反而会凉啲噶，喺室内吓。
1: 啊，你讲起皮肤嘅话咧，好多朋友咪注意自己皮肤啊，即咩手啊、面啊嗰啲防晒嘅，但系要留意，原来头皮头上面嘅皮肤啊，头皮都好娇嫩噶，头皮都要防晒嘅。咁啊，如果你担心头发嘅话咧，可以用一啲戴帽啦、担遮啦，或者系有一啲防晒衫，佢本身就可以连埋帽笠。
0: 头皮都系啊，要注意噶。所以我哋一夏季里面呢最好呢一个呢就係睇下室内室外，室外肯定呢着一啲比较即係红色啊，当然白色都好啲啊，咁所以呢亦都係睇下啲同啲質地佢唔同个棉質同埋嗰啲嘅的确量又唔同㗎嘛，係咪纤维嗰啲又唔同㗎嘛，咁所以呢就大家呢即係喺平时太热嘅时候呢都适当去揀一啲比较凉爽嘅衫嚟啦。
1: 夏季着咩衫都有讲究啊！真系
0: 9406话啦，山水落平啊，大雨啱啱停，依家好鬼闷热啊，咁样吓。何小姐问啊，主持人好，琴晚讲嘅话去红圣馆去参加个细路仔嗰个，好似话一日嘅活动喺边度报名？
1: 系啊系啊，何小姐，可能你系咪冇听到啊？因为我哋琴日就已经答咗你，唔紧要啊，讲多次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佛系玩家呢个小程序嚟噶，佛就佛山个佛咯，佛系玩家系一个小程序嚟嘅，联系客服叉烧包就 OK 啦。
0: 啊，你识唔识啊，何小姐？唔识叫啲仔女啦。
1: 系咯，就微信搜啫嘛，佛系玩家。
0: 呢个小程序，佛系玩，佛系玩家，玩叉烧包。你系识玩就识，你唔识你听个即系好似听古，你听古仔咁嘅，听科幻小说咁嘅。啊，一条粟米话啦。啊，凭乜嘢一听到你哋两个声音特别开心嘅咧？咁样冇乜嘢凭啊，即系听到就开心系嘛 ？OK，
1: 全凭直觉听东西啊！
0: 甩流正正啊，大家肯好啊！而家出太阳啦，咁样吓、啊，外星人啊，高明落完大雨又系出太阳。
1: 哇！睇嚟好多地方已经系雨过天青嗰种感觉。
0: 冇错啦，
1: 话、我哋呢边都开始阳光见到啦。
0: 冇错，呢个时间又系晒命嘅时间啦吓，听首歌先吓。网窗外面呢，我哋见到啲竹林啊，一片阳光晒住，清脆嘅翠绿，好舒服。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0: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0: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了，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是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了，他们其实都在变相提醒我们，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和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彩啦，唔使感慨嘅。喺呢个下昼钟数里边咧，吓调整一下心态嘅话，心情靓就好事自然来啦。小叮当话啦，吓小当当佢话啦，郭师傅，我啱啱瞓醒，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把声啦，好开心啊！啊，欢迎啊！咁啊，瞓醒之后最好一齐啊，倾下偈啊，系嘛？
1: 系啦，阿小当当个名又系特别新鲜嘅，可能系啲新嘅朋友。咁啊，黄金的太阳，又一个新鲜的名字，佢系雨过天晴过嚟撑场。四会嘅冬少啊，四会而家系落紧大雨、啊。
0: 诶、欸，嗱、哦，所以就系有啲地方唔同系嘛？
1: 睇嚟嚿乌云去咗嗰边啦。
0: 局部啦嘛，系嘛？
1: 焗住嚟。
0: OK， 你嗰度有冇落雨啊？啊，唔紧要嘅，落唔落都好啦，我哋依然都可以通过电波可以相聚啊嘛吓。
1: 嗯，落唔落我哋都有节目。
0: 我哋嘅世界全部晴天可以话吓，而家要精神啲，做乜嘢都掂当嘅。老实讲，你上班咧系啊，无精打采喎，啊，黑眼圈啊，想瞓觉咁啊，擘大个口啊，打暗路啊，咁你点做嘢呢噶？尤其开车更加之危险添啊！
1: 哦，呢样嘢真系要提醒下大家，尤其近段时间唔系强烈对流嘅天气比较多嘅，有时人啊喺呢啲落雨嘅天气啊或者昏暗嘅天气咧，会特别容易啊瞌眼瞓嘅，所以中午如果有条件嘅话，咪瞌一瞌先咯，晏昼再精神奕奕啦。
0: 系啊，叫瞌一瞌，唔好饮鸡汁边个话系嘛？不过咧，其实眼瞓呢啲嘢其实传染嘅，好似我哋喺办公室系啊，只要有一个同事，完之后跟住好快脆，第二个最近咗佢，
1: 你知唔知你打喊路喺旁边，我忍唔住又想打喊路啦。
0: 第三、第四个系边个？第六个喎，
1: 会传染
0: 啊！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嘅经历，
1: 嗯。
0: 咁所以打喊路咧会传染，其实大家都可以觉得系咁样系嘛？
1: 尤其好似话喺啲地铁啊，或者系公交车上面啦，即系如果你坐你对面嗰、那个，你望住佢打喊路嘅话，你忍唔住打喊路啊！
0: 咁啊，但系唔知道点解会咁传染喎、啊？佢又唔系咩细菌，又冇咩特别嗰啲咁嘅魔咒，咁点会传染呢？咁我专登咧亦都去了解咗一下，其实佢系有一啲机理喺度。
1: 嗯，听讲咧，点解打喊路会传染呢？佢同社会情感连接啊，同埋大脑镜像机制有关，即系人类咧会自动去模仿啊，同步其他人嘅情绪同行为、啊。
0: 哦，即系俾人感染可以话。
1: 系啦，
0: 咁不过亦都有啲道理嘅。你比如咁样，你见到咧有时啲演员啊，明知佢又假噶啦，吓嘛扮鬼个扮马喺度喊喊到好惨咁样，啊你又为佢感动噶喎。系嘛？当佢笑到
1: 沉浸其中，
0: 当佢笑到咦咧咧咁，即系傻咗咁，你又会咁样擘大个口陪佢笑噶喎？
1: 会
0: 系嘛？人好似即系有时傻一傻啊，即系好容易俾人感染啊。其实我打喊路，其实嘅道理亦都差唔多。
1: 嗯，即算唔算系一种同理心咧？
0: 有啲人话呢种传染系咪天生嘅咧？但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其实咧有啲科学家近期啊攞咗个答案出嚟，攞咗个答案出嚟。佢哋喺某一个好似话当代生物学里边嘅研究，发现出咗文章。佢话打喊路嘅传染呢件事啊，真系嘅。佢系唔系天生？佢竟然系咩咧？喺一个人出生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咯。出生之前即系咩嘢啊？
1: 即系胎儿咯。
0: 喺娘胎里边已经系传染咗噶啦，开始噶啦。
1: 啊，原来科学家佢哋做实验真系可以咁精确噶。咁啊，话说咧，呢班科学家咧就做咗一个好巧妙嘅实验。佢系点样？招聘咗38位就怀孕28到32周嘅健康嘅准妈咪们，即系大肚婆啦。等佢哋喺安静嘅房间里边咧睇三种唔同嘅视频。咁一种视频咧就有人打喊路嘅嗰个视频，一种咧就系、是、有人喺度抹嘴。闭嘴咁样嘅视频，咁仲有一种咧就系静止唔喐嘅面，咁然后咧佢哋一路用摄像机记录住嗰啲妈咪们嘅面部表情，一边咧就用二维超声去实时捕捉啊嗰啲肚里边嗰啲宝宝嘅鼻哥同埋嘴巴嘅动作，咁最后咧再由三个完全唔知道嗰班妈咪喺度睇咩视频嘅专家。就对录像里面嘅打喊路嘅行为进行一个独立嘅确认。听讲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啲科学家为咗严谨啊，仲借助咗一款咧即系先进嘅人工智能工具，就精确咁样追踪嘴唇同埋鼻哥嗰啲微小嘅动作，你究竟喐咗边度？然后再通过神经网络训练判断嗰啲妈咪们咧打喊路嘅动作模式，同埋佢嗰个胎儿啊，即系肚里边嗰个宝宝嘅动作有冇存在一个对应嘅关系。咁个结果就好过瘾啦，你可以估下结果好过瘾。佢话咧，班科学家咧做咗咁精确嘅实验之后，发现只有当啲妈咪 喊路嘅时候呢，啲宝宝即係肚里面嗰个宝宝啊，打喊路嘅机率先会显著上升。咁如果啲妈咪呢只係即係抹

0: 口闭口啊，又或者咧就面无表情，佢唔喐嘅时候咧，嗰啲小宝宝咧系冇类似嘅反应，完全冇反应。
1: 嗯，其实即系话已经妈妈嗰种情绪喺胎儿已经影响到佢。
0: 系啦，而且佢有时间差噶，即系宝宝嘅打喊路咧，佢唔系阿妈咪一打佢就即刻出现嘅，通常就会喺妈妈打喊路之后咧，大概系90秒会发生。咁啊，你哋可以回忆一下啦。佢话呢个时间间距咧，同成年人之间啊，即系你见到其他人打喊路，跟住你又想打喊路，嗰个传染性打喊路嘅反应时间系非常之贴近。
1: 冇错，吓咁当然有啲快啲嘅，打完之后4-5秒可能就过嚟嘅。呢种嘅科学家叫做咩？叫做产前行为传染啊！即系打喊路传染完全唔系需要等到佢出世之后嘅，又唔一定话依赖视觉嘅。喺胎儿嘅时候睇唔见妈妈嘅表情，咁啲信号点传递俾佢咧？咁样啲科学家话呢啲可能通过某啲生理嘅信号，我哋即系睇唔到嘅。
0: 我相信系咪以前话咩母子连心嗰啲之类嘅？
1: 比如妈妈身体里边啲激素变化、心率波动啊，或者声音啊、震动啊，佢肯定会知噶嘛，系嘛？暗中暗暗佢感觉到噶嘛？
0: 暗系嘛？
1: 所以咧就系、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咧就系、是，当然出世之后。个个都会有呢种咁嘅感觉啦，冇边个走得甩嘅。你几精神都好啦，只要有个打喊路佬喺你前面打两次之后，你基本上就跟咪打佢。
0: 阿空心菜话：哥哥，你一讲完咧，我即刻打咗个喊路啦，咁样
1: 系嘛？
0: 系咯，所以特别容易传染。咁啊，希希咧就话：系啊系啊，我都试过咁样啊，就好似被传染咗一样。咁啊，风之声咧就话：我真系唔明啦，点解啲唔好嘅嘢咁容易可以传染，但发达呢家嘢咧，佢又冇咁容易传播咧？咁样
1: 嗯，嗰啲梗系啦，唔好人哋讲话咩？好个唔靓就
0: 丑
1: 嘅靓咯，啲系咁讲嘅，冇人即系啲好嘢送到你门口嘅，系嘛？
0: 嗱，小幸运嘛，哥石出出，你讲呢个话题，连我都打咗喊路啦。
1: 喂，而家零到啦，哎呀，又传到我啦，啊咁啦吓，大家伙，
0: 佢哋听唔到，即系佢睇唔到你嘅表情，但系咧，净系听到你打喊路嘅声音，都已经想打喊。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吓。连子话系啊，我睇电视啊，见到感动嘅新闻啊，我即刻攞纸巾噶，我忍唔住咁流泪噶。
0: 睇嚟连子嘅同理心都几强。
1: 嗯，系啊，善良嘅人都咁噶。
0: 系啊，都会咁样。
1: 恶人都会噶嘛，我原睇嗰个恶人咧，佢睇到啲好惨嘅嗰啲咁嘅剧集，佢又咁流泪噶。而且佢个表情一直咁好痛苦咁啊，咁变嘅。
0: 睇嚟我哋要睇多啲开心嘅嘢，比如话人哋发达嗰啲视频，睇完好开心啦。
1: 但发达唔单止睇啊，仲要努力辛苦嘛，系嘛？唔使努力啲容易得到嘛，系嘛啦 ？OK， 好，宝宝时事，依家下午3:31，
2: 下昼3:30，下昼4:00。

0: 346天气报告。
1: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段嘅话，我哋就唔打喊路啦，振作下精神啊，继续上班啦。咁今日嘅天气呢就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啊，个暴雨势比较大，伴有强对流嘅天气，吹偏暗风系两到三级，气温最低系26度，其实最高都仲系有返30度㗎，相对湿度70%至98%。

0: 水中学有家邝美云，只有情永在。刚才有一位朋友点呢首歌，佢老婆今日生日，点呢首歌俾佢老婆收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只有情永在，
1: 希望你哋嘅生活都系甜甜蜜蜜啦。
0: 感情就系和谐啦，系嘛？所以就
1: 系
0: 幸福的吓，呢、這个嘅婚姻生活吓，即系长长久久吓。OK， 咁当然你哋有咩心愿，有啲咩嘅点唱，我哋可以尽量帮到你。啊，邱尼斯话啦，播首哥哥嘅无心睡眠听下。咁刚才仲有一位朋友好似播一首边个啊？宇航啊，听下啦，咁样啊。好啊，我依家揾紧呢啲歌吓，揾到我直接播俾你听。
1: 啱啱讲起打喊路，阿四奶奶话：你哋一讲话呢个话题，我已经打咗几个喊路啦。
0: 系啦，真系好离谱噶，
1: 真系会传染
0: 我。阿香都话咧，真系会传染啊，真系。
1: 唉，
0: 我相信咧，人咧其实好多朋友可能佢会系可能平时睡眠都唔系咁好噶啦。
1: 嗯。
0: 再加上呢啲天气啊，好容易催眠嘅，系嘛？咁所以一下子咧讲到瞓觉，人系好奇怪。
1: 系
0: 嘛？其实个个都中意瞓觉嘅。系嘛，即系最休息系最好噶嘛，咁所以一下子哇喺攰嘅时候，个个都想我唞下噶嘛，所以一下子咧讲到呢个休息嘅时候，大家都啊就会传染到啦。
1: 不过有时候咧，人啊亦都好容易受其他人嘅感染噶，嗱，即系比如话咧，平时啊你可能讲到咩野猪呢个话题，我就开始想象哇嗰只猪究竟有几好食啦，你话嗰只唔知咩周山跑嘅猪。跟住你讲起嗰个咩妹嘅话题，我开始觉得口渴啦，开始想流口水咁样啦。
0: 阿莹话啦，我都打啦，哎呀，我都觉得咧，仲系去放生好物嗰度买一啲你哋推荐嘅淮山嚟食，食咗好似你一样高兴健康，系啊，呢啲健康嘅食材嚟噶，系嘛，可以就啱嘅话可以食多啲咯，冇所谓嘅。
1: 哇，淮泽星哥又影张相，跟住迟到的撑场，我发觉星哥咧晏昼时分唔系喺边度咧食紧下午茶，就去边度公园啊散步啊，跟住影相俾我哋分享，
0: 享受人生啊嘛，呢个时间系嘛，人有时。有时间有金钱有条件的话其实都可以放松下的享受一下的是吧，因为呢老实说日日上班做生意，有些朋友到处频频扑扑唞的机会都比较少，就没什么机会停低下来享受下人生，看下周边那些风景啊见下某个人啊，或者是思考下某些东西啊，这样好耐没有了，你问哪个个频频扑扑做生意啲日日都系做同样嘅嘢，未停过个脑袋，成日谂啲全部系同生意佢有关嘅，系咪好难得有机会咧？真系静落嚟，真系谂自己吓、啊，即系要要想理解，要想了解清楚嘅嘢，或者中意嘅嘢吓，其实都系一种享受嚟嘅。不过讲起咧，就系人咧肯定有烦恼噶啦，系嘛？
1: 我哋凡人嘛，
0: 咁啊。年轻人嘅烦恼，中年人嘅烦恼，嗰日同一位中年人就倾开个话题，我话啦，你退休啦，系嘛，咁应该都享受下人生啦，咁啊系，退休之后咧退休金就可以嘅，因为系咪以前做啲领导啊嘛，系嘛，
1: 哇，咁就舒服咯。
0: 啊，咁啊，依家你得闲咪两公婆去旅游啊，得闲去边度嘢食咪去搵啲嘢食噶啦。不过但系始终咧都系有烦恼事嘅。
1: 点解？
0: 我哋咩烦咧？烦啊烦！

0: 个仔啊，个仔啊，今年咧四欧几，
1: 哦，
0: 四张几嘢，
1: 啊，
0: 啊，佢就系唔结婚，
1: 未可能比较拣择，未拣到啱嘅。
0: 咁咧，我哋成日催佢，佢成日话我依家努力紧噶啦，我加油紧噶啦，我乜乜紧啊，咁样咁样。但佢最尾咧，呢今年吓，啊，即系催咗好多年之后，今年我发觉有一个。佢又理解啲年轻人有啲点解唔结婚嘛？佢话其实咧有啲年轻人佢咪唔想结婚，而系条件唔允许佢哋结婚啊！即系有一部分吓，啊，即系比如佢即系佢仔咁样。佢话依家啲后生仔咧揾对象咧，唔系话以前话中意你就得噶啦，系嘛？你个人好就得噶啦，咁样。
1: 你谂太多啦嘛？要谂呢又谂嗰样。
0: 佢一定要求咩？好多时啊！你首先要经济行先，你有车先，有楼先，呢个好现实。虽然啲后生佢话我仔又识几个啦，啊，但依家确实啊，房啊真系买唔起，因为你要同佢买间屋咧，起码要俾百零两百蚊嘅百零两百万嗰个首付。
1: 依家我哋多啊嘛，几廿万
0: 啫，几廿万咧，你都话啦，
1: 系啦，即系大有大住，细有细住先咯。
0: 但佢依家条件又唔允许，依家因为冇乜积蓄啊，佢话
1: 咁样。
0: 其实好多人咧，其实啲后生咧，佢唔系唔想搵到一个咧，倾得嚟咧，对方可能觉得你又条件唔啱，佢又唔会跟你噶嘛。咁但系佢又唔敢同老豆讲噶嘛，系嘛？咁所以咧，佢话吓，我哋呢代人啊，虽然话自己养老冇问题，但系要托一托啲仔女个底，确实冇咁嘅本事。啊！攞一笔钱出嚟，同我交个首付，然后等佢哋系嘛，又买车买搞掂咗。呢个结婚嘅前提，有啲系咁样嘅。咁所以有啲后生仔佢冇办法达唔到呢个条件，佢就冇办法佢结婚。尤其喺咩咧？喺上海啊、深圳啊，
1: 哇！嗰啲地方买屋真系
0: 冇办法啊。所以佢就话亦都理解啊。佢话翻乡下咩？咁又冇可能。乡下翻去咧，面对嗰啲环境啊，面对啲人更加即系啊，都系唔习惯。只能咧就喺城市嘅里边啊，所以讲到呢、這个佢呢个问题咧，其实依家现代人啊，佢结婚啊，经济其实行先，因为你除咗结婚一笔钱之外咧，仲要养细路仔啊。
1: 嗯，
0: 你好快细路仔噶嘛，又要养，咁好多时依家嘅呢两公婆，如果有份工加起嚟都未必够搞得掂个家庭，系嘛？咁啊啃老咯，咁啊啃得几多？但系嗰日咧，我睇到个新闻讲喺湖南啊，有一对新人佢哋结婚。佢哋依家咧就兴起啲咩叫做三毛嘅婚礼？
1: 唔系住先，三毛产品听过，婚礼点样三毛啊？
0: 嗱，所以就比较新鲜啦。
1: 啊，
0: 佢三毛意思咧，一系冇彩礼。
1: 啊，
0: 我头先仲未讲彩礼，有啲地方啊攞彩礼好犀利噶。
1: 可能广东相对会好啲啲，系啊。
0: 系啦，二就冇司仪，即系
1: 唔使请司仪，
0: 唔使司仪，
1: 系
0: 冇伴娘伴郎嘅，即系佢将嗰啲复杂嘅仪式全部抛弃，佢。就系叫啲亲友大家一齐食一餐饭，见证一下佢哋嘅婚礼啊！即系大家可以分享佢哋嘅幸福，系嘛？咁佢将呢啲咁嘅婚礼，呢啲咁嘅整个现场咧，拍成视频咧，一条条放上去，
1: 嗯，
0: 就网络嗰度，哇！喺个个睇完之后，好多人觉得震动、啊，好多人都点赞、啊，因为咧曾经大操大办嗰啲婚礼咧，到处见个个都系越热闹越好，系嘛？越多钱越好，摆得越多越好，
1: 轻轻含含咁啊，越豪华越好。
0: 又请公司，又布置嘅
1: 会场，
0: 个会场又要个仪式啊，大金大银系嘛？依家咧简约适度，所以依家年轻人有啲人咧，佢用自己嘅行动啊，重新定义呢个人生大事，我觉得其实都系件好事嚟。
1: 其实咧，你话结婚啊，嗰、那个洗费有几多咧？曾经何时有一个大数据咧，就系叫结婚行业洞察白皮书里边显示，后生仔办一场婚礼咧，平均嘅洗费原来唔轻噶，起码要达到17.4万啊！咁基本就系新人啊双方嘅月均收入嘅8.8倍，有啲仲要唔止添。咁而有42%嘅新人都表示咧，就话喺实际嘅花费之中咧，仲会超出自己嘅预算。咁而且关键就结婚好攰啊，即系搞一场婚礼好攰啊！凌晨4点可能就要起身啊，因为要化妆啊，要 click crack 啊，要搞嗰啲咩流程。其实有啲地方咧，可能系前一晚就已经要做一轮嗰啲仪式啦。咁好，着住啲高踭鞋啦，走成日啦，跟住系行晒成个流程啦。到晚黑咧，可能仲要两个饮多咗，仲要咧即系面对成屋嗰啲咩彩纸啊，喺度搞卫生啊咩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好多嗰 啲流程方面嘅繁琐啊，同埋咧洗费方面嘅负担，就令到新人或者准新人们咧对个婚礼就望而轻叹啊。
0: 的确系噶，依家仲好多地方咧，年轻人嗰啲婚礼咧都系从即系好野性。
1: 你
0: 花钱
1: 系啊，
0: 依家好多野性。
1: 哦，野性。
0: 从钱，从时间啊，即系从呢个铺张，
1: 嗯，
0: 各方面。依家慢慢咧，如果呢个三无嘅婚礼咧，慢慢恢复翻理性，我觉得系嘛。咁我觉得都啱嘅。其实佢哋
1: 使费咁多，
0: 佢哋咁样一花钱啊，好似流水咁去办一场婚礼嘅话，尤其屋企家庭经济唔系好嗰啲啊，有啲自己钱去搞啊。咁啊，冇必要啦。因为你结婚之后咧，啲后生仔仲要置咗一笔钱用喺家庭建设。同埋抵御风险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结婚嗰阵时啲全部用鬼晒啦，咁你以后结婚就你点搞？
1: 婚礼只不过啱啱开始噶啫。
0: 冇错啦，咁啊接住一分钱都冇啦，你家庭就麻烦啦，开始就真系受难受苦啦。
1: 仲有一个就好实际嘅问题啊，即系而家好多啲后生仔女咧，佢都未必喺翻自己成长嘅嗰个城市里边去工作啊、生活啊咁。咁有啲可能系天南地北，跟住喺各自喺唔同嘅城市长大，之后又行埋一齐，然后喺工作嘅城市。好啦，咁啊婚礼究竟喺边个城市搞咧？有一个问题，喺男方嘅家乡莫非要搞一场？然后喺女方嘅家乡又搞一场？喺佢哋工作嘅地方又搞一场？哇，咁啊费时费力咯。
0: 你咁搞法嘅话，啲传统呢种咁样嘅习俗咧，呢啲时间安排啊，使到大家难以协调。我觉得咧，依家
1: 要搵啲姨妈姑姐咁啊，坐飞机坐高铁过嚟。
0: 啲父母应该要开通啲、你又想个仔女结婚，你首先唔好俾太多压力佢哋，系嘛？不如搵到之后，你嗰个女方又要咁多彩礼，系嘛？呢度又要摆几多围，呢度又要各自摆，你即系无形中将呢、这个呢件好事啊，将佢复杂化咗，
1: 变咗负担啦。
0: 负担咗，咁多时要办要计过啦，一计唔得喎，等下先啦咁。你一错过最佳嘅时机嘅话，又麻烦啦。所以啲父母都好紧要嘅。如果大家觉得大家两个啱嘅话，系嘛，人品各方面得嘅话，嗰啲咩繁琐啲礼节全部简化，都系结个婚啫，系嘛啦。结。咁就好多人呢啲仔女可能会早结婚啦，即係唔俾压力佢哋。
1: 可能有更多嘅压力会唔会父母自己俾到自己呢？即係比如话以前啊，你睇人哋嘅婚礼都系咁样啊，或者我去过咁多场婚礼，参加过咁多场婚礼，人哋嗰啲都招呼得好好，到我自己办喜事嘅时候呢，我又要将以前嘅人情还返晒返去。
0: 其实唔需要真系繁琐嘅，按照依家嘅时势嚟讲，简单单将啲所有嘅费用放喺呢个家庭嘅建设上面系啱嘅。我目睹过有啲就因为流程又浪漫又繁琐，人前和睦，人后啊争吵呢啲咁样嘅新人，结咗婚又系嘈，然之后都离埋啦，咁样搞到咁伟大，系嘛？所以咧，如果一段需要携手一生嘅感情咧，用呢种负面嘅情绪做开始，唔要就罢啦。虽然我觉得婚礼实实在在，系嘛？大家为咗走埋一齐吓，有共同嘅语言、共同嘅生活嘅。为咗生活啫嘛，其实婚礼，其实结婚最终就系油盐柴米醋，就系呢种噶啦。你以为真系咁多浪漫咩？系咪？唉，
1: 拍拖风花雪月，一到结婚啊，柴米油盐。刘静静咧就话，但系三无咧就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真系要两个人咧有商有量，大家互相愿意就梗系好啦。
0: 所以观念就决定一切。年轻人佢如果追求简约个婚礼。真系离唔开观念嘅转变，即系个心啊，相由心生。你想改相咩？首先改心，亦都离唔开啲制度嘅支撑。喺几年咧，其实依家中央到地方啦，系咪先？好多啲政策文件啊，务实措施啊，系嘛？推进呢个移风易俗啊，好多都讲啦。其实中央到地方都系提倡嘅。大家改咗啲繁琐嘅嘢，唔好嗰啲咁嘅唔好嘅嘢，系嘛？尽量简单啲健康嘅嘢。树立起正确啲婚恋观啊、生育观啊、家庭观啊，系嘛？简约文明嘅呢种婚俗嘅文化，系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啊，都强调咗啦，要持续去整治咩咧？农村高额嘅彩礼嘛，加强一啲啊，即系话省制毗邻地区嘅联动嘅治理，系嘛？所以制度嘅力量，使到呢啲新嘅婚礼啲理念啊，更加大家深入人心。所以文明之风才可以，遥不可及嘅。
1: 啊，好多 朋友真系身边都要有啲朋友仔或者亲戚系未结婚噶，半真半假话我舅仔啊36、37啦，佢仲未拍拖啊。咁阿杨光话我都有位广州亲戚嘅仔啊，49岁又系未结婚，可能缘分未到啦。春风咧就话我仔仔倾紧女朋友啦，但系而家我家庭，唉，谂翻起又冇钱，又冇车，又冇房，我都唔知点算，搞到头发都白咗好多噶。
0: 唔单止你一个，好多系咁样，有啲有情有义，但系冇钱，所以冇办法将呢个婚礼继续延迟落去。当然有啲有钱嘅佢唔使谂咁多啦，啊结啦，为咗钱嫁啦，为咗钱啊，嗰啲梗系搞掂啦，系咪先？但系而家好大部分嘅就系因为呢样嘢冇办法卡住咗，即系你作为父母一样啫，个仔识咗个女嘅，啊个女个又要啊彩礼要10万系嘛，或者9万，啊又话要摆啊100围，啊又话要咁，好咁你窒喺度啦，又要买部车，咁你作为父母点啊？父母好内疚嘅事。冇办法为啲细路仔托底，咁细路仔知道家庭又唔得嘅时候咧，佢就唔会难为父母，就话我未揾到或者我唔结住啦。有啲好生性嘅，咁但系因为呢啲咁样阻碍咗个婚礼，其实好可惜嘅。
1: 小幸运话我个婚礼都好简单嘅，就请亲戚朋友食餐饭，摆咗20多围，请埋摄影记录，就咁简单咁样。
0: 本嚟就咁简单，你试问一下，有边个婚礼搞得系稀红红嗰啲？嗰啲结婚相你攞出佢嚟睇过，有边个请啲朋友去饮你啲酒，饮完之后个个话呢个婚礼办得好啊，啲餸好食啊，基本上系冇嘅，只有嘅就系俾自己一种内心嘅安慰，同埋一种嘅满足，将自己嘅浪漫史喺个婚礼度分享俾人哋，除咗第一排听得明之外，第二排以外啲完全听唔到你啱乜，即系基本上呢啲系做俾自己睇嘅，即系实际嗰句吓。咁你鍾意做流年，但係你呢个录像带从来未睇过，发毛啦，到离婚都未睇过。即係实际就呢个嘅意思。
1: 阿方之星话諗返你都係我哋嗰个年代呀，结婚冇乜压力，佢係6800礼金就 ok 啦。佢又冇讲话要乜就係有间屋就得㗎啦，够实在。你间屋嗰个年代都唔容易啦。
0: 依家就话佢要间屋，好多父母提出嘅，啲女方啊。旧屋都要。旧屋都唔平啊，叔！一般家庭啊，买间旧屋都难啊。
1: 供咯，只能够两公婆一齐供，
0: 就系难
1: 嘛。咁会好啲。
0: 供都要几十万首期啦。
1: 咁
0: 系嘛？
1: 出个首期。
0: 所以就呢样嘢啊，箍死咗好多想结婚结唔到婚、想生仔生唔到仔嘅人，即系呢个系实际嘅问题啊。阿通记话啦，我认为咧女嘅要人品最重要咯，男女一样咯。系啊，你如果你开通个父母系啦，一睇啱之后，比如你个女要嫁啦，对方咧系嘛，即系又唔系会黑咁穷，起码即系有份工啊咁样，但系佢攞唔到几十万出嚟，咁你个女俾唔俾佢噶？咁所以呢样嘢咧就要考父母嘅自己嘅谂法啦，系嘛？
1: 阿李志咧就高 Sir， 我哋农村冇咁多讲究啊，亲朋好友过嚟食餐饭就 OK 啦。不过嗰时咧，我大概系使咗6、7万啊，佢系2017年当年搞嘅婚礼，我哋呢边咧一般彩礼都系1到2万啫，有就多俾咯，冇咪意思就得噶啦咁啊。
0: 搞结婚几万蚊呢个唔系问题，最大问题买间屋啊，叔你知嘛？个首期好难搞噶。
1: 但结婚又真系好多嗰啲女孩子好，男孩子好啦。你既然系要成家立室，咁你都要有个斗口至得咁
0: 啊。咁啊，所以好多谂法咧，有啲人租屋咯，
1: 系啦，租屋咯，或者系两个一齐供咯。
0: 有啲就买间平啲嘅，系郊外啲嘅，总之系唔使话咁辛苦嗰啲嘅，暂时性嘅咁又得。
1: 啊，过渡期咁样。
0: 系啦。杨光话啦，唉，即系做系俾人睇嘅啫，两人啊直接登记一齐生活啊，好过搞咁大咧。
2: 阿四奶奶已经即刻谂到啦，希望我仔仔以后揾个老婆可以同意简简单单结婚啦，我都唔想搞太复杂啊，我都惊麻烦咁啊。
0: 系啊，好多嘅细路仔嘅婚姻就俾父母卡死啫嘛，啊又想个仔结婚，又想个女嫁，但系一定要提出咁嘅要求，咁麻烦。
1: 但呢啲咧就唔轮到你话事啦。通常咧要唔单止系两个后生啊自己商量，仲要两个家庭坐低喺度咧慢慢倾咁样啊，倾掂数啊。
0: 冇错 ，OK， 咁啊，所以咧即系话依家喺湖南出现咗嘅三无婚礼吓，两个新人唔理咁多啦，唉，我哋总之系叫做吓
2: 轻轻松松，
0: 食餐饭又冇彩礼，又唔使司仪，唔使伴娘，唔搞咁多嘢嘅，咁去到嗰度食完饭 ，OK， 咁我哋生仔系啦，咁啊，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种人生嘅态度嚟嘅，咁你想话？ 唔好错过咗年纪四十岁都未结婚，咁你肯定对作出牺牲㗎啦，係咪搵到啱嘅人好紧要㗎，係咪 ?OK, 咁啊匿名用户啊，睇自己观念啊，个Sir，咁啊唔系自己观念，有时睇女方嗰边嘅观念多啲。
1: 其实两个家庭啊，大家坐喺度呢有商有量啊。
0: 嗯 ,OK, 好，咁啊刚才有朋友点咩呢，就话宇航係咪，咁啊依家搵返出嚟啦，一起分享下呢隻歌啊。属于王宝恩的一只好听的歌曲。

0: 好有意境嘅一隻歌啊，黄宝恩雨巷，如果落住雨咧喺条巷度行紧湿湿地地嗰种感觉，更加即有感觉吓。
1: 其实都好啱今日嘅，我觉得好啱今日嘅呢种天气，听翻呢啲歌特别有意境啊。
0: 嗯，讲到结婚咧，其实大家吓好多家长都面对呢个问题嘅。话时通话咧，当时我啊有楼冇车嘅，但我人品好咧，登门嘅靓女啊，门槛都踩低唔少啊，咁犀利都几。啊，真系！
1: 所以人品好，其实你话咧，即系边个年代啊，都肯定会结婚，都会面对呢样问题，咪呢样嗰样。但系咧，有啲人咧，呢啲问题对佢嚟讲唔系问题嚟嘅。
0: 嗯，火焰面咪旅游结婚几好啊？咁如果 OK 最好啦。
1: 高兴啊！
0: 但系面对好多啲好复杂嘅问题嘅细节嘅，好似嗱，喜欢独处得后咧，佢就发咗一段文字上嚟。
1: 嗯，
0: 个歌词出出肯好，你哋讲到呢个问题咧，我屋企正系面临紧个仔咧，喺就登记咗啦。彩礼已经俾咗，佢外父外母咧都好通透，
1: 嗯，
0: 全部俾翻个女咧作为呢个新成立家庭嘅启动资金，即系俾翻佢哋啦，系嘛？
1: 几好啊，系啊，
0: 几好啊，佢因为新抱系外省嘅，个仔喺边疆，边疆即系话当兵系咪依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就佛山嘅，婚礼就头痛啦，咁啊唔知道边度摆好啦，咁啊依家我哋两老咧等后生决定，系咯，顺其自然，佢哋点方便？自己唔好有半点自私，
1: 嗯，
0: 去唔去去边度冇所谓，佢哋决定。你个目的就希望佢哋幸福，佢哋结婚可以顺利去进行，哪怕去到边疆，佢哋两个人摆，你哋可以去就去，系嘛？喺佢屋企摆，你哋两个又过去，系嘛？就参加咗算数啦，顺利完成咗佢，唔好俾啲传统啲习俗一定要喺边度摆，定要叫啲咩亲戚，将啲亲戚睇化咗佢。
1: 冇需要俾呢啲嘢绑住自己，
0: 唔需要在乎啲亲戚，因为自己屋企有自己嘅。情况自己嘅要面对嘅嘢，总之告知一声，啊我仔结婚啦，我就话声俾你听啫，因为喺嗰边摆，我哋唔请啦，今日啊，以后我哋自己食餐饭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都可以系。
0: 越简单越好，你睇下战争年代啊，你想结个婚都难啦、啊，依家仲咁多要求做乜先得噶？总之后生佢结得到就算啦，佢肯结都 OK 啦，系嘛？呢个系为主要嘅，其他都次要，所以我觉得咁样。阿长哥话啦，谷 Sir， 山药放心好物精选喺边度揾唔到嘅咁样
1: 啊？因为你系指新鲜嗰啲铁棍山药系咪？新鲜嘅铁棍山药咧，佢嗰个采摘期过咗啦，所以等佢嘅采摘期再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又会挂翻上去噶啦。
0: OK， 好，好啦，咁呢个上我哋补补时先吓，翻转头再倾过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5: 下昼四点，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龟，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6: 好啦，睇睇时间嚟到咗4:07，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天气咧就系、先雨就后晴，系嘛？先凉就后热，咁所以呢个下昼咧比较闷热噶，你乜话？
7: 今日嘅天气咯，我觉得总结就三隻字，估唔到。总之佢系雨系晴都好啦，反正唔影响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唔好影响大家嘅心情。嗯，
6: 冇错啦，希望大家咧心情可以日日都开心嘅，好似日日喜事咁嘅。日日结婚咁嘅感觉系嘛？阿姨结婚都几系堆钱嘅。
7: 你日日结婚都好攰嘅。阿飞燕咧就话啊，讲起身结婚啊，我侄仔啊就快做老豆啦。佢话彩礼啊、婚礼啊，抹到面啊，轻轻松松而家做爸爸咯，咁样。
6: 开通咯，双方父母开通咯，揾啱嘅人系啦嘛，揾咗生活嘅人系啦嘛，系嘛？
7: 其实只要人啱咗咧，后面就好多嘢都啱噶啦。阿小恶魔话：谂翻起我当年彩礼200元。摆酒用咗30000咁样，
6: 系啦，咁就肥啲肥嚟过咗咁多年啦，系嘛？
7: 又幸福咁样一世啦。
6: 阿莲子回答咗刚才阿喜欢佢哋嗰个情况，佢话结婚喺边度摆嘅问题，佢话咁嘅情况咧可以咁样嘛，喜事过后咧，另外请啲亲戚好友食餐饭就系啦嘛。
7: 系啦，
6: 咁啊系啊，我觉得系越简单越好，越唔劳神越好，越悭钱越好。唉，依家啲婚姻啊系咁噶啦，只要啲仔女肯结婚、肯生仔，你就已经顺晒你意啦，系嘛？
7: 其实咧，如果真心祝福你嘅人啊，即系无论你个婚礼系大搞啊、小搞，佢都冇所谓噶，佢就系为咗祝福你啫嘛。
6: 冇错啊，亲戚嗰度唔使太在意嘅，以前啲传统好在意亲戚嘅一句话嘅，依家当佢傻，半真半假话啦。

0: 我找对象都是抱住年晚煎堆的观念去找的人，好多同你一样啊，本身的。啊，咁我年纪仲点揀呢？有句话点讲啊，千揀万揀啊，费鬼事揀呢？缘分到嘅话，唔好理咁多咯，系嘛？咁总之你讲呢个人 OK 就系噶啦。啊，即系所以呢啲嘢，依家后生，依家好多人都唔结婚，好多人唔生仔，其实好原因好多。但系总嘅嚟讲，一个好烦，你知唔知？但结果咧，佢又唔系条件又未必有，佢恐惧啊，对婚姻恐惧啊，有啲就啊，佢唔够胆。即系咦，未有咁嘅条件，屋企又托唔到底嘅情况之下咧，佢好自卑嘅。
1: 其实个社啊，当你开始觉得婚姻烦嘅时候咧，你有冇发现未结婚嘅时候，你已经觉得烦，你就要谂下呢个人系咪真系你啱嘅人啊？
0: 我唔系喎，烦咧点唔啱啫？一个人嘅能力有限嘅，即系譬如有啲人搵钱好叻嘅，有啲人佢尽咗力佢搵唔到钱嘅，但系佢人品又好，有啲咁嘅人噶喎。咁所以婚姻系种咩？婚姻系一种选择。你既然选中咗呢个人，你就唔好希望佢发达噶啦，你唔希望佢以后点变噶啦，即系基本上系选择啱咗嘅人咧，你就系咁样噶啦，吓、即系所以以后喺婚前你应该睁大只眼，啊父母大家即系睇啱呢个人，
1: 系个人品一定最关键系。
0: 如果呢个人佢系衰人天生嘅，我都话啦，你点改造佢都冇用，点教育都冇用。佢呢个人系好人，佢你点教佢坏佢又坏唔到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即係基本上就係咁嘅意思。啊 ,2683 话啦，去年我嫁女囉，彩礼60000囉，返回小家，咩意思啊？返回小家囉。
1: 即係彩礼俾返佢个小家庭囉，即係两个后生囉。
0: 另外俾200000作为买房，男方出房屋2/3，尽自己力量成全咗啦。
1: 係
0: 摆咗联婚26位，简单圆满。
1: 好啊。
0: 係啊，你有咁嘅条件都冇问题啦。20万你嘅好多家庭攞出嚟都难嘛。所以亦都要咁样睇下，你有咁梗好啦，有啊，系嘛，咁啊尽量成全佢哋啦，自己住开啦，帮帮佢咯，系嘛，只要佢哋两个已经 OK 噶啦，结咗婚之后有小家庭，以后个日子全靠佢哋两个啦，你估唔到咁多噶啦，啊 OK， 咁啊讲翻起咧，平时咧最紧要咧就大家和和睦睦啊，平平安安啊，健健康康咁生活系啦，系咪？
1: 而家大家都实际咗好多，就希望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已经好好啦。
0: 咁你想和睦健康嘅话，首先你识饮识食先啦，咁唔好乱饮乱食噶嘛，系嘛？一下子到处成日出去食饭，又买呢种唔健康嘅嘢食，又买嗰啲嘢，又饮呢啲唔健康嘅水，咁你肯定就自己啊自毁前程咧。所以讲饮水其实呢样嘢好重要啊！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分享个就系家庭使用个净水器呢个家庭嘅小家电咧啊！所以今日喺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都邀请嚟自系净水器啊
1: 茵凡心
0: 呢个品牌嘅啊
1: 玲玲
0: 上嚟再次倾下偈嘅吓，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啦，
0: 好耐咩？前两日真系嘛？
1: 系啊，我明白玲玲嘅意思，佢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话隔咗两日嘅话，真系秋来也秋去噶啦。
0: 玲玲，你嗰阵时你啊结婚咧，几多彩礼嘅？你哋乡下
2: 啊？我哋乡下彩礼好似系58000嘅啫噃。
0: 58000啊？
2: 嗯，
0: 中等啦，都算系。
2: 都差唔多系咁啦。然之后因为我同我老公就唔系咁想摆酒啊剩啊，所以简单两家父母至亲嗰啲朋友食餐饭就咁简单。我哋连咩婚礼仪式啊嗰啲都冇啊，就系简单接个亲就翻屋企。
1: 所以呢就呢个咪观念咯，即系你哋两个都系咁样嘅人咯，大家意见一致和谐咯，系啊。
0: 啊，咁你父母佢又几咩啊？佢可以通啊。
2: 啊，最主要系我哋嗰边，即系我妈嗰边咧，即系我婆家嗰，即系我婆婆嗰边咧，基本啊咩阿姨啊或者表哥表姐啊，其实大家都唔兴话去大摆筵席啊咁样嘅，其实都系两家亲戚食个饭啊，仪式简单走一下，所以我就会觉得咁样好似仲更
1: 舒服，
2: 系更加舒服啦，
1: 唔使搞咁多嘢。
2: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虽然系我男方家咧，啱开始系唔同意嘅，但系咧，因为我哋两个系年轻人咧，坚决话就系拣得一切从拣就 OK 啦，所以最后面都系依咗我哋咯。
0: 反而男方家佢唔同意啊。
2: 因为男方家嗰边咧都系
0: 啊，
2: 系啊，系啊，传统啲咯，就要大摆咁咯。
0: 哦，咁你咪俾佢摆咧？点解唔俾佢摆咧？
2: 因为我觉得好攰咯，
1: 而且
2: 咁多嘢，
1: 而且嗱，第一就系精力啊。嗰、那个精力其实你好攰啊！如果真正搞仪式，可能系前一晚结婚嘅前一晚已经好多嘢搞啦，着住只高踭鞋踩全程，
2: 衫都要换几套啊！
1: 系咯，
2: 真系啊！
1: 咁第二咧就系老老实实啦，以后都系过日子，咁你悭翻落嚟嘅都系自己两个后生过日子嘅啫。
2: 系啊，所以悭翻落嚟嗰笔钱，我哋即刻走咗去度假咗成个月。
0: 哦，咁享受翻自己系嘛？
1: 嗱，你谂下，你摆酒又系嗰笔，悭落嚟嘅又。

0: 嗰一筆，咁咁諗翻起，好似都係慳落嚟自己用。
1: 誒、哎，點舒服點嚟咯，以自己舒服為主。
2: 咁講明玲玲都屬於嗰種係即係叫做咩主家型嗰種咁嘅，
0: 比較實際係。
2: 即係啲女士。系嘛，咁啊家庭佢为重啦，系嘛，实实在在。嗱，讲翻起咧，其实咧，你哋依家嗰个净水器啊，依家有冇人话婚礼啊，或者系当系结婚啊，买呢啲咁样嘅小家电送俾嗰啲新人咁啊？
1: 有㗎喎、哦、但例如啦我哋呢边新屋装修啊或者係即係新人啊结婚啊咁样啊都会送一个净水器咁样啦即係以后个生活啦会更加简单圆满啦同埋。
2: 送个健康俾佢健康
1: 啦。係啦係啦。啊再加上呢以前呢我哋呢就好兴话又要睇呢样要睇嗰样啊价格就唔在乎啦但係依家唔系㗎反而系简单实用性价比高先系主流㗎嘛。啊所以我哋买嘢呢家电啊无论系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越来越简单啦然之后呢一定要好用啦同埋性价比高啦先系我哋最
2: 紧
1: 要的。
2: 要质量要过关㗎嘛。
1: 係啦係啦係啦。
2: 所以你哋一份心啲净水器依家厂家做一个嘅直销。亦都系有啲嘅几好嘅优惠政策喎吓。
1: 系嘅系嘅所以呢其实好多家庭想要一个净呢、這个净水嘅一个需求呢其实非常之简单嘅。首先啦要操作简单啦老人家同细路都要适用啦。第二啦系要安装省心啦唔使咁麻烦啦。第三啦系想要呢个后期嘅成本低啦唔使成日使钱啦。咁第四啦就要安全加放心啦全家都可以用啦。所以针对呢啲需求呢我哋联合节目组呢系推出咗本次家庭嘅专属净水活动嘅系完全贴合呢个居家生活嘅每一个需求啊，就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用上啊简单、性价比高啊，又唔使咁烦心嘅一个小家电啦。
0: 所以嗱，玲玲咧本身就系一个实实在在嘅人咯。你为大家介绍嗰啲你哋嗰个公司嘅政策啊，同埋或者啲优惠，其实你都系好实在，就系睇下大家需求呢样嘢，你就提供呢样啦。
1: 系啦，所以咧针对大家怕麻烦呢样嘢啦，又怕踩坑嘅呢个问题啦，我哋咧就直接推出咗呢个免费安装加免费送货加免费试用15日的一个政策啦，啊唔使你喐手安装啦，专业师傅上门一站式同你搞掂啦，亦都话唔使提前洗钱啦，我哋安排呢个15日嘅试用咧，你全家正常使用啦，感受呢个净水后嘅便捷啦，同埋健康啦，啊系咪真系冇水垢啦？试过先知啊嘛，啊满意之后再付款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我哋全程仲要系零费用、零风险，彻底解决家庭用户嘅呢啲顾虑啊！
0: 系啊，真真正正将嗰个选择权就交到消费者手上啦，反正咧就有得免费试用，足足成15日嘅两个礼拜嘅时间，你中意喺屋企点用点用啦，你点样饮水，点样煲汤，点样冲茶冲咖啡，冇所谓，反正佢就免费试用，用得好唔好系消费者自己讲咗话系，你先至系。咁当然如果消费者话我唔满意，咁唔满意咪退咯，咁完全打消晒消费者所有嘅顾虑。咁而且咁，就算消费者试用满意之后咧，佢个付款方式仲要好灵活，又系任大家拣嘅。
1: 系嘅，系嘅。如果试用满意咧，每个月咧支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嘅一个隐形消费啦，亦都唔使话一次性大额支出啦。对于家庭开支嚟讲咧，系完全冇压力嘅，分摊到每日咧就系几蚊鸡啊，就可以轻松等全家人都用上呢个干净好水啊！啊，非常之贴合我哋家庭日常嘅一个消费节奏啦。啊，对于依家后生嚟讲嘅话，都唔中意话一下子攞嚿大钱啦，都轻轻轻轻搣啦。一方面啦系觉得一次过洗个大钱咧攞出嚟咧唔系话攞唔到只不过咧系慢慢搣嘅话呢种方式咧系更加划算少少嘅，
0: 同埋可能亦都适合翻现代人，即系嗰种即系中意自己样样嘢我要喺手上面，我要话到事嗰种感觉。咁你哋公司都好大方啦，就系总之俾大家话事，你想免费试用又得，跟住你想分期付款又得，俾消费者咧就系冇负担，跟住冇后顾之忧咁样使用，兼且咧你哋唔单止个政策系非常之灵活。你哋仲会有好多嘅实用嘅礼品系都可以俾到大家噶。
1: 系嘅，今日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我哋系直接送呢个四大家庭实用好礼啊！每一样都系居家生活离唔开嘅。第一个咧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放喺厨房啦、客厅都可以嘅。五档温度啦，一键调节啦，45度、65度、85度、99度加呢个常温水啦。B B 冲奶粉啦，老人家冲茶啦，或者屋企人想饮啲暖水啦，3秒就可以出热水啦。唔使话。唔使话煲水啦，亦都唔使话存水，唔使沟水啦，咁麻烦啦。干净又方便啊，解决屋企日常饮水嘅难题啊。第二个咧系会再送大家一个价值399蚊嘅一个负离子吹灰机咧。洗完头发之后咧，可以快速吹干啦，负离子又可以。

0: 可以呵护我哋嘅头发啦，全家都可以用啦，最主要系无蜂叶啦，老人家同埋细路啦，佢自己用起身啦会更加方便嘅。啊，第三咧系会再送大家个过滤花洒两套啦，啊，厕所或者浴室啦各一个啦，可以过滤我哋水入边嘅嗰啲杂质啊、鱼露啊，更加呵护大家嘅皮肤啊、头发啦，尤其系女性啦同埋细路啦，啊，皮肤娇嫩少少嘅系特别实用嘅。啊，第四咧会再送大家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放喺客厅啦、卧室啦都系可以用嘅，促进呢个空气流通啦，保持呢个室内空气清新，家庭必备啊。
1: 嗯，呢啲都系屋企咧，即系非常之实用嘅，可能够个家庭咧都需要嘅一啲嘢。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是、听讲就话系、用过，有啲朋友用过，反应觉得非常之好，所以系继续咁样送落去。咁而且系全部免费送，所以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当然除咗系呢啲福利之外咧，佢有一啲咧就系、是、升级嘅福利，但嗰啲就真系要抢啦、嗯，因为名额有限。咁啊，要请阿玲玲介绍下啦。
0: 嗯，冇错咧，今日前30名拨打电话嘅家庭用户咧，系直接再升级多两大专属福利嘅。第一个咧系三年内免费换芯啦，我哋家庭使用净水器啦，换芯频次系比较高嘅。咁我哋三年内免费换芯啦，佢至少同你换两次啦。第三年换完咧，系继续用到第四年半到第五年嘅。啊，彻底省去咗呢个后期换芯个成本啦。啊，唔使再为换芯烦恼啦。啊，劳心劳力啦。啊，第二个咧系免费再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呢、这个全屋净水系全覆盖嘅。啊，厨房洗菜啦、煮饭啦，或者我哋厕所啊、洗面啊、刷牙啦，全方位净化啦，系满足家庭嘅所有用水需求啦。真正实现呢个一站式解决全家用净水嘅呢个问题啊！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喳喳文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牙咗个名额先讲，因为15日嘅无理有试用咧，唔试白唔试啊！试过先知道究竟系咪有玲玲讲嘅咁好。
1: 系啊，咁我可以将嗰个优惠啊先 book 定咗落嚟，咁啊先抢咗个优惠先。咁今次嘅福利咧就系、是、首先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呢半个月，你中意点样饮，中意点样冲茶，中意点样煲汤冇问题，你用作该点用点用。咁你觉得好啦，咁先至留低；唔好嘅话，直接拆机，等大家咧就冇负担。咁啊，你觉得好留低嘅话咧，又可以选择咧就系、是、分期付款嘅方式，月付咧就$198，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而且今日购买嘅话咧，仲可以有好多嘢赠送，包括免费赠送嗰个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嘅吹风机、两套嘅过滤花洒、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咁仲有一啲咧就要抢噶啦，嗱，即系只有30个名额，就前30位拨打电话，可以享受3年嘅免费换芯呢个政策，即系滤芯嘅成本都帮你考虑埋啦。仲有就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咁但系呢个名额有限啊，所以想要嘅朋友咧拨打400-828-6721，系400-828-6721。总之先将嗰个优惠先锁定咗，至于之后咧，几时得闲上门装机或者咩嘅话，咁你再同师傅约时间啦。
0: 嗯，系嘅，嗱，对于我哋家庭嚟讲咧，健康系第一位，而饮水健康咧先系全家健康嘅一个基础啊。水入边存在一啲水垢啊、杂质啊、鱼露等问题咧，长期用咧系会对屋企人嘅健康系有影响嘅，尤其系细路啦，同埋老人嘅抵抗力弱啦，系更加需要干净嘅水环境啊。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完全系为家庭量身打造啦，零风险、轻负担、全实用啦，免费安装、免费试用，礼品仲要系全家庭嘅刚需啊！今日前30名就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真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啊！例如啦，我哋屋企有喜事啊、结婚啊、入伙啊，或者朋友满月啊，都可以送上呢份健康好礼啊！而且我哋嘅师傅咧都系专业嘅人员啦，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啦，唔使你操心啦。而且我哋嘅售后团队咧系全程跟进嘅，有任何问题咧随时解决，等每一个家庭咧都可以省心啦、放心用上呢个净水产品啦，真正做到为家庭生活咧保驾护航。
1: 嗯，系啊，今时今日真系服务好重要啊，要做好啲服务。所以而家商家啦俾到大家嗰个福利啊，嗰个优惠亦都好足噶啦。咁啊，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优惠啦，包括可以免费试用，用得好唔好，系啱唔啱嘅，你话咗算。 有时广告做得再好啊，但口碑呢样嘢真係要靠消费者自己试过，你用过觉得好，咁你先会留低。咁第二呢就係月付更加轻松囉，冇压力囉。咁第三呢就係咁多嘅一啲礼品啦，仲埋啲实用嘅礼品，全部都係免费喎，性价比更高。第四呢我觉得呢个就係前三十位嗰个福利呢係考虑得更加充足啦，因为将你嗰个内心嘅成本啊都帮你

0: 是想埋的啦、三年是免费帮你换滤芯，咁仲有就是全屋的中央净水器，其实全屋的中央净水器呢个都唔平的、可以一步帮大家呢就解决全屋的净水问题。咁当然如果你话、我想要 book 定呢啲优惠啊，起码先锁定个名额先，咁又或者我想咨询一下问清楚先都冇问题嘅，你可以拨打佢哋嘅电话，记住呢个电话400-828-6721，是400-828-6721。
1: 是的，嗱，机会难得啦，家庭净水是不可以等的，所以大家快啲攞起手边的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俾屋企人一份健康保障啦，俾生活一份省心便捷嘅。
0: 我哋有位听众朋友问阿陆根啊，佢问请问呢套水机多少米啊？佢好细啊，啫，佢就系塞落去洗手台下边嗰度。
1: 系佢嘅大细咧，同我哋嘅一个电脑主机系差唔多嘅，系一般嘅厨房下边咧都可以放得到。佢打完放又得啦，打竖放又得啦，系啦，可以根据你嗰个厨房下嘅位置咧，随时灵活去变换嘅。這個、呢个咧由师傅咧上门咧为你出一个适合你屋企嘅安装方案就冇问题噶啦。
2: 你呢个产品系由如果系唔计送嗰一份咧，系由两份嘅两部分组成嘅。下面一个主机是不是
1: 哦，是我哋主要买嘅呢198蚊一个月连续付12个月俾嘅呢个系净水器嘅一个钱嘅。另外嗰个智能飲水机呢系由我哋厂家呢送俾大家一个搭配好用嘅一个好物嚟嘅。
2: 就算系净水器都由两部分组成嘅。一个水喉啦系咪
1: 系。
2: 上面啦，下面主机啦。
1: 系。
2: 咁、其实呢一般厨房呢都可以放得落嘅，
0: 都塞得落噶啦。
1: 有
2: 师傅同你哋去设计、去安装嘅吓，呢、這个到时去到你厨房嗰度去睇一睇，就知道点样装噶啦。
1: 系啦，而且佢系
0: 啲水管咩螺丝啊，你全部带齐晒佢噶啦，唔需要再额外俾噶啦。
1: 系啦，而且都唔会影响话你原本一个水路嘅一个使用嘅，系额外帮你加装嘅、所以咧系同原来嘅水路咧系区分开咧，系会更加健康一啲啦，同埋方便嘅。
0: 是咁啊，总之想要嘅朋友啦，或者想咨询嘅话，记住呢个电话十冇错啦，400-828-6721，唔该晒玲玲。
2: O、okay. K，、
1: 好，拜拜。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5: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中旅温泉消暑解压，
6: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0: 下昼4: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阴天会有中度大雨。最低温度呢就是23度，最高呢就是26度。咁展望返未来几日啦，雷雨天气会比较频繁啦。咁其中呢今晚夜间到听日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兼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仲有一啲强对流嘅天气，请注意防范。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继续伴你同行吓。咁啊，今日天气吓，即系落雨天，
2: 唔稳定啊！呢几日嘅天气都唔稳定啊。
1: 嗯，同埋大家依家好多人嘅收入差唔多系嘛，都系唔稳定。
3: 我想佢稳定啲，
1: 希望都能够稳定啲啦吓。咁啊。一齐努力啊！加油啊！
2: 但稳定有时候都有两睇喎，即系你稳定咁样喺高位，定系稳定咁样喺低位，呢个系两回事。即系如果我稳定咁喺低位，就希望佢略微唔系咁稳定，就向上飙一飙啦，系咪？
1: 但我觉得人咧要知足嘅，
2: 咁系，
1: 系嘛？有就得啦，唔好理佢多。啲人有时就系咁啊。唉，总之可以嘅话，因为如果你唔稳定嘅话，系嘛？你一下子呢几日喺高位。跟住下半年喺低位，跟住冇啦咁。
2: 乜咁似股票嘅？
1: 就系咁样。其实搵钱咧，有啲人讲得佢几啱嘅。佢除咗咧，你要么系做嗰啲佢大生意，快啲搵翻大笔。
2: 嗯。
1: 啊，但搵大笔，如果你唔识去将啲钱去点样去去再去投资去守得住嘅话咧，又好惨嘅。好多啲生意做一做一做下之后就负数噶啦，咁你变咗仲你就倒闭有系嘛？
2: 嗯，佢唔知足啫。
1: 所以就好多人唔知足嘅。其实话俾你听，最人哋话最幸福、最过得最舒心嘅人啊，佢系咩呢？就系、是、咧小财不断嗰啲，佢冇乜大财啊，佢就小财不断，系嘛？其实佢可以应付到佢生活嘅开支啊，同埋佢各方面啊，都 OK 噶啦，咁样啊。当然你话佢做生意啲，佢现金流佢越多越好啊。搵越多嘅话，佢就不断去扩展噶啦，系咪先？买设备噶啦，开厂噶啦，通常死就死喺早几年死就死喺呢啲咁嘅人，我就不断去扩张、扩张、扩张，一个意外嚟到之后冚晒。
2: 啊，以前咪有首歌咩？金满屋，银满屋，仍然未能得满足，又要高官加厚禄。

0: 觉得特别即系舒心啲，
1: 宁愿唔好咁高位啦，系嘛？即系大起大落，其实真系唔系一件好事，平平淡淡 OK 啦。
0: 系啊，大起大落嗰啲真系系
1: 个心脏受唔到啊。
0: 嗯，
1: 阿风之声话，出出够开支嗰啲就叫稳定，因为钱咧永远都冇人觉得够嘅。
0: 冇错啦，系嘛？当然够开支呢个又个人嘅谂法唔一样噶嘛。
1: 点为之够咧？系啊，有啲我插紧水咯，咁啊。
0: 嗯。有啲啊，佢日日要去大飲大食啊，到處去旅遊先至夠噶喎。有啲成年都唔去旅遊，佢又夠噶喎。所以呢樣嘢好難講嚇，即係總之知足常樂啦。佢話啦，係咪？
1: 要求越多啊，成功率越低啊。咁
0: 的確係唔可唔要求，有就得啦。
1: 問題你要有先得。
0: 咁啊，梗係啦，即係盡量自己去到低位嗰度
1: 啊，
0: 然後咧暗暗運作啊，
1: 暗暗咁樣啊，
0: 穩定咁樣運行係嘛？
1: 嗯
0: 啊！呢、這个
1: 所以天灵灵地灵灵，我哋股票啊搏命升，唔好俾佢停。
0: 千祈唔好咁谂
1: 啊！
0: 会死硬咁样搞法。
1: 唔系，等佢升咗之后，我就抛噶啦嘛。
0: 你唔会抛嘅，通常你咁样唔会抛嘅。
1: 唔好笃穿，唔好笃穿，系
0: 股票唔系一般人玩嘅。总之要自己执生啊，记得。
1: 执生。
0: 不当然咧，喺生活里边咧，其实咧即系话你识去用钱，识去打理啲钱啊，识去使钱，差好远嘅。有啲人点解买啲嘢啊？你收入唔多，点解个个月你开支得咁好嘅咧？好丝滑咁样噶，系嘛？呢样买到，嗰样买到，将个家庭打理得咁好嘅，系又好似又唔缺食唔缺着嘅咁样，梗系啦。呢啲人佢比较不断去学识点样去使钱，点样？当然你使钱嘅前提咧，要懂得啲货品先啦。
1: 嗰个有两个字，持家嘛。以前阿妈只话持家要有道，
0: 持家都要讲艺术噶。都讲你嘅能力噶，都讲你嘅认知噶。啊，你比如咁样吓，有啲人买嘢买啲贵嘅咁样，贵未必好啊，啲钱啊焚晒，你都未必用得着处啊，系咪？有时识买嘅咁，好似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推介呢个嘅洗发水咁样，山茶籽洗发水啊，比起嗰啲贵洗发水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嘅事。
1: 其
0: 实
1: 有时有啲嘢咧，即系可能越原始嗰啲，越唔复杂嗰啲啦，佢效果反而系越好。咁啊，山茶籽啦，就喺好耐之前，即系都未有洗发水嘅时候咧，我哋啲前辈就已经识得啦，即系喺山茶籽产区咧，人哋就用呢、這个用嚟煮，跟住用嚟洗头咁样。《本草纲目》里面都记载啦，就话山茶花籽主治妇人发，佢主要就系乌发咯。润发咯，清洁咯，即系杀菌咯。但佢杀菌得嚟咧，又唔会令到你嗰啲头汗频频咁样咯。总之就对头发好啦。
0: 嗱，呢啲洗发水700毫升一支，我都话你去商场买，基本70-80元一支，就平都去到五六十蚊一支，大支嗰啲话。我哋呢度咧就优惠到咧，直接喺厂家同佢做压到个低晒喺度做宣传，30零蚊一支，买两支得个六几蚊啊？
1: 两支而家系76蚊，
0: 76蚊，
1: 但系仲有嘢送，有洗手液送。
0: 咁啊系啦，咁你买翻去又系一开二喎，大佬，而且用嘅质量又唔差噶噃。
1: 系啊，而且呢个洗发水我哋好似系合作咗好耐啦，因为我见我哋有啲听众朋友咧，佢系用完之后觉得好用再买，咁啊有一啲咧就为自己啲仔仔女女买嘅，因为啲仔女喺度寄宿啊，即系去学校咁，成支攞翻去咁啊，真系好襟用啊，成个学期。嗱，呢个山茶花籽山茶籽洗发水咧，佢而家好方便啊，佢唔需要以前好似茶壶咁样，你要煲水又要过滤又要拎起佢咁样再摊冻再洗，而家佢直接就一支洗发水咯，你平时点用就点用啦。原价系58蚊嘅单支，而家系39蚊，39蚊。咁买两支梗系优惠啲啦。如果你两个洗手间，又或者谂住俾啲仔女带翻去学校嘅话咧，两支原价系99蚊嘅，而家76蚊，76蚊已经有两大支啦。因为佢全部都系家庭装嘅洗发水，咁啊再送你一个洗手液。咁啊，同时咧亦都会有沐浴露咯，沐浴露就山茶花嘅，山茶花嘅沐浴露。佢系原价48蚊，而家38蚊，又系30零蚊嘅。咁啊，如果系一支洗发水加一支护发素呢个组合咧，原价系89蚊，而家就60蚊，60蚊两支。咁啊，两支嘅洗发水啊，再加一支护发素咧，原价138，而家就90蚊 ，OK 啦，90蚊。咁如果你话哦，一支沐浴露再加一支洗发水嘅话咧，咁呢个咧就系原价88，而家就74，而且呢个组合仲有洗手液送喎，即系洗发水加沐浴露系有洗手液送嘅。咁如果话乜嘢都要齐啦，三支，咁啊一支洗发水，一支沐浴露，再加一支护发素，呢、這个原价系108嘅，而家就92蚊。咁啊单买护发素又平到离晒谱嘅，护发素佢就系原价39，而家28啫。
0: 总之同大家计。 啲草唔可以生。

0: 呢，你总之係需要你就去了解一下啦。
1: 个水一行过啲草黄晒咪。咁我未上手术啦，继续都係放心好物啦，放心好物。如果你之前买开你用返以前嗰个小程序就係㗎啦。咁咁啱喺佛山家听緊我哋节目就更方便啦。因为你见到下面啦会有一个购物车，就是、我哋嘅小黄车，写住传媒优选，点入去就见到㗎啦，喺国术严选嗰度。
0: 咁买洗发水最紧要係深层嘅清洁头皮啫。是吧，带走油脂的同时就啲头发又唔干、又唔痒，而且呢就可以疏通啲毛孔啊，滋养啲毛囊啊，咁样头发密黑啲就咁简单咋嘛，係咪都系啲咁嘢。
1: 阿通计划抵买好用咁。
0: 为大家争取福利啊，咁你如果系需要嘅就了解一下啦。OK， 好，咁呢个钟数呢我哋哇睇到天气即系放晴之后啊，外面嗰啲我哋望到竹林都好舒服啊。啊，想听返一隻啊，即系好听嘅歌，系嘛，适合听呢啲嘅以前一啲情歌，可以一齐回味一下。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0: 西广东西，
1: 冇错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嚟到最后一拍节目时间啦嘛，4:46啦，依家吓。
0: 诶，我见到佛山家嗰度咧，阿丽丽话生茶子洗发水啊，一直有用啊，系好好用啊。之前我唔记得咗边个阿通记定边个话，我哋同嗰个生茶子洗发水啊，佢话记得有，哦阿坚佢话有3年几啦呢个洗发水、
1: 哦，已经系分享咗3年噶啦，
0: 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大家如果觉得佢好用啊，即系因为好多朋友系复购啊嘛，即系你用过觉得好用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可以买翻支放翻喺屋企，反正夏天你天气热，呢啲肯定要用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咧，我总系担心啦，佢呢啲同唔知石油有关嗰啲即系日用品啊，佢会唔会升价呢、這个好难讲，
1: 已经升咗啦，
0: 系
1: 升咗价啦。
0: 我知啊，我惊佢仲会升价嘛。
1: 啊，咁啊唔知道，总之大家买嘢咧就好有黄油仔精打细算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有时啲嘢咧即系识得啲钱啊，买得着先得啊，唔系话贵就好嘅。好似我有一个朋友，佢做嗰啲服装嘅，佢就佢开服装厂嘅。咁佢啲衫咧，嗰啲 polo 衫啊，嗰啲啊，佢从来唔会买嗰啲咩名牌嘅，因为佢自己做衫，佢知道咩回事。佢我啲衫仲靓过佢嗰啲，我啲比佢嗰个价格方面啊，即系
0: 有优势系嘛？而且有啲名牌嘅本身就系、是、有啲系佢都揾人去贴牌或者生产加工。
1: 就系通过即系话通过品牌嘅打造日价啫嘛。所以通常有啲贵嘅嘢咧吓，唔系话咁唔好。咁但系平时唔一定买呢个品牌先系先最好嘅。但系弊就弊在我哋好多消费者咧嗰、那个信息差。佢系冇办法知道内笼嘅嘢嘅，所以佢只能就系按照啊厂家宣传或者系商家宣传嘅嗰啲咁样嘅信息去接受呢啲嘅价格啊。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买啲嘢，你如果识买嘅话，唔一定系买大家都认为好好嗰啲嘅，系嘛？有啲咧，咁啊喺周边啊都可以揾到一啲比较好嘅嘢嚟嘅。
0: 尤其我觉得本地啊，因为其实本地咧，佛山好多嗰啲工厂啊，其实佛山本地好多嗰啲制造业嗰啲工厂啊，佢嗰啲品牌咧，虽然你听上去咧唔会系太过嗰啲咩国际名牌，要点样高大上咁，但系佢嗰啲嘢咧咁多年佢就系好用啊嘛，人哋就坚持咗咁耐啦。
1: 你出去食饭咧系噶，一般人咧如果识食嘅话咧，通常都唔会自己咧同几个朋友去啲五星级酒店嘅，
0: 要去啲窿窿罅罅嗰啲位置。
1: 大家都会识走，揾下边啲
0: 地胆
1: 系嘛，环境又好啊，食材又新鲜啊，系嘛，烹调又有技巧啊，特别啲嘅味道又正啊，嗰啲食嘅。所以识食嘅人咧，都系走去食鸡咧。佢通常话去边咧？粤西粤北嗰边咯，因为好多走地鸡嗰啲真系食材好靓啦。你去五星级酒店嗰啲，比你嗰啲可能都系冰鲜嘅多，而且咧样样嘢整嘅嘢按照大厨师啊啲酒店嗰啲咁嘅规格嚟煮嘅。
0: 哦，佢要标准系咁样，
1: 系嘛？咁即系
0: 有啲特色嘢。
1: 但所以啲味道嘅嘢咧，其实咧你识食咧，其实唔一定话去啲所谓大牌子嗰啲东西嘅，系嘛？买嘢一样嘅啫，系嘛？咁啊，当然咧，平时咧即系识玩识食咧，就多啲。

0: 啲去了解一下啊，啲活动啊，多啲了解啲社会信息啦。
1: 系，其实有一啲本地嘅文化，即系同本地嗰啲息息相关嗰啲，可能未必都系个个知道，或者尤其啲细蚊多，佢未必知嘅。咁如果想带啲细路，哇，我想见识一下，学一下嘢啊，跟住尤其了解一下本地，你佛山人，你都了解一下本地啊。咁但系你又唔想啲细路咧好枯燥咁样上课，走马观花咁打个卡就算。咁而家咧会有一啲本地嘅精品研学啊，系研学嘅线路嚟嘅，系半日嘅深度研学，咁啊睇下啱唔啱大家啦。呢一个咧就系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啊，携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一个叫做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5月16日嘅上午啊，佢会喺佛山嘅叫做禅城佛山初地啦，红胜馆咁啊正式开营。佢呢个研学营咧，专门就面对中小学生、青少年群队团队，佢半日式嘅沉浸式嘅研学，咁啊会去边度啊？嗱，首先咧就寻下佛山嘅根啊，即系逛下啲老佛山，直接带大家走入佛山初地，就佛山呢个名点嚟咧？发源地。咁会去到嗰个塔波庙啦，摸摸千年嘅古井，了解一下三尊宝佛嘅传说，而且呢度咧系有导师啊，同大家一齐讲下佛山系点样嚟嘅。咁跟住咧就会听下红色嘅故事，咁啊走进咧百年嘅红胜馆啊。原来红胜馆佢唔单止系武术馆啊，佢里边咧有好多热血嘅红色历史。咁呢度亦都会有专业嘅老师啦，就同大家讲下革命先辈嘅故事，就将武术嘅精神同红色文化结合起身。佢话唔系嗰啲大道理啊，唔系好空洞嗰啲说教嘅方式，而系等大家咧喺听古仔嘅时候咧，培养一种勇敢、正义、有担当嘅品格。咁啊，仲可以咧就学下非遗嘅真功夫啊。佢话有持证嘅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咁啊等大家咧可以欣赏到超级精彩嘅蔡李佛拳嘅表演啦，跟住啊拳拳到肉啦，跟住又会有基础嘅拳术去等大家练习啦，学习正统嘅武术礼仪啊，体验简易嘅兵器啊，斩军姿啊，练招式啊，等等等等等等。咁啊，详细嘅情况咧，佢可以留意下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佛系玩家呢个系一个小程序嚟嘅，联系客服叉烧包。嗱，呢个费用咧就系大小同价，大人细路都一样价钱，每人118元，15个人就可以成团啦。
0: 嗯，冇错啦吓。咁啊，如果啲细路仔想去游一游佛山啊，学下啲文化历史啊，咁不可以留意下呢个团。点报名咧？好简单嘅啫。
1: 系咯，就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其实好快啊，5月16日就系咯，过两日就系噶咯。想要的朋友真的要揸紧时间啦。
0: 海上飞燕话咧，佢话广州市白云区又倒水啦。你嗰个落雨啊，我呢边啊，乐松呢边啊，顺德乐松呢边好天、啊，真系吓、啊。讲、啊、起呢个名牌咧，封老板话名牌都有假嘅，买就吃亏有时。吓、啊，佢话重视质量、价值，名不名牌唔重要。咁呢啲咪有智慧啦。当然你对呢个世界好多嘢你了解先得吓，咁、唔了解只能系咁样，边度贵买边度。
1: 已经睇通睇透啦，佢话有时大牌子可能仲食水深啲。哦，刘星宇提醒大家，佢话高 Sir 出大家晏昼好，市桥嗰边咧落雨啊，咁、各位揸车嘅老友记咧，如果系经过嗰边嘅话，就要小心驾驶咯，同埋出外嘅话就带备雨具咯。
0: 系啊系啊，呢、几日啊真系啊，强对流天气，唔知几时落嘅。
1: 系啊，讲起雨水啊，即系因为一落雨，天气又翳热嘅话，容易就嗰啲蚊啊，嗰啲蚊滋仔滋生噶啦。咁啊，夏天啲蚊虫都好猖狂嘅，所以阿万飞就话今个星期为大家带嚟一个就防蚊嘅用具，叫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咁呢个捕蚊机咧，同市面上边嗰啲咧就有区别嘅，因为佢纯物理捕蚊啊。首先利用嗰个有蚊灯啊，嗰啲灯咁啊发送啲光波，扰乱嗰啲蚊嘅导航系统，就叫佢过嚟啦。等嗰啲蚊一靠近个捕蚊机嘅话，就利用气流旋涡将佢一吸吸到电网上面咧就杀灭。灭蚊嘅效率高啊，唔需要任何嘅辅助条件。 件，接通电源，按开关搞掂，整个过程咧会更加之低能耗啊！爆炆过程唔产生嗰啲糯味啊，噪音又少，唔会扰人清梦。关键就安全啦，因为呢个咧系设置双重防触电嘅保护装置，咁啊可能更加适合如果屋企有啲特别低龄嗰啲小宝贝啊、啲小 B B 啊，或者有啲小宠物啊，都可以放心使用。目前优惠。

0: 199蚊起，99蚊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放心好物小程序，或者喺佛山家嗰度点击传媒优选。
1: 嗯，所以咧就系了解多啲吓，可以都醒目啲吓。讲起咧就呢个钟数，大家都准备有啲落班啦嘛吓，嚟到4:15啦。咦，方老板今日炆猪手准备开饭啊！哇，影张相真系几靓啊吓。
0: 系咁啊，温柔一笑啊，个常卓卓不如整首佛山一家人嚟听下。
1: 哦，呢首歌好耐冇播啦吧？
0: 系佛山一家人。
1: 啊，咁啊，
0: 阿通记又喺度引大家。唉，临近五点系咪开始肚饿咧？嗱，食靓鸡咧，一定要去清远阳山。佢话仲要有正东嘅酒，正宗嗰只酒地鸡。但我发现咧，有时候好神奇啊！即系你就算去到嗰啲地方咧，如果冇地胆带住嘅话，你未必揾到正宗嘅。系啊，佢话系话正宗，但你要识拣先得。
1: 咁啊系啊，有好多留意系嘛？
0: 系啊，因为你就算去到当地啊，佢出名嘛，嗰个地方出名嘛，你去到当地你都未必一定揾到最正宗嘅啫。
1: 所以出去玩咧，最好就系当地一个朋友吓，约埋佢，
0: 叫
1: 佢带路一下，咁啊揾到啲正嘢食啦吓。好啦，呢、這个钟数不如听翻咗佛山一家人啦。咁啊，下昼咧就天气咧有啲地方落雨，有啲地方系晴嘅。但系无论佢天晴定系落雨好啦，啊，我哋一样心情都系保持翻轻松吓，而系开心嘅吓。

0: 人们，听完呢首歌，亦都要结束今日嘅聚会噶啦嘛。佛山一家人啊，
1: 系、hey, 我哋每日欢聚两个钟头嘅时间，咁啊要同我哋嘅家人暂别暂别，不过好快啫。其实我发觉一晚时间到听日又见翻噶啦。
0: 嗯，其实我哋每日听节目咧，我觉得咁嘅心态咧，就系、相当于我打麻雀嘅心态，系嘛？你唔好理佢听啊，听唔听得明都唔紧要啦、嗯，只要大家咧知道一家人咁样系嘛。啊呀，聚埋一齐啊，互相喺度即系交流一下，倾下呢样，倾下嗰样咁样，个心情咧一下子啊，即系放松咗啊，又有啲细艺，时间又过两个钟啦。
1: 但有啲人对打麻雀好着紧噶，佢翻风落雨，只要你三缺一嘅话，我嘣嘣声冲过去，
0: 我啱啦，
1: 排除万难噶嘛。
0: 我哋永远三缺一嘅，你走过嚟得噶啦吓。都系唔使。
1: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啊！
0: 好啦，不知不觉亦都系嚟到尾声啦吓，咁啊，大家咧落班嘅时间啊，都要买餸咯，煮翻餐靓饭食啊，好冇？咁啊，心情啊更加之靓啦。咁约埋咧，听日星期五嘅小周末啦喎吓，
1: 哇咁快啊，一个礼拜咯。
0: 系啊，月中我哋听日又约埋咧，下午三点钟又系不见不散噶啦嘛。
1: OK， 听日见。
2: 下昼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3.8%，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8.7%，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咧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咧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很多的孭住房贷的朋友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利率啦。市面上有些宣传就说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的。但是要提醒你，入面有几个风险。第一是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这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是10年。利率降咗，但系月供压力咧直接暴涨，呢啲贷款啦，有啲甚至系属于经营贷啊。第二系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咧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

0: 嘅一啲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咧系唔允许咧流向楼市嘅。咁仲有更隐蔽嘅就系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咧就唔计喺利息入边，但系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啊！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账嘅低利率就系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啊！第二个陷阱就是用一些很靓仔的短期收益掩盖长期的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些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飙红加粗的高收益利率很吸引人，但往往它只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的短期业绩年化之后的一个显示。有一些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一年三年，收益马上是现原形的。短期高唔等于长期稳，以前赚唔等而家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就要记住两点啦，睇到产品嘅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最长去睇走势，睇年化利率要睇近期，又要睇整体表现。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唔讲时间只讲利率。呢种陷阱咧，长期储蓄型保险入面是最常见嘅。有啲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咧就变成马上可以攞到手嘅实际利率，完全都唔提咧需要持有几多年啊呢类嘅保险咧，先会见到嗰个复利嘅效应啊。咁啊，持有5年同20年嘅话咧，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的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的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呢这个销售人员呢拉一张足够时间长的表给你看，你会看到呢每一年的收益预期变化。第四个陷阱就是只画大饼就不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分红险就好火了，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保证部分的钱安全，分红部分不保证的，业绩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分红是零的呢。有些人就没有明确讲出这一点，而至于能够分红多少看机构实力，当然不能够只信所谓的收益显示，要看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和历史的兑现能力。利率下行的时代，想要赚多些钱悭多些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眼睛，贷款不要只看表面利率去计总账才得，理财不可以只看短期收益，要看长期，储蓄险不要被人用概念来呃到，要看真实收益，分红亦都唔好轻上大饼，要看兑现能力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嗱，麦医生，上期咧我哋讲完咧点拣种植体咧，今期咧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4: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屘埋单变成几万蚊咧？
3: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的牙骨不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是中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啊。
4: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啊。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20000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3: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咧？起到咩作用咧？
4: 嗱，其实系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或者有炎症咧，我哋啲骨头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 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

0: 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1: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诶，好似张纸咁薄，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啊，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0: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呢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這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是、V2V 种植。咁呢种办法点样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啦。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呢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呢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呢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呢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呢我哋阿姨呢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呢真係唔止话揀牙医，尤其係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0: 係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係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係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 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嘅。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汇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心机搭配，不用浪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
6: 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赈减灾，造福人民。

0: 下昼五点三十分，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2: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6: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8度左右，我见到禅城和高明是挂起了雷雨和这个暴雨以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有阴天中度大雨的，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3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 70% 到 98%。傍晚5点32分，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会有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往六川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对出位置双方向都是车多，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的大良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行得比较咪摸，广佛兆高速的吕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有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啦，俾多少少耐性。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0: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唱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中美元首会谈，央视新闻消息，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中国量子计算再破纪录，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求解特定数学问题大概需要10的42次方年，由中

0: 有啲亦都会逐步咧缩减终端购车嘅优惠，开启低调嘅降价试探。小米新一代嘅 SU7 咧全系降价4000元，而特斯拉 Model Y 长轴航版以及高性能版咧分别上调18000同埋20000元。网警侦破有偿山差评案。电商评价咧，本来就系消费者咧购买啊，或者买一啲嘅服务嘅一啲嘅参考啊，咁啊商家诚信去经营嘅一个监督嘅标尺，咁但系有部分子力都睇上咗呢个商机啊，以有偿删除差评咧，就作为牟利嘅手段，形成咗黑色嘅产业链，严重扰乱电商嘅经营秩序咧，侵害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咁近期咧，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咧，会同侦破部门咧，亦都系做了两起的有偿删除这个差评的案件，打掉了两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再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佛山多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公布啊，近日呢禅城区、南海区、高明区呢亦都公布了今年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普通招生计划，通过资格审核的普通招生对象可以在招生平台填报志愿，填报的时间是5月15号的上午9点，一直去到18号的下午5点，相关的信息可以分别去到禅城教育、南海教育、三水教育、高明教育等等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禅城区住房保障中心发布通告讲道，正式启动139套筹集类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配售工作啊，即是在到6月20号将会面向禅城区住房困难的户籍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人才开放申求，详情可以在禅城发布微信公众号了解。南海九江水上马拉松今个星期六开赛啊，九江镇的这个第九届龙舟联赛第二站五人龙舟水上马拉松啦，咁全程是22公里嘅，咁届时有超百支龙舟队伍班参赛嘅。顺德首家水产医院在勒楼开业啊，这间医院是全国首家的水产饲料集团自建自营的专业水生动物诊疗机构啊，亦都系顺德首家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嘅水生动物医院。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的这个板块，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打卡聊天。最近全国首例的 AI 代写种草笔记，以这个不正当竞争案亦都是宣布了一个判决的。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一款诱导用户批量生成虚假种草内容的 AI 工具是构成了侵权的，并最终赔偿平台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即是说呢一款的 AI 工具呢是被人告，而且呢是还要赔钱的这样。那我们在刷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呢，经常呢都可能会存在所谓的叫做 AI 幻觉呢，而蒙蔽了呢我们的双眼的。那这个判例呢亦都是讲明了呢，而家网络上有好多所谓的 AI 哨水的制作者呢或者制作工具呢这样是会出现在这里的。那这些 AI 批量生成的所谓的种草笔记的危害呢是很立体的。它直接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根本权益啦。咁啊，呢一类嘅工具咧，基本上你即系如果揾即系睇翻个案例咧，就会见到咩一键生成爆款笔记啊、批量矩阵喜好啊呢一啲咁样嘅功能咧，嚟到吸引一啲嘅即系谂住吓，即系唔使点样做又可以赚到钱嘅嗰啲人咧，就去俾钱买呢个工具。咁所以有部分嘅可能机构啊或者个人咧，就真係用咗呢啲工具之后咧，令到网络上咧充斥住大量未经真实生活体验咧，由机器虚构嘅虚假推荐。咁如果我哋真係想上去搵

呢啲相关嘅攻略嘅话咧，系完全系俾佢蒙骗咗嘅。咁而对于平台本身嚟讲咧，可能佢哋原本亦都系有一啲所谓嘅优质嘅真实嘅笔记嘅，但系因为呢一啲 AI 笔记咧系以量取胜，就会掩盖咗咧呢啲真实嘅评价啦，就会令到大家咧就觉得呢个平台以乜咁多啲咁假嘅嘢啊，咁啊继而都唔会再用呢个平台，所以就导致咧呢个平台嘅流量啊或者用户咧就损失，所以呢一个案件咧就系平台咧去起诉呢一啲嘅 AI 工具啊。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唔系呢一排发生噶啦，可能早呢一两年咧，其实我自己都会见到嘅。即系假如我去某一个地方去旅游，咁我肯定要揾相关嘅一个叫做攻略啦，咁样咁好多人咧都会教啊，你先去边度，去边度食啲乜嘢咁样。咁我觉得哦 OK 嘅，咁但系当你再点入去睇嘅时候咧，你发觉佢推荐嘅嗰间店食饭嘅地方，哇好靓、哦，哇食啲嘢好 OK， 咁、哦、但系你再睇留言就话呢间店嘅图系同嗰个地方是完全唔拉楞嘅，嗰啲图呢就是嗰啲 AI 生成嘅，咁文案亦都係 AI 生成嘅，咁有啲时候可能佢会高级啲啦，会话啊你模仿真人口吻，甚至乎你对标某某某嘅旅游博主或者叫做探店博主帮我写呢啲嘅文案出嚟啦，咁所以对于如果真係即係我呢啲咁样立眼而睇嘅话，立眼一过就觉得都几 OK 喎，几真喎，就会真係慕名而去，点知去到呢就完全係两码事啊。咁所以呢一个作为叫做全国首例 AI 代写嘅种草笔记嘅不正当竞争案呢，亦都系有好大嘅里程碑式嘅意义啊！佢释放嘅信号就系技术本身系中立嘅，但系应用技术嘅呢个行为要有底线，要有边界。如果你恶意有道造假嘅话呢，系绝对唔会被容许啊！咁而且咧呢一类嘅我哋即係相關嘅啲嘅案例咧，或者相關嘅法律咧，亦都係會及時更新到啊！好似有生成式嘅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咧，亦都係針對呢一樣嘢，特別強調就係話要落實生成合成內容嘅標識義務啦，令到 AI 生成嘅內容咧係真正顯現出嚟啊！所以而家有啲时候啲朋友真係开始玩 AI 啦，发嗰啲嘅内容上去，咁但係呢佢冇主动去标嘅时候呢，其实平台呢都会后期帮你标返呢一个嘅产品啦，用到咗呢一个嘅 AI 嘅工具或者 AI 嘅技术，咁令到呢睇嘅人呢就知道哦呢、這个唔系真实嘅。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网点办理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最近咧，佛山一名嘅男子咧，因为心梗咧不幸离世啊。咁离留之际咧，家属亦都遵循翻佢生前嘅意愿啦，同意系捐献佢嘅器官以及系遗体噶。而逝者嘅女亦都讲到咧，佢觉得人死后咧乜都冇啦，咁但系至少可以将佢器官啦系帮助到其他人，呢个系一件非常有意义嘅事情。器官捐赠亦都系被誉为生命的礼物啦。咁逝者家属咧作出决定之后咧，佛山市一医院咧作为全市唯一经国家核准、具备器官捐献以及移植资质嘅医疗机构啦，佢哋嘅团队咧联合学市红十字会，全程咧就系呢个规范护航呢一份大爱嘅传递啊。咁相关负责人都讲到咧，因为根据翻我哋国家嘅条例咧，每一个嘅器官嘅捐献案例咧，都需要两名嘅协调员啦去完成。捐献的见证互相监督，确保整个流程是规范透明的，而更加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大爱在这个家庭当中并非首次。在一年之前，这名男子的妻子亦都因为癌症离世，当时都同样选择了捐献遗体。而他们的女儿都讲到，妈妈当时身患癌症，因为这个治疗无效，而且非常之痛苦，于是亦都是将他就送到安宁病房的，令到他最后一程可以行得舒服一点。而他的妈妈离开之后，他即刻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的教授，帮助他妈妈完成了这个遗体的捐献。见到南方医科大的遗体接收站的老师讲到，遗体捐献对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每一具遗体其实都是医学生的大体老师。而相关的这个解剖科研室的刘畅老师都解释讲到，即虽然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亦都是越来越发达，但是对于医生这个行业来讲，解剖的操作是仍然具有必不可少的环节的，后续的 AI 模拟只能够起到适当补充的作用。而为了缅怀每一位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者，他们的名字都会被刻入到纪念园的，供后人缅怀致敬。刘老师也介绍讲到，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和家属举行这个悼念的活动，令到学生可以在每一年都有特定的时间去做这个感恩的一个环节。这份超越生死的大爱还在这个家庭当中不断地传承的。现在这位逝者的女儿也都已经登记了他们的器官和遗体捐献的这个意愿的，决定去跟随家人的脚步去做这样的登记。即这个成家人的选择也都感动了很多的市民街坊，虽然人是离开了，但是爱是可以留下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尤其是遗体捐献，即受到即我们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的文化的教育或者氛围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国人对于这个器官捐献越来越多，但是对于整个遗体的捐献的这个的情况是会相对会少一点的这样。所以从一个人的善意捐赠到这一家人的爱心接力的话，这一份的大爱也都可以继续去召唤到更多这一方面即有些动摇心态的朋友可以去多些了解这一样东西，也都会令到更加多人会继续或者更愿意去参与这个的捐献这样。如果各位街坊有这方面的意愿或者是有想了解，其实都可以通过中国器官捐献这个的官方平台，可以在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搜索到的中国器官捐献，就可以在线去了解并且完成登记，也都可以实际咁样去到全市二级及以上嘅医院嘅医学捐献服务站咧，喺现场就可以咨询嘅啦。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呢天气呢就相对比较反复一啲呀，但係呢即使係落雨都好啦，大家各位街坊都会感受到呢啲天气呢就会越来越翳焗呀，温度都会越来越高呀。咁而最近呢佛山都出咗一单呢比较惊险嘅一个医疗案例呀。阿李生呢喺饮用咗可乐之后呢个胃部呢极度唔舒服。紧接住呢就係强烈嘅一种剧烈嘅呕吐。咁个胸口个位置呢好似撕裂一样咁嘅剧痛。呼吸亦都困难。咁屋企人呢就嗱嗱声送到去医院嘅。一查原来係食管破裂。咁左侧嘅胸腔呢已经係渗进咗大量嘅消化液并引发咗感染嘅。咁呢一个呢情况喺即係医生嘅呢个团队嘅紧急之下呢就做咗相应嘅手术先至将阿李生呢从鬼门关拉返嚟嘅。咁好多人睇到个新闻就哎呀啲可乐呢啲嘢好危险㗎咁样。咁但係主治医生你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啦。可乐呢并唔系呢一个事件嘅直接原因。可能系汽水当中嘅气呢先至系真正嘅诱因啊。因为可乐或者系一啲嘅汽水呢

是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会令到胃部呢是急剧膨胀，胃入面呢亦都会那个胃压呢是会飙升的。咁呕吐嘅时候呢那个腹腔压力呢又会瞬间爆飙喎。咁所以呢两种压力一起加埋嘅话呢就会令到李生嗰个食管壁呢就顶唔顺就裂开咗。咁其中呢胃酸同埋啲食物残渣呢就流入到胸腔嘅。咁呢一个呢就会引起瞬间嘅感染，甚至会休克。咁如果呢种情况喺24小时内得唔到救治嘅话呢，死亡率系极高㗎。咁呢一起嘅病例呢最关键一点就係讲到呢佢俾好多人都即係吓咗一吓啦。咁因为呢有 80% 嘅自发性食管破裂呢都系同剧烈呕吐有关嘅。咁咩情况会引起呢啲情况呢，就係可能你暴饮暴食啦，饮酒过量啦，或者係饮突然间饮好多嘅嗰啲碳酸饮料呢都可能会引发嘅。咁所以呢我哋夏天如果係即係想降温解渴嘅话呢，饮冰饮当然是舒服啦，咁但係呢就唔好太过于急啊。咁所以好多人呢就都会用吸管，其实吸管呢就可以令到你唔会一下子咁大啖饮，呢一个呢亦都係有助于呢就係、是、避免啱先所讲到嘅呢啲意外情况。咁另外呢医生都俾咗咗好实用嘅建议，就係话呢即係当你出现咗一个剧烈呕吐之后可能你会平复返，但係呢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嗰、那个胸骨或者係嗰个上腹呢係会有撕裂剧痛啊、呼吸困难呢啲情况嘅话呢，就千祈唔好再食嘢或者飲水。因为有啲人就话哎呀我呕完啊，用啲水朗啊口啊或者飲两啖呢就冲刷下嗰个食管啊咁样。呢一样嘢呢係非常之危险嘅。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呢，建议係直接去医院呢去就诊，唔好耽误呢个病情啊。

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4: 九四六路况。
5: 嚟到傍晚6:01，再同你刷新下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方向、南海大道嘅佛坪路口双方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车多。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布慢，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嘅大良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321国道嘅佐田路段双方向都系车多。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好啦，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8: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8: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9: 热点事件多面睇，
10: 今日你点睇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找到底部的花生这个按钮，点入去就可以找到今日你点睇的直播间的。最近呢，在这个的一间大学啊，一名大学生就问了个问题，在自己学校的这个投诉平台，就说我们学校的吸烟区可不可以配张凳啊，站在那里吃好累啊，这样啊。这间学校呢，就是西安的外国语大学，这样。这个学生有勇气问这个问题呢，都比个双引号的点赞他啊。咁校方咧对于呢个咁无稽嘅问题咧，亦都用咗几百字咧去进行回应。咁而呢个回应喺网上亦都走红啦。咁佢嘅回应就讲到咧，吸烟区唔系等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嘅休闲区。如果你实在企得攰嘅话，建议你从今日开始尝试戒烟。啊，呢一份咧，呢一句嘢咧，直接就可以讲即系闹咗呢个学生一句啊。而且呢一个逻辑也相当之正面，就是说呢学校有这个吸烟区的安排呢，并不是鼓励即是大家去吸烟，而是呢可以有效隔绝和不吸烟的人的一个区别。因为大学生毕竟成年人，你有权选择你去吃这一样东西，学校有这个位置只不过是做一个叫做分开分流吸烟区非吸烟区这样。所以如果你话仲喺嗰度配备埋咩凳啊，遮阳遮啊咁样，咁之后会唔会话不如装埋冷气啊，咁顺便呢有埋个茶几可以饮下茶啊咁样，咁就会反而令到呢一个真係学校话好似好支持学生吸烟咁样。咁所以仔细嚟睇嘅话，嗰位諗觉得企喺度食烟好攰嘅投诉呢，其实嗰个学生就是一个典型嘅成年巨婴心理，太过于关注自己究竟食得舒唔舒服咁样，但係就从来冇諗过佢喺食烟过程当中呢，对于路过嘅同学仔呀，或者其他人，或者唔食烟嘅人呢，係被逼吸入二手烟呢，係有几个唔健康呀。咁而呢间大学嘅回复呢，之所以网上变为热搜呢，亦都因为佢完全讲明咗咩叫做温柔但亦都充满力量嘅教育。即係老师亦都冇话第一句就闹佢你食烟唔好啊，亦都冇打官腔啊，而係条理清晰咁讲出咗自由嘅边界。咁呢间学校嘅校长呢，仲转发咗朋友圈，就讲到我哋会用心用情用爱立德树人，但绝对唔会突破底线一味纵容啊。咁所以呢一种嘅管理呢，亦都唔系话咩冰冷嘅一刀切，而系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呢，帮助佢哋嘅学生呢，可以明白咩叫做私欲同功德嘅尺度啊。即是如果连食烟这种咁唔健康嘅个人喜好都要被重点照顾或者叫重点服务嘅话呢，呢种嘅教育底线呢，随时都可能会被毫无底线嘅迎合呢就撕碎晒呀。即拒绝俾吸烟区安排凳呢，表面上好似有啲不近人情，咁但你要睇返呢个场景喎，呢度一个大学嚟㗎。咁而且实际上呢，背后都隐藏住呢广大师生群体最深嘅人民关怀呀。毕竟唔食烟嘅人呢，应该占大部分啦。咁同埋呢，大学系学生离开父母怀抱走向社会嘅即系最后一站啦。咁样佢嘅处理嘅诉求嘅时候呢，必须要攞出清晰嘅态度。即系保护学生绝对唔系话要惯住佢哋嗰啲所有嘢，连坏习惯都要惯埋咁样，而系要明白向佢哋提出唔合理嘅要求嘅时候呢，要讲系唔可以。甚至乎呢间学校可以咁点样讲，有啲温文尔雅咁去回应嘅话呢，已经系好留情面㗎喇。真系呢条友出到去社会嘅话呢，再提出其他啲无理要求嘅话，我諗即系俾人闹两句都系事少㗎喇已经。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嘅举报，就话是南京审计大学一名嘅研究生顾某咧，喺校园嘅超市入边就偷影女生嘅裙底，咁当场已经被同学仔就发现制止。咁而消息一出咧，亦都有一个细节令到网友感到震惊嘅，就是呢位偷拍裙底嘅顾某咧，已经进入到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2026年计划录用公务员嘅公示名单，咁而且咧。仲要是刚刚5月6号那阵就结束啊。咁呢件事曝光之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呢迅速回应，咁就话呢喺即係网上发帖当晚呢已经成立专项嘅工作组呢介入调查。喺第二日呢亦都发布咗通报，就话经过了解同调查呢，呢位顾某呢确实係偷拍他人隐私嘅呢个情况属实嘅，情节非常严重。咁根据校规呢，学校给予就係开除学籍嘅处分啊。从网友曝光到处分落地呢，前后唔够一日嘅时间。校方的处置是相当之果断啊。这件事也都引起这么大反响呢，不单单只是因为偷拍行为本身，更加因为是这位偷拍者的身份啊。一方面他是一名大学生，是一个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另一方面他是即将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准公职人员啊。有些网友就说了，无论你是研究生又好，准公务员再罢，即是标签再亮丽，都容不下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品行底线啊。咁讲老实啦，即是开除学籍呢就不是一件小的处分来的。即是他偷拍人家隐私呢，亦都不是哎呀即是学生仔啊，未有眼不识世界，可能就一时糊涂啊咁样，就能够轻易咁样即是叫逃避过咁样。即是你个镜头对准他人身体隐私，侵犯的受害者的尊严，亦都是彻底破坏了呢校园公共安全的安全感啊。而且高校亦都不是只是发文凭的地方的，亦都是教晓学生要尊重规则啊，敬畏边界，奉公守法。咁所以呢次学校处理呢，係守住咗呢条最基本最基本嘅底线啦。咁而另外呢，公职岗位方面呢亦都承担住公共责任嘅。一个人能唔能够进入到呢一支队伍呢，唔能够淨係睇学历啦、考分啦，或者佢面试上面嘅嗰啲表现啦，更加应该要睇佢嘅法纪意识啦、品德底线啦。目前呢，江苏省嘅税务局都回应咗啦，亦都会去再次调查核实，会按照规定处理。咁舆论监督嘅意义就係在于提醒规则唔能够钻空子，亦都程序唔可以行过长啊。因为呢位嘅顾某呢，佢肯定要为自己嘅行为所负责嘅。咁同埋呢，从网上曝光嘅嗰啲相啊视频睇到呢，佢嘅手法都几纯熟下，应该就唔係一时三刻或者当日突然间想偷拍嘅咁样。咁再加上佢呢个咩研究生嘅身份啦，高学历背景啦，仲准备去做公务员啦咁样。即係呢几样嘢加埋呢，就令到呢件事呢瞬间喺网络上面呢就係霸占咗舆论场嘅讨论嘅。即係咁基本尊重他人隐私啊，呢样嘢都做唔到嘅话，佢第时入到去真係咁样俾佢撩入咗嗰啲公务员嗰啲咁嘅系统当中嘅话，佢再做出咩其他嘢呢，都可能是更大的祸害来的啫。所以在这一次这样被人举报呢，都叫做不幸中的万幸啊，我觉得。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4: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7: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9: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咧，贵阳市嘅一个叫花园小区啊，因为拖欠物业费咧，导致公共区域嘅电费咧就系冇咗啊，电梯都唔喐啊，影响500多户业主生活。咁呢一个嘅小区咧，具体有530多户嘅，咁但系只有25户咧系正常交呢个物业费嘅啫。物业负责人咧亦都无奈讲到就话咧，已经个人垫资咧运营长达1年多咁样。咁啊，为咗逼呢个业主交费咧，就采取停电停运嘅极端方式。咁啊，表面上睇落咧就好似情有可原啦，实质就系简单粗暴啊，治标唔治本嘅啫。物业永远停唔出嘅业主啊，即系你。佢系唔交嘅，你咁样逼佢更加唔交嘅啫，只会激发个矛盾，呢个矛盾咁样啊，亦都令到咧小区嘅治理咧陷入呢个双向内耗嘅恶性循环啦。咁但系呢一种咁样嘅咁极端嘅案例咧，啊，即系531户得20多户交咧，就确实比较之离谱啲。咁但系咧，亦都有相关数据显示咧，唔交物业费呢一样嘢咧，好似真系唔系一个小。部分的现象啊，根据2025年百强物业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呢，这个统计显示是 87% 的啫，而且呢还逐年有走低的这个趋势，即是物业费收缴难呢已经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大问题了。所以呢见到好像有些地方呢还发了一些倡议，就是什么号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啦，以示范作用带动小区风气啦。咁而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讲到就话呢个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咁就足以讲明咗啦，物业嘅纠纷咧已经唔系单纯嘅一个小概率事件啦，而系关乎到民生稳定、基层治理嘅社会大事。即是你说要解开这个问题的死结，就不可以全部怪在那些就不给不缴费的业主身上。即同样亦都不可以就咁肯定是那些即是物业做得不好啊咁样。其实这样东西就双方的。即假如大家都相对准时或者叫个缴费率高的话呢，我都未遇到就话那些就完全是摆撇不做，甚至乎够胆子因为两户不交就停电梯这些情况，这个咁恶劣嘅情况，系咪先？即系呢一个去到531户得25户交咧，佢真系可能唔单止系因为佢无奈停啊，连电费都俾唔起啦，可能啊。咁而且呢、这、一个即系贵阳市呢一个嘅小区咧，就都相对之特别少少啊，因为呢一个嘅小区咧系一个安置房回迁小区嚟嘅。大部分嘅业主咧都惯咗咧自己嘅自建房嘅生活方式，即系话咧，我原本都冇俾开物业管理费呢个习惯噶啦，你而家搬咗入嚟呢度回迁之后，要我俾呢个咁嘅叫做。

0: 业费，点解啊？啊，我以前都唔使俾嘅，即系呢样嘢系冇嗰个使用嘅习惯，同埋就唔明白咧，就公共服务嘅呢个之间嘅嗰个理解咁样。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业主讲到，而家嗰个收费嘅合理性咧，系一直都被质疑嘅。咁啊，再加上小区嘅卫生环境啊、咩设施维护等嘅基础服务咧，都出现咗缩水，所以就令到咧就嗰啲交物业费嘅人咧就越嚟越少。咁所以呢一样嘢咧，最终就会令到交咗嗰啲觉得有啲搵笨喎，我交咗之后都系冇服务嘅，咁我都跟住一齐唔交啦咁样。咁所以你话要令到呢啲咁样嘅恶劣情况即系唔好出现嘅话咧，系需要多方咧去进行一个法力同埋约束嘅。首先，物业公司肯定要回归翻服务嘅本源啊。你系作为一个服务单位，就唔好喧崩夺主啊。而家好多嘅物业管理咧，佢系着重管理。唔系着重服务嘅物业管理业主嘅呢啲案件咧，都非常之多噶啦。咁作为物业公司嘅话咧，应该系主动，你要讲明你嘅收支账本啊，将所有公共收益开支咧，都每一条列明，而唔系咧有部分小区就洗钱洗得多咧，佢就话我哋洗咗好多啊乜嘢咁样。但当啲业主话咁，你哋收咗啲广告收几多咧，跟住粒声都唔出，所以会令到业主同物业之间咧就会产生呢个双方质疑。双方嘅唔信任咁样。咁与此同时呢，这个小区所属嘅街道啊、社区啊，亦都要主动牵头呢，引入业委会或者第三方平台，建立客观嘅服务评估机制同埋呢个进出机制。啲物业入得嚟係有一定嘅条件或者投票比例嘅话呢，就唔该佢哋走，即大家都唔满意佢哋㗎啦，就按照嗰个斩断机制可以抛佢哋走，换过另一个物业嘅。咁但有啲时候啲案例都讲到啦，啲物业公司呢好似即係点样讲呢，霸咗呢个位好难抛得扯嘅呢样嘢。咁而另一方面啦，对于嗰啲即係无端嘅挑剔啦，以服务不满意为由长期恶交，咩恶意欠交嗰啲极少数嘅业主嗰啲呢，亦都要处理嘅。即係確实有一啲就係嗰啲小区服务都 OK， 之前都遇到一间一个案件，就嗰、那个地方收个物业费呢几毫子嘅啫。一方啊，平均几毫子一方嘅啫。咁而且咧，绝大部分嘅业主咧都系满意嗰啲咁嘅服务嘅。但系有部分嘅就成立咗个小团队，可能有十户八户咧就屎都唔交嘅，仲要咧就揾记者去曝光，诶佢哋啲费用啊乜嘢，我哋唔公式唔明啊咁样。后屘就俾人曝光，就原来嗰啲太过刁难。对于呢啲咁恶意唔交嘅业主咧，亦都有相应嘅一啲条例要去规管翻，保障翻做得好嘅物业公司，令到佢哋可以。追缴翻呢啲内容，如果有呢个咁样嘅双方约束或者双方法力嘅一个机制完善嘅话咧，就唔会出现咧就话呢个交物业嘅情况越嚟越少啊，同埋出现咗咁多啲奇奇怪怪物业同业主之间嘅争端啦。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最近咧有多名嘅市民咧，亦都喺网上讲到咧，就话诶嗰啲动车嘅卧铺咧，可唔可以都全部统一加个窗帘咧？咁样啊？因为咧有一位市民咧就话，我坐嗰、那个济南嘅某一班嘅动车咧，发觉加咗窗帘嘅，而且系上中下三层嘅呢个卧铺咧。都是有配置的，拉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就会局部一个好像小空间那样，遮光性都不错，很多网友都点赞这种干净整洁又有隐私的体验样。但是呢有更多的一些乘客就发现呢其他的卧铺呢就没有这些服务的，只有特定的列车才有的，样所以就说建议可不可以全部都加呢。样对于这个建议呢 ,12306 的客服回应就说呢，暂时他们未收到统一加装的通知，只有少量是新车的便民配置呢才有这个的窗帘。但是为什么一个这么小小的窗帘呢竟然会引发这么多的市民的认可和这么多的呼吁呢？样即是很简单，我们坐得卧铺那些呢一般都不是短时间的，样所以旅客、都希望可以有一个静静地的需求的环境。样这个呢就不是说即太娇气，而是整个时代过了。毕竟呢过去你说搭火车呢，大家可能最关心就是买不买到票啦，上不上到车啦，这样即是有得上即使踎即使企呢都愿意咁样。但而家呢我哋嘅交通呢越来越发达啦，我哋嘅运量啦，或者叫做嗰、那个即係列车嘅班次呢亦都越来越多啦，咁样。咁所以而家长途出行嘅话呢，确实更多就係从呢个有得上车到希望可以上得舒服啲嘅呢种进化同埋升级咁样。咁而卧铺车厢呢一直落嚟呢都一个开放式嘅设计嚟嘅，特别係硬卧啊软卧呢都仲可能有栋门咁样。如果你咁啱一家人或者朋友呢买四个票，你自己喺入面呢都可以获得相对隐私同埋安静嘅空间。但如果硬卧嗰啲又冇门啦、又冇窗帘呢，確实有多多少少有啲尴尬啊。甚至有啲网友就好好嘅比喻，就哎呀瞓嗰啲硬卧就好似露天瞓觉咁样啊，即係啲人每个人嘅作息都唔一样㗎，有啲可能夜瞓啲啊，早起啲咁样，咁行嚟行去咁就真係好似同瞓露天瞓冇区别。咁所以呢后咪就越嚟越多人呢就买网上嗰啲咩窗帘啊，自己加上去咁样呢，就会令到成个嘅旅程呢就轻轻舒服啲啦咁样。咁但如果连嗰个动车本来就有呢个服务嘅话呢，确实呢就会令到大家嗰个喜爱度会更高一啲，而且呢个成本呢唔算话特别高啊，难度亦都唔大，唔需要改变嗰个车嘅结构啊，即係你上淘宝啊拼多多都搵到呢啲咁嘅窗帘㗎啦，咁所以其实呢个铁路部门呢应该都可以呢係统一采购去做呢样嘢。如果真係喺接落嚟一个较短嘅时间当中呢都有呢个升级嘅话，亦都体现咗呢我哋嘅铁路部门呢是认真听取市民的意见。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很多以前的一些的投诉啊建议啊，慢慢呢都会变成了现时的一个叫常规操作。所以这个窗帘仔呢我觉得呢就不是一个小问题来的。只要足够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是需要的话呢，我觉得铁路部门呢不妨采纳这个建议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出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

0: 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5: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

0: 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1: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0: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7: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8: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7: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9: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 2.6 亿人，同比增长 1.8%， 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七省市已有 1.95 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5: 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5: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5: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2: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5: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2: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呢个热搜，有人办贷款，口头话年利率 3.8%， 还款嘅时候先发现合同上竟然写嘅 8.7%， 而且过咗一段时间先发现想提前还款都嚟唔切啦。呢一类嘅利率刺客数字陷阱，其实离我哋好近嘅。无论系办贷款、房抵贷，亦或系买理财配置储蓄保险，一唔小心咧就会被呢一啲睇落去好抵嘅数字咧背刺啦。今日我哋用几分钟嘅时间嚟讲透金融入边最常见嘅四类利率陷阱，帮大家守住钱袋子，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陷阱，只是讲利率有几低，绝对就不提那些代价或者手续费啊等等的。很多的孭住房贷的朋友都想将它转换成更低的利率啦。市面上有些宣传就说用低利率贷款去替换高利率房贷，一年悭几万的。但是要提醒你，入面有几个风险。第一是贷款年限大幅缩短，房贷能够贷30年，而这一类贷款最多只能够是10年。利率降咗，但係月供压力直接暴涨，呢啲贷款啦，有啲甚至係属于经营贷啊。第二係操作唔合规，一旦被银行查出，就可能会立即要清还全部贷款，就到时候呢会前房两空。所以就啱啱提到嘅一啲经营贷或者消费贷等等，其实呢啲资金呢係唔允许呢流向楼市嘅。咁仲有更隐蔽嘅就係中介手续费、评估费、审核费、管理费，呢一啲呢就唔计喺利息入面，但係真金白银嘅支出。央视以前曝光过呢一啲嘅宣传利率1%嘅贷款，将所有嘅费用都计埋落去，真实成本高达25%啊。所以你要记住，唔去计总上嘅低利率就係傻了猛，一定要将利息、手续费、服务费全部加埋一齐，计到一个真实嘅成本啊。第二个陷阱就是用一些很靓仔的短期收益掩盖长期的真实水平。大家比如去买一些理财产品，经常见到首页标红加粗的高收益利率很吸引人，但往往它这些只是一个月一个星期的短期业绩年化之后的一个显示。有一些机构甚至会特意拉高短期收益做门面，拉长到1年3年，收益马上是现原形的。短期高不等于长期稳，以前赚不等于现在会赚。如果想不被迷惑，就要记住两点，看到产品的单位净值，将时间线拉到最长去看走势，看年化利率要看近期，又要看整体表现。第三个陷阱就是偷换概念，不讲时间只讲利率。这种陷阱在长期储蓄型保险里面是最常见的。有些人甚至将预定利率直接就变成马上可以拿到手的实际利率，完全都不提需要持有多少年，这类的保险才会见到那个福利的效应。持有5年和20年的话，收益可能会差成倍。破解方法好简单，计算真实的收益率，将时间成本计埋入去，真实的收益查得一清二楚，并且你可以要求呢这个销售人员呢拉一张足够时间长的表给你看，你会看到每一年的收益预期变化。 第四个陷阱就是只画大饼就不讲兑现，预期收益变空头支票。近两年分红险就好火了，宣传话安全又有分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保证部分的钱安全了，分红部分不保证的，业绩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分红是零的，有些人就没有明确讲出这一点。而至于能够分红多少，看机构实力了，当然不能够只信所谓的收益件事，要看机构长期经营水平和历史的兑现能力。利率下行的时代，想要赚多些钱悭多些钱，更加要擦亮自己眼睛，贷款不要只看表面利率去计总账先得，理财不可以只看短期收益，要看长期，储蓄险不要被人用概念来呃到，要看真实收益，分红亦都唔好轻信大饼，要睇兑现能力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

0: 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1: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I'm a big, big girl.
3: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主持方乐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0: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都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11: 亦有几点建议想提出来给大家去参考。首先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学会理性沟通，即是听到人家讲给你听，或者听到你的细路讲给你听，老师做得怎样不好，老师对我怎样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要理性对待，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因为孩子很多时他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听其他的，不排除不是很正道的想法挑拨你和老师的关系。而且呢，如果缺乏理性很容易爆火，你就去沟通了，那必然沟通得不好。所以呢，首先建议就是要理性地沟通，听了细路说，不要当着细路的面马上表达你对这个老师的不满，你先听不出声，
12: 人就清醒一点，
11: 人就清醒一点，然后呢私下去找老师沟通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首先第一个建议不要急，第二个建议呢，无论如何都要维护老师的威信，即使有

0: 真係老師坐坐，唔奇怪的。我有一次呢同學生聚會，我就話即係我教你嗰一年啊，你覺得有邊樣我做得唔好，我有冇鬧過你哋呢？佢話冇鬧過。有個學生就話有一樣呢我覺得好委屈啊，有一次呢隔離孖位嗰個呢，我隻手過咗啲咁多，佢就斬我，你又睇唔到，你睇到㗎啦係我斬返佢，咁啊批評我，我覺得幾冤枉啊。其實佢先，你又唔批評佢就批評我，幾多年啦、啊、你話即係類似咁好難避免㗎，係咪即係作為我，佢唔講出嚟我唔知道，老師有時真係會做錯嘢㗎，即係話碰着咁嘅時候，如果你聽你嘅仔女講咗呢，你都唔好當住孩子一邊批評嘅老師，因為老師嘅威信係非常重要嘅。剛咪講囉，親其師信其道，只有老師喺孩子心目中有威信，孩子先聽佢講㗎嘛。如果唔聽老師講，學生唔得益，家長你更辛苦。所以呢，唔好喺孩子嘅面前去講老師嘅壞話，維護老師嘅威信。
1: 发生嗰种件事嘅话，我哋就系另外再私下再同老师沟通。
0: 系啦，系啦。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考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4: 在宋元战争里头啊，对广东的经济破坏好大的。但是在元朝统治的近100多年来，广东的经济慢慢就有翻啲起色了噃。特别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啊，经济实力的积蓄啊就越来越深，只要有个合适的契机，肯定会弹翻起身嘅。当然，我之所以咁样讲啊，系企喺而家嘅呢个角度睇翻历史，就肯定会睇得清啲啦。即系等于我哋叫马后炮。当时嗰啲人睇到更加多嘅咧，就系战争嘅动乱啦。一阵间嗰度打，一阵间咧又轮到嗰度打。咦，总之啊，兵荒马乱，边有可能睇得咁长远至得噶？有一句说话叫时势做英雄，他的眼光好独到。谁呢？就是朱元璋。在1368年的1月份，朱元璋就称帝，建立了明朝。在个皇帝位的处坐了1个月，2月份他就立刻派兵来收复广东。朱元璋他很厉害，他用攻心术，能够不动刀枪的就尽量不动刀枪。一定要打啦，咁尽量少打啲。使因佢睇到以广州为核心嘅珠江三角洲嘅经济潜力，如果打烂咗广州啊，咁以后就冇嘢睇噶咯噃。咁明军啊进入广州省嘅时候呢，广州省里边就事不宜事，民皆安堵，老百姓嘅生活就好似平时一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佢生意。总之整个商业冇受到影响。事实上呢，经过宋元时期的几百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就已经具备了飞起身的条件了。只是差过什么呢？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明朝建立了之后，这个条件就已经有了。于是乎啊，佛山的冶铁业嘣声下就弹了起身了。仲有石湾嘅制陶业，嗱，我哋而家经常讲嘅南风古造啊，就系喺明朝嗰阵时出现嘅。跨越南海顺德嘅桑园围亦都有咗咯噃，自自然然啊，就进化出桑基鱼塘嘅呢种先进嘅生产模式。 佛山镇嘅各类嘅铁器，石湾嘅各类嘅陶器，嚟自桑基鱼塘式嘅生丝，以及一啲嘅丝织品，仲有炮仗、棉宝、金银棒、骨牙铲、城养、木雕、米酒、竹器、金花、莲画、扎作灯饰、铜石制品等等等等，源源不断咁通过广州出口。通过广州进口嗰啲来佬货啊，有好多都系喺珠三角市场嗰处卖嘅，用嘅琥珀、冰片、羚羊、西角等等，喺珠三角呢一拆角啊，好卖得。咁另外咧，根据研究讲，就话明朝嘅初年嗰阵时啊，广州府嘅人口就已经有129万。咁换过另外一个说话嚟讲咧。珠三角地区亦都系一个比较庞大嘅消费市场，广州就唔再系

咗个新嘅城区。好啦，咁到咗明朝嘅末年，即系崇祯做皇帝就更加之旺。西关十八铺一带，嘿，基本上都系外国商人同埋本地生意佬喺处做生意，而且有唔少嘅番鬼佬仲住喺嗰度添。收尾，清朝十三行呢，亦都开始喺呢一度。嗱，明代啊，从综合嘅经济实力嚟睇呢，潮州就已经唔可以同广州相提并论啦。咁亦就话今次就轮到广州威咯噃。嗱，其他就唔好讲，净系喺进士人数嗰处呢，广州一下子嘣声下就飙到去469个，而潮州呢就只系得个14个。明朝嘅时候，广州嘅公立以及私立嘅书院加起身有100间，而潮州府嗰边呢夹夹埋埋先得个20间啫。咁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嘅角度去睇，广州喺明朝就已经成为无可争辩嘅大哥。喺明代广州确立广州一哥嘅地位嘅过程里边，从经济嘅角度嚟睇，咁啊仲有一件事咧，值得喺呢处讲一讲嘅。呢个就系广州嘅一口通商。讲到呢度，有人可能会问：广州一口通商唔系清朝嘅事咩？点会拣去明朝嗰边嘅有？嗱，从乾隆嘅22年到道光22年，85年时间，广州都系一口通商。冇错啊！呢个系广州历史上边最后嘅一次嘅一口通商，亦都系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嘅一次。但系睇翻历史，广州系试过好多次一口通商噶啦。咁除咗我哋正话讲到嘅嗰次之外咧，喺清朝康熙年啊，亦都试过一次。而最早嘅一次咧，就系明朝嘅嘉靖年。嘉靖皇帝喺登上皇位嘅第二年，佢就废除咗泉州、宁波呢两个地方嘅市拍司，咁广州嘅一口通商就坐实咗啦。嘉靖皇帝喺 在位期间，呢一个政策就一直冇变，咩前前后后持续咗43年咁耐。嗱，咁样嚟咧，对广州同埋珠三角嘅崛起就影响大咯。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亦都要提醒大家，明朝嘅嘉靖皇帝啊，同我要讲嘅呢三个主角，即系梁柱、方献夫同埋霍涛啊，系有住好重要嘅关系嘅。嗱，各位。嘉靖皇帝呢，佢原本啊系一个封地喺湖广安陆，亦就话而家湖北嘅中长一个藩王嚟，代表明朝中央政府迎接佢去到京城做皇帝，坐皇帝嗰个位嘅人呢，就系梁柱啦。而嘉靖皇帝嘅政治生涯里边最重要嘅一场斗争就系大礼仪。咁喺呢一场斗争里头呢，方献夫同埋霍涛系选择咗撑嘉靖帝，所以佢哋两个啊都系嘉靖皇帝好想重用嘅人。嗱，呢啲咧后边我就会慢慢讲到噶啦。我谂啊，话说一个城市嘅地位咧，唔系一蹴而就，亦都唔系一成不变嘅，肯定要经过好多风雨，起起落落，最后先可以定到局。嗱，明代嘅时候，广州喺广东啊做咗一哥啊。咁呢个意味住咩呢？呢个意味住以广州为核心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要马上飘起身咯，亦都意味住喺珠三角地区嘅带动底下，整个广东喺明朝嘅全面崛起。嗱，文化自信啊，总系同经济繁荣啊黐埋一齐嘅。广东嘅经济系咩时候开始落后于北方嘅呢？嗱，下边我就慢慢同大家讲下。首先呢，人类文明嘅第一个时代系石器时代啊，咁喺呢阵时咧，广东嘅经济就比中原地区唔会差。像嗰阵时啊，西樵山嘅石器制作规模已经好大，而技术水平咧亦都唔会比北方差噃。青铜时代，广东嘅表现亦都唔错。咁啊，真正拉开距离系咩时候呢？就系铁器时代啦。你喺春秋战国嗰阵时啊。中原地区就开始普遍咁使用铁器，特别系嗰啲铁犁啊、加牛耕嘅呢种嘅耕作模式，咁使到整个农业生产力就有咗好

0: 好大嘅提升啦。而广东地区呢就长期揾唔到铁矿，冇铁矿啊，梗系整唔到铁器出嚟啦。所以好多嗰啲咁嘅架生啊，基本上都系嚟自北方嘅。咁啊，靠北方嗰边入过嚟，数量啊肯定有限噶啦。直到唐朝嘅时候，喺广东先第一次发现到铁矿，因为铁器缺乏，广东嘅开发就比较慢啦。从秦汉开始啊，经济上就已经同中原地区有好明显嘅落差啦。另外，唐代嘅时候，而家嘅珠三角呢就仲未有成形噶。嗱，咁样一嚟就限制咗广东经济嘅发展。咁经济嘅落后呢就导致文化嘅落后。文化嘅落后又搞到话事权呢就冇晒。从秦汉到唐宋啊，基本上都系广东境外嗰啲人喺度话事。南宋嘅时候，浙江人周去飞曾经去桂林嗰处做官。佢返咗去之后，有好多人都唔了解岭南嘅呢笪地方。咁于是口多问下佢啦。唉，总之问呢样问嗰样。问得多佢都已经答到口都攰晒，烦啦个人。唉，干脆写本书啦咁。好啦，最后呢本书就出咗嚟喎。书名叫做《岭外代答》。所谓代答啊，就按照周去飞嘅解释，就用呢本书呢就代替回答，统一回复咁解。但我哋亦都可以从另外嘅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就係代替岭南人回答。像嗰陣时嘅岭南文化就相当落后嘅，本土嘅名人亦都好少，基本上又冇咩话语权，只能够任岭北嗰啲人去讲啦，佢点讲就点讲。係囉，咁到底嗰啲外省人係点样讲我哋岭南，讲我哋广东嘅呢？
1: 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2: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

0: 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1: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0: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1: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0: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1: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边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6: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7: 2026年嘅5月14日星期四嘅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啊。挨晚嘅时候咧，你有冇喺街度行下？傍晚嘅天喺落松呢边非常非常之干净，而且好蓝啊！嗰啲白云好似丝一样咁飘喺空中，唔知道系咪因为经历过横风横雨嘅原因呢，成个天空好似冲刷过一样。就连路过草地嘅时候都有阵独特嘅香气。

来自容祖儿的烟霞。睇到咁样嘅画面啦，通常我都会有个习惯，去搜下，诶，点解雨后嘅天空会咁蓝嘅呢？但系我发觉，自从有咗 AI 软件之后啦，有时候呢啲软件会取替咗传统嘅搜索引擎嘅。咁但系问题又嚟啦，边个去检验呢啲 AI 搜出嚟嘅可靠程度啦？今日豆包嬉皮笑脸呢一个热搜登上咗好多嘅网络头条，唔少嘅网友喺度吐槽豆包咧喺回答一啲问题上边非常之唔靠谱，通常咧就系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然后嬉皮笑脸咁认真道歉，意思即系话佢哋会捏造一啲事实。当你去质问佢嘅时候，佢哋会俾你好多好多嘅情感价值，就话唔好意思啊，啱啱系我嘅失误啊，你系啱噶，对唔住啊，我真系错啦。但系如果一开始我唔知道佢有错啦，咁会唔会跟住佢嘅结果行噶？当 AI 嘅门槛变低嘅时候，同时都令我哋敲响咗一个信号，就系佢可靠吗？过往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系好直接了当咁抌一啲问题过嚟，要么问我，要么问幽静。但系呢一年咧，我都发现一个惊人嘅现象，有一啲嘅朋友咧喺描述佢哋嘅一啲困惑嘅过程当中咧，就话洋葱啊，这个我查过 AI 噶啦。当佢咁讲嘅时候，我嘅心漏咗半拍。一嚟，我唔可以否定佢嘅做法，因为有时候相对于几百蚊甚至上千蚊嘅心理咨询而言 ，AI 真系可以俾到佢好好嘅情感价值，至少可以陪佢去倾偈。但系我之所以个心漏咗半拍，系因为我曾经试过将一啲争议性嘅问题抌俾 AI， 然后呢一扎 AI。

清一色咁话俾我听，洋葱你冇错，错嘅系人哋，你唔需要自责啊吓，咁样嘅答案。如果咨询者真系欣然接受佢嘅呢一个答案嘅话，会唔会出问题呢？尤其当呢啲问题千变万化嘅时候，又系边个嚟定对错呢？但系无可厚非嘅系，佢哋提供咗好好嘅情感支撑。

情凭谁来定错对。当然生活当中没那么多的错与对的，但是相比于成年人， AI 陪伴更大的隐忧在于对未成年人的陪伴。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是讲第一波主动拥抱 AI 育儿的父母正在陷入集体的焦虑。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不是他们照着 AI 的做法去教仔啊，又或者是养仔啊咁样。后来才发觉不是。有部分的家长为了令到孩子抢占

0: 先机呢，就将呢个 AI 软件交到俾小朋友去使用。初先呢，就是要呢个 AI 读一啲绘本俾佢啦，陪佢玩煮饭呀呀呀咁样嘅一啲游戏啦。冇諗到 AI 唔单止可以扮演角色，仲可以声情并茂咁俾咗好多嘅安抚俾小朋友。开始嘅时候呢，其实几受落㗎。但係问题嚟啦， AI 远比佢哋想象当中更讨好，佢永远只会夸赞，永远只会共情，永远都唔会拒绝。然后当小朋友开始问一啲更有深度嘅问题嘅时候，佢第一反应都系你冇错，错嘅系其他嘅小朋友。所以当听到呢度嘅时候，你系咪意识到佢嘅恐怖之处啦？听听广告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哦，系啦，佛山家上咗一个新嘅功能喺留言版嘅左上角。不知道你哋发现未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周末溜蛙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5: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6: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我开心周末啦！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过往呢，唔少嘅朋友因为小朋友哭闹呢，就俾部手机去睇啦。食饭嘅时候睇下 iPad 啦，睇下动画片咁样。虽然都会有一啲嘅负面后果，但係呢啲嘅动画片又好，又或者係手机操作都好，都係批量生产嘅一啲 apps， 或者係批量生产嘅动画片嚟㗎。佢係经过审查再发布㗎。然而我哋冇办法确保所有一对一单独对话嘅 AI 会将我哋嘅小朋友带向何方。

讲完虚幻嘅世界，再嚟讲下我哋现实世界嘅一啲奇葩嘅东西。其实你哋买嘢嘅时候咧，会唔会留意一下一啲工艺噶？啊，即系睇下呢一样嘢系点样做出嚟嘅。最近某一个面食嘅牌子咧，真系亮瞎啦我的眼啊！吓，就系陈字头嘅一款面咧，佢喺一款面上边就写住手擀面，粤语应该读手擀面系咪？咁你又喺度谂啦，喂，你点睇都唔觉得呢一个面系用手做出嚟嘅，冇可能纯手工嘅，放喺超市度卖嘅，咁大批量，而且价格咁平，有乜可能系纯手工嘅呢？于是有人就去投诉啦，唔好意思，答复系手擀系个商标，面先至系商品。有冇觉得突然之间刷新咗你嘅认知啊？同样嘅道理，都喺一个卖车嘅平台上边，你哋有冇刷过摆菜架、白菜架？当时。

你第一反应系咪觉得哇，一定喺呢个 A P P 上边买车咧，好平顶啦？但原来得人惊嘅系白菜价，曾几何时都系一个商标，意思系佢系一个名词，唔系一个形容词嚟噶。仲有山里来的土鸡蛋，呢款鸡蛋呢，山里来的土是商标，鸡蛋是商品。所以话唔单单只系 AI 嘅世界充满住好多嘅陷阱，就连同我哋喺超市里面有好多时候你见到有啲叫做零添加嘅豉油，又或者系零添加嘅产品，佢嘅呢个零添加系连同佢嘅商标打包埋一齐，成为一个新嘅牌子。不过好就好在近排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宣布了1000多个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无效。所以原来我们打醒十二分精神，为了我们的健康买更好的一些产品，什么零添加、纯手工、白菜价等等，都是充满着好多好多的諗冚嘢。真系唔知道陷阱之中边度仲有陷阱。只能够希望相关嘅部门能够加强呢一类标签嘅管理啦。

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33分，千呼万唤呢一个红包功能呢已经上线啦。不过虫虫呢就话，洋葱啊，我缺嘅唔系呢个积分，我缺嘅系兑换礼品嘅机会。呢、这个兑换礼品呢件事呢，我哋都喺度跟进当中㗎啦。咁啊，迟啲都会上线返啦。总言之，你哋送过嚟嘅嗰啲积分呢，我系会送返俾你哋㗎。有来有往㗎嘛，系咪？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嚟到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搵我倾偈。我绝对保证我唔系 AI， 我系真人，一层一层可以撕得开嘅真人，可以撕得开嘅洋葱。阿添就话，我都嚟吐槽下呢个零添加。之前呢，我喺超市度买一樽豉油，就系冲住包装上嗰个零添加买嘅，心谂贵啲都好啊，冇谂过系一个商标、啊。所以而家真系应咗嗰句，系咪？城市套路深，度度都有好多嘅谂冚嘢，大家真系要注意啦。8点34分，见到西米发嚟咗留言。西米话：寻日晚上，我一年级嘅仔，你叫佢阿宝啦。阿宝同我讲，有同学经常同佢掠口水。起花名，有意呢仲俾同学去打，同一个同学嚟嘅，平时啦翻屋企同佢都有提起有关嘅呢啲问题，有时候佢会好委屈咁喺度喊。作为家长听到佢呢啲表述呢，我哋都好担心同埋有啲心赤㗎。阿宝系一个好敏感嘅小朋友，平时在家里面很容易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他就会认为委屈，然后反复被提起，伤心和纠结。那我们都很希望他遇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是昨晚他跟我说，他已经拒绝了，老师都知道这件事，都有处理这件事，但是心里面过唔去点算？如果同学下一次再系咁样点算？然后我好惊喜咁听到阿宝讲，佢知道嗰位同学呢只系好想同佢做朋友，吸引佢，但系用咗个非常之唔好嘅方式。佢唔明白咁样系冇办法交到朋友㗎。我听到我个仔咁样讲嘅时候呢，其实又心赤又有少少惊喜。洋葱啊，该讲嘅我都讲咗啦，跟住落嚟我应该点样去开导佢比较好一啲啦？嚟自西米嘅留言。西米啊，其实你已经做得好唔错㗎啦。如果可以的话，只是在

啤和零添加咯，系嘛？知道就好啦。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套路咧，大家都系要留意、留意再留意。再嚟回答翻西米嘅问题，我觉得喺呢个层面上边，你愿意听佢讲，同埋接住佢嘅情绪，我要为你点一个大大嘅赞。所以听紧收音机嘅你哋，当个小朋友同你讲话啲同学打佢，又或者系做一啲出格嘅行为引起自己个小朋友关注嘅话，你会同佢点样沟通噶？会唔会有啲人话：哎呀，唔好理嗰个同学咪得咯，唔紧要嘅咁样嘅说话啦？其实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系紧要噶，系有关系噶，系在意噶。所以如果当你讲话：哎呀，我都系为咗佢好啫，梗系叫佢唔好理嗰啲人啦。有一种可能就系小朋友收到嘅信息就系、我阿爸我阿妈都否定我，嗰啲唔使理佢嘅，唔使将佢讲嘅说话当系一回事，呢啲唔系人教出嚟噶，系要通过小朋友一次又一次咁自己体会得翻嚟噶。甚至可能要受一啲

嘅挫折，佢哋先至会记得稳。呢、这个就系讲明，原来有啲道理唔系人教嘅，系事教嘅。咁当然啦，遇到咁样嘅事情嘅时候，作为家长，首先要嘅系要睇到佢嘅情绪，知道佢受伤啦，唔开心啦，等佢倾诉，然后话俾佢听，爸爸妈妈同埋老师系会帮你嘅。跟住落嚟咧，就系实践嘅部分啦。嗱，你讲到阿宝咧系一年级啊，九岁之前嘅小朋友咧，其实仲系可以通过游戏嚟获得一啲体验噶。咁你就同阿宝佢去做一个换位角色嘅游戏，你叫阿宝扮嗰个同学先，然后将佢平时讲嘅嗰啲说话讲出嚟。平时佢点样去引你讲嘢，又或者去撩你嘅？你学返俾我听，然后做家长嘅就扮演你哋嘅小朋友。当嗰个同学打人又或者係出口伤人嘅时候呢，你就扮演你嘅小朋友同佢讲话，我知道你係想我同你一起玩，但如果你再咁打我嘅话，我係会嬲㗎，我係唔会跟你玩㗎，然后就离开呢个现场。你示范一次俾佢睇，跟住就你扮嗰个同学，要佢做返自己，将啱啱先你做嘅嗰一套要佢做返一次出嚟。我哋就喺屋企里面练习呢一个行为，练熟佢，练到佢有勇气下一次见到呢一个真实情景嘅时候，可以再一次咁模拟返出嚟。而且一定要表达，我知道你想同我玩，但是你这样做我是会嬲的。然后离开。因为如果一旦不离开的话，那个小朋友可能会变本加厉这样去吸引你的关注，可能会讲一些更伤你的说话，或者是更出格的一些行为。所以完整表达之后一定要离开。咁呢个系动作层面嘅一啲方法，而更加重要嘅系你要关注下你嘅小朋友，有时候佢脆弱嘅内心下边究竟系点样定义一啲事情嘅？最好就系我哋通过问嘅方式，问下佢系点样定义呢啲事噶，点样睇呢一个同学噶？因为道理从他的口中去体验出来的深刻程度，远比你直接教他的深刻得多。不知道回去你可不可以实践一下呢？

我哋总系希望可以直接了当咁话俾佢听一啲答案。然而，人嘅成长都系通过经历得翻嚟嘅。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0: 阿华话：我个女喺一年级嘅时候咧，都有类似嘅情况。为咗我个女吸引咧，对方居然将我个女嘅书一页一页咁撕烂。开始咧，我都唔为意噶，直至每一本书咧都撕咗一次。最尾冇计，就将呢个情况咧话咗俾班主任听。结果啦，我都冇怪对方嘅小朋友，耐心咁开导咗对方嘅小朋友，而且咧叫我个女多啲去关注对方，并且咧要佢哋两个成为咗好朋友。最尾佢哋两个真系成为咗一对好朋友，我哋两边嘅家长都非常之满意，都相处得非常之好。是啊，有时候呢，我哋唔好淨係单单从一啲行为上面去定义一个小朋友对或者错，尤其係用成年人嘅眼光去睇一啲嘅行为嘅时候，好似係错嘅一样，但其实我哋更加关注嘅係佢点解要做出咁样嘅行为。有啲小朋友佢冇办法知道佢自己呢个行为系一个错误嘅，佢只系为咗吸引你嘅关注，打下你啦，撩下你啦，撕下你啲嘢啦，但系佢就唔知道呢一个行为系错误嘅。我哋除咗话要指出佢呢一个行为错误之外，更加要关注佢嘅系行为背后下边呢一个小朋友究竟藏住一啲乜嘢嘅期待。原来有时候佢只系好想好想同你做朋友啫。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汇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1: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几乎大部分嘅亲子教育专家都话俾你听，我哋要俾细路仔无条件嘅爱。好多父母咧都冇清晰咁理解乜嘢叫做无条件嘅爱，好多嘅父母都会产生误解。咁唔系一个无底线嘅纵容咩？好多人以为无条件嘅爱就系细路仔想攞咩就俾乜嘢，一啲规则都冇，对佢冇要求，乜嘢都顺住佢嘅。但系呢、这个我谂大家都知道唔系爱吧，系一种放任，系一

0: 种偷懒，好多时候仲系父母失职添。真正嘅无条件嘅爱只有一句说话，我哋对人系无条件嘅，但对行为咧系有边界嘅。咩意思呢？就系我爱你呢个人，无论你成绩好净系唔好，优秀净系唔优秀，听唔听话，我都一样爱你，唔会变少嘅，系唔会收翻嘅。我可以接纳你嘅情绪，接纳你嘅天性，接纳你嘅节奏，我唔会随便否定你，亦都唔会随便贬低你，哪怕你冇达到我嘅期待，我都唔会放弃你。但系我依然会为你立规矩，帮你设底线。如果你呢件事做错咗啦，我会矫正你；如果你越咗边界啦，我会制止你。我唔会俾你伤害自己，更加唔会俾你伤害人哋。无条件的爱并不是接纳你所有的行为，而是我不会因为你不够好就不爱你，我亦都不会因为我爱你就没有原则。而这种爱会给小孩子三种底气。第一，我不用变得完美都是值得被爱的。第二，我可以犯错，但我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第三，我心里面永远都有退路，眼前总是有方向，我可以慢慢来，可以一直成长，一点一点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如果你们都有心情分享，又或者是一些小感悟的话，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告诉我听的。通过我的微信号洋葱946YANGCONG946，又或者你直接去搜数字14700900053。阿健话今日下午有一个好耐都冇联系嘅朋友发消息同我讲，话我嘅前度要结婚啦。我呕咗几秒，突然之间唔知道讲咩好。我同佢分开有几年啦，其实早就有咗各自嘅新生活。我都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彻底翻篇，但係收到呢个讯息之后啦，仲係喺梳化度发咗一阵间吽逗。嗰种感觉好奇怪的，明明冇唔甘心，亦都冇諗过返转头，但係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好深嘅地方，好似俾人搣咗下咁，唔剧烈嘅，但係有少少酸嘅感觉。我哋之间冇怨恨，都冇纠缠，只係行下行下觉得性格不合就分开啦。写下这些说话想跟洋葱分享，不是因为难过，而是我想找个地方很认真地说一句，祝他安好，真心的祝他安好。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4: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5: 晚上的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留言，亦都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在上面还可以预约洋葱来电。跟住见到北耶鲁发了一段很长的留言在佛山家当中，因为这个留言比较长，我会在听日的时间回复你这个问题，好吗？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可以帮下侄女，原因呢就是家姐和姐夫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是不是？然后亦都引致到这个侄女发生了一些情绪的失控。那我听日详细回答你之前呢，都首先会同你讲翻声，其实做阿姨的点帮都只能够是停留在理性上面，更加多的时候这个细路女她需要的爱，她需要的重要他人，一定是源自于她的父母的。所以你的心尺是真的，你想帮她的心都是真的，但是如果真的要令到这个小朋友起效的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阿卿就发嚟咗留言话，啱啱先嗰位听众阿健系咪真系放得低噶？其实系咪真已经唔重要啦，因为有啲嘢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甘心又好，唔甘心都好，都系人生嘅一次经历啦。嗰啲伤过我哋嘅伤口， 终将会结成新的知识的。
16: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

友友话可能系因为有啲嘢唔系你嘅就留唔住，系你嘅点赶都赶唔走啦。至于有冇遗憾呢一样嘢，我哋将嗰个判断权交翻俾阿健佢本人啦，好吗？晚上嘅9:09，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千千千千话：洋葱啊，我有少少崩溃啊！我同男朋友喺埋一齐5年啦，感情一直都好好，甚至计划明年结婚。但系前一段时间，佢突然之间沉迷赌博，欠咗好多嘅外债，被债主追到翻嚟屋企。开始嘅时候，我咬咬牙帮佢还钱，心谂佢只系一时糊涂啫。但系上个月佢又赌啦，今次连我赚嘅一啲嫁妆钱都输晒。我喊，我闹，佢跪低落嚟同我讲话系最后一次，然后发誓。我阿爸阿妈知道之后，成个人都癫咗啊！非要我同佢断绝关系，仲同我放狠话，话再帮佢一次就滚出家门。曾经我哋关系好好噶，见到佢好崩溃嘅样子，其实我都好心赤。而家嘅我每日都活喺恐惧当中，我惊佢再赌，亦都惊屋企人离我而去。更怕自己变成了一个帮凶，我到底是救他啊，定是救我自己呢？如果他真的改不到的话，我岂不是一世都要被拖冧？但讲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长了，我不舍得分手。这一份这么纠缠不休的痛苦，我应该怎样才可以解决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6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哋进行互动嘅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埋今日啦上线咗呢个福袋系列。雨的记忆咧就话必须分手啦，因为赌仔真系一个无底深渊嚟噶。诗情话：唉，女主真系太善良啦。所以我都要问翻千千你，其实你嘅内心喺度纠结紧啲乜嘢呢？因为睇到你嘅呢个留言，应该可以推断出呢一个唔系初犯。而且你亦都同佢填咗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氹。你动摇嘅地方系在于曾经嗰个美好嘅佢，系咪？佢曾经对你有几咁好，于是你今日就有几咁纠结。但我想同你讲，嗰5年嘅美好系真实嘅，但系而家呢一刻，那个好男人在沾染了赌博的这一刻已经被赌鬼杀死了。如果你觉得分手是背叛他的话，那跟着下来可能有更长的一段时间你会陷入背叛自己的矛盾当中。所以任何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一些决定，你可以先将自己去抽离翻出来。如果你说暂时未能够可以跟他分手的话，先搬回去家住，先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因为看得出应该是你们分开了住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些追债的上来，父母双方都不知道，是吗？趁这段时间我们做一个物理的距离，给自己多一些喘息的空间，亦都再观察一下他究竟是什么的一个样子。但是总的来说，都如同雨的记忆说斋，有些错误一旦错落去，可能真的翻唔到转头。

网易云热评咧就话：，唉，必须分啦。作为赌徒心理，戒唔甩噶。郭建平就话：，如果喺埋一齐，仲要一路咁还住债啊。生菜就话：，如果佢将来将小朋友嘅生活费啊、学费啊、医药费啊都攞晒去赌，咁你点算啊？所以咯，唔好将咁多嘅未确定因素放喺人性之上。其实千千你写呢一封信过嚟嘅时候，我谂你个内心嘅天平应该系偏向咗一侧噶啦。只不过你喺度纠结紧曾经同佢爱过有几深，呢个系真嘅。但系理性嘅你应该已经系做咗一个决定嘅。咁就好好咁揾一个时间同自己做一个告别嘅仪式感，话俾自己听，曾经爱过嘅嗰啲嘢系真嘅，但而家痛过嘅呢一啲更加之真。希望你会有全新出发嘅勇气咯。晚上嘅9:24，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有朋友发过嚟问，幽静姐姐系咪开课啦？系嘅，你可以关注翻佢嘅公众号啦，同埋上面都会有相关嘅一啲推送嘅。具体嘅疑问可以问翻嗰个二维码嘅工作人员嘅。轩仔话：晚上好啊，洋葱，啱啱食饱饭翻到屋企。匿名用户就话：赌博呢件事啊，十赌九输。我姨丈以前呢就系赌钱，我嘅小姨仲帮佢还咗几十万嘅赌债，真系一个无底洞嚟噶。思晴就话：九赌必输，九恋必苦。如果唔分嘅话，后面好可能仲会将父母都拖埋落水添。好啦，我諗千千应该都收到大家嘅回复㗎啦。剩低嘅时间留返俾佢好好去思考。我諗佢需要啲时间嘅。

0: 晚上9:30。
1: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9:30，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同我沟通嘅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是14700909053这个微信私人号。看下天气先，今日呢比昨日是凉了少少的，27.4摄氏度。预计今晚到听日白天呢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在23-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80%-98%。受到高空槽和潮湿偏南气流的影响，今晚的夜间会有强雷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的。所以大家注意防范。未来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气温将会有进一步的下探。譬如去到星期日的时候，最高的气温只有25度。即是白天比现在的这个气温还要冻一些。不知道这样冻一冻的气温会不会影响大家周末的出行呢？

7715咧就话：千千小姑娘，爱咧系相互噶。你心痛佢嘅同时，佢有冇心痛你嘅付出啊？所以爱从嚟都唔系一个自私嘅选择。加油啊！支持你任何嘅决定。锦上添花咧就话：唉，赌博呢家嘢，有人会改，有人改唔到。如果改唔到嘅话，真系好害人。

0: 日常嘅生活当中，你系一个主动嘅人啦，定系一个被动嘅人嚟噶？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一篇文章，任何你主动争取嘅事，都喺度重塑紧你。作者阿央，
1: 洋葱心语。
0: 你有冇试过咁样嘅时刻啊？坐喺嗰度等住机会敲门，等住人哋俾你答案，等住命运突然之间塞俾你一张好牌。等啊等，等啊等，等到最后你发觉自己变成咗生活嘅旁观者，眼白白咁睇住人哋故事精彩上演，自己仲停留喺原地。明明是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活得成个观众咁。后来我都明白，任何你主动勇敢争取的去促成的事情，无论结果点，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塑紧你。是啊，过程就已经重塑紧你。因为主动的那一刻，你已经赢了。第一次鼓起勇气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手心都是汗来的。不知道个

諗返轉頭啊，人生真正嘅高光時刻唔係嗰啲順其自然嘅日子，而係嗰幾個你咬咬牙主動企出嚟嘅瞬間，主動表白嘅一瞬間，主動提出簡歷嘅一瞬間，主動講我想試試嘅一瞬間，主動結束一段消耗關係嘅一瞬間。嗰一刻嘅你唔再系命运嘅旁观者，而系一个创造者，系参与者，系人生嘅主导者。可能你会问，主动系咪一定会成功呢？唔一定噶，但系主动嘅意义从嚟唔单单止喺后果嗰度。当你鼓起勇气去争取、去奋斗、去努力、去日复一日咁默默耕耘，你会发现嗰啲睇起身微不足道嘅小事喺度静鸡鸡咁推动住一啲改变。譬如话，今日我学识咗一个技能，听日多认识咗一个人，后日尝试咗一个新嘅方向。呢啲小事就好似一粒粒嘅石子铺向你到达目的地的地方，虽然那个目的地

可能一开始唔系你想象当中嘅样，但系当你穿过暴风雨，你已经唔系原来嘅嗰个人，因为主动嘅过程就系嗰一场暴风雨，经历咗，你就会脱胎换骨。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说话？大多数的人在20岁或者30岁就死了，往后余生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影子，后来的日子只不过在不断地复制自己。你是这样的人吗？而主动的人，他们永远在更新，永远在成长，永远和世界交手。在过程当中，他们将自己打磨成更有光的样子。所以听着节目的你，我想跟你说，如果你担心行出的这一步啱不啱，如果你担心为自己的决定而付上一个很沉重的代价的时候，我想跟你说，踏出去，踏出去其实就已经推动了一些这么多的变化。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

8873就话暴风雨过后脱胎换骨。樱花时光就话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好多事情本身就系冇最佳解决方案嘅，你只能够喺有限嘅解决手段里边拣一个先，然后行一步再睇一步。思晴话听到呢篇文章，谂到之前睇嘅一本绘本，里边有呢句说话：想先至系问题，做先会有答案。就算你最尾冇成功，都赢咗勇气，赢咗体验啊！跟住思晴补充话：最近我有个机会去参加展演，我嘅同学劝我一齐报名。其实我冇咩信心噶，后尾佢话：，唉，机会就喺面前，先争取到手，再去思考点样完善。我发觉学霸嘅思维真系唔一样噶。

0: 所以话先出发再完善啦。七七一五就话今日放工终于赶上咗洋葱心语啦，听唔够啊，下次可唔可以长一啲啊？我尽量将啲心语放喺佛山家度下，我承认我有呢个佛山家嘅 KPI。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同埋今日咧上线咗呢个红包，诶，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你是几急住出嚟啊，私房哥。同埋今日呢是上线咗一个新嘅功能，叫做红包礼包功能嘅。你哋都可以去佛山家嘅互动界面当中，喺左上角嗰度有个福袋嘅，你哋可以去抢下。至于呢个福袋攞返嚟嘅积分可以换啲乜嘢呢，我哋完善緊呢个功能㗎啦。先出发再完善㗎嘛，我讲嘅。今晚嘅私房歌会有 L 嘅分享，佢话洋葱晚上好啊，我都嚟翻首洋葱的私房歌啦，我想听五月天嘅倔强。你确定你唔系讨好我嘅呢首歌？开玩笑啊！曾经何时我都疑惑过，我嘅呢种性格到底系任性啊，定系倔强呢？后嚟我查咗呢两个词嘅含义。原来倔强是形容人的性情刚强不屈，面对逆境又或者压力那时不轻易低头。而我就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勇往直前的那种人。有时候其实觉得好苦好累的，但是我依然有信心，有信心这条路可以坚持。节目的最尾送给你会有五月天的倔强，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向上向善的力量。21:55，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日嘅同一时间晚上嘅8点到10点，我哋 FM 94.6再见，晚安，好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快乐这个词听起来有些浅薄，却可能是生而为人毕生追求跟向往的，因为这当中的快乐有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不同维度的区分，有身体感官的快乐，有精神大成的快乐，有在人类共同的伟大梦想前的快乐，有生活中一点点小事极光片语的快乐。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朋友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每一个习惯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属于这个分享者他的快乐之门。

独立是我们熟悉的词，我们只是常常熟悉看到它，不一定真的熟悉完成它。因为真正的独立需要走非常漫长的路，大概也需要经受一些艰苦的考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群居不已，独立不惧。当你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想着去依靠谁，当你一个人独立生存的时候，你也并不害怕。如果现代人我们都能够秉承这种独立对自己的要求，或许我们跟其他人之间因为关系而带来的摩擦就会少很多。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自私，我觉得一个独立的人意味着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在深圳这座城市，一天下来整个人有点虚脱的状态，下班后赶地铁，路过公园都不舍得停下脚步去感受生活，朝九晚六，每天工作量都会压得你透不过气来。最开心的可能就是按时下班，洗个热水澡，放空自己的脑袋，这才是一天中我最舒服的时刻。

独居的第二个月，超级享受独居的生活，下班回家做饭，偶尔做一下运动，洗完澡后穿着清凉，听音乐玩手机，每天规定自己看看书，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自由快乐又简单。下班后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刷刷视频，豆瓣微信，看看书，做做树枝胶，陪猫玩，跟猫吵架，铲猫砂，炒个西红柿，煮个丸子方便面，哪样不都比上班好玩吗？

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晚上10:30。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2: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3: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4: 平时窝在办公室画图，偶尔上工地，忙的时候下午3-4点才能吃上午饭。好的建筑业一般只上4天或者4天半，长周末可以放飞自我。每天下班后回家做饭是我觉得最治愈的事情。好在我的厨艺也属于朋友圈里拔尖的，跳跳帕梅拉，暴汗后洗个澡，或在沙发上追追剧也是蛮惬意的。周末约上好友爬山游沙滩，拍拍照，顺便聚个餐，我喜欢这样的日子。我想的是真的 work hard play hard。
5: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

下班的时间我会写东西，日记、小说、文稿等等，写的过程是很自由平静的，根据大框架信马由缰的写，或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再去修整，这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宣泄的过程，感觉自己在储备能量，又活了过来，我想这就是心流的力量。

0: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分享一个我的美好休闲时光吧。我会报名家附近一个政府组织的活动，有可能是油画、插画、摄影，有可能是舞蹈形体。当我在新知识和新领域当中有所接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的被充盈，而且在和课堂里各种年龄层次的人交流过程中，能感受到人际间的真实互动和美好。

在万春亭吹着凉风看北京城的夜景。说起来这个朋友的分享，我看着特别亲切。有一年的五月份，我曾经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特别在一个很早的早晨去了景山公园，站在城市的中轴线上，面对眼前的整个故宫建筑群，享受着五月份迎面而来的春风，那个经历实在是太美好了。因为此刻我跟很多人同在，那个见证了这座古老城市数百年的历史中的人。

我是王佳，希望今天分享的朋友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总有一条适合你，或者你早就拥有了自己化解生活烦恼工作压力的那枚钥匙。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分享，说说下班之后属于你的快乐。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0: 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
1: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

0: 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

0: 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2: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4: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5: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4: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

0: 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又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3: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4: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15: 建议呢关注孩子的感受，比如这一次分数不是那么高，比上一次要少了，本来孩子没事，但你一看见这样又要你签名，你就火爆三丈，怎么教的，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你不懂做呢，个老师怎么教的。其实孩子对个老师一啲怨气都冇，个老师我觉得几好啊。点解你咁讲佢咧？觉得你对个老师唔好，内心唔认同你，又会引起佢有矛盾。所以建议我哋嘅家长咧，喺孩子面前发表对老师嘅意见嘅时候咧，你要考虑到孩子嘅感受。第四个建议咧，就系聚焦于解决问题，唔好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挑事。现在很多老师很反感的就是 有個別家長啲咁多就嚟學校大吵大吵，或者喺個家長群嗰度將嗰件事成個班群都知道，有啲甚至咧去投訴。
16: 將我哋事情鬧大咗之後咧，小朋友最後係會知道呢件事，因為同學之間係會講噶嘛。
15: 係啊，
16: 哎呀，琴日你爸爸喺個群度咁樣咁樣咁啊，其實對小朋友嚟講係會有影響。
15: 係啦，
16: 就話哎呀，我爸爸爸爸咁，我啲同學又覺得我哋咁樣咁樣。
15: 所以咧，家長咧就要好清醒，目的你係要解決問題。特別有一樣咧要注意嘅，就唔好啲咁多咧喺個

0: 班群散发，有啲唔系事实嘅，喺班群散发咗。如果从法律呢个角度讲，你就诬陷挑起事端啦。你喺班群，好多家长又唔了解情况，又唔关佢事，呢、这个做法我觉得唔适宜。
1: 当小朋友发生咩事情，第一时间先联系老师，去了解咗清楚成个事情嘅经过。如果喺班群里面咧，有阵时当我哋复述得有偏颇，或者会影响到其他家长，甚至最后其实都会影响到自己小朋友嘅。就算有啲家长系唔小心发错咗群啊，粗口啊咁，唔小心发咗班群咧，其实其他家长听到咧，
0: 啊咩你个家长咁噶，
1: 系啦，
0: 咁冇教养噶，
1: 就会影响到呢个小朋友嘅。咁所以即系真系敬醒大家，对于班群又好啦，啲慎言。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6: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5: 冇错啦，就系、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嘛！
6: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一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哦。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两万蚊、哦，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5: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6: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咁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样，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这个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5: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6: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五六年啦，啊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食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5: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6: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5: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6: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 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中只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5: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6: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5: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6: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5: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6: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呢、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5: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6: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是、V2V 种植。咁呢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5: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返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6: 啊。唉，冇错㗎， V2V 技术呢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呢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5: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6: 唉，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唉，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呢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5: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6: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5: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6: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各谁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5: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7: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咦，阿珍，乜咁啱嘅？
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2: 好啊。
3: 阿珍爱上了阿强。
1: 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946路况，
7: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喺佛山大道路口就往石湾方向，杏坛喺二环路嘅跨线桥就往龙岗方向。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946出发。
7: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日，我是大田。
10: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7: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五月。
11: 嗯，各位早晨。
7: 今日仲系会落雨啊？
11: 今日咧预计系仲会有中到大雨噶、哦。咁降雨咧，目前嚟睇应该系喺中午前后从西向东，喺我市系会落雨嘅。咁今日嘅气温系26到29度，系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70%到98%。
7: 周末时间点咧？
11: 受到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啦，听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日系有大雨到暴雨嘅。目前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比较大，要注意防雨啦。
7: 好嘅，唔该晒。
10: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益源村居增加到90个；
7: 佛山三龙湾企业出海服务基地展厅启用；
10: 今年佛山中口志愿填报时间系5月28日。
7: 顺积大获批新增8个本科专业，总数达到14个。
10: 佛山良苑听日开始开放常态化夜游。
7: 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同比增长5.3%。
10: 航线燃油附加费听日开始上调。
7: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2: 早知佛山。
7: 市委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面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间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佛山的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持续激发创新发展动能，要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挥桂华实验室、仙湖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作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拓宽资金的投入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市场力量参与基础研究。会议强调要扎实扎好重点行业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的全链条打飞自围的专项行动，加强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监管。要紧盯危化品、城市燃气、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事故多发易发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加强雨情、水情、风情的监测预警预报，强化重点部位的巡查除险，提前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周密做好基隆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0: 佛山宣布截至到去年，全市亿元村居的数量增加到90个。佛山出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加三政策体系，推行国有集体联动发展模式，引入国企作为产业合伙人，同时创新经营分润机制，打造超过40个分润试点项目，推行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等模式。另外，佛山打造全市统一的三支智慧云平台，平台累计成交资产 9.92 万宗，成交金额 657.12 亿元，累计选派109名职业经理人入住128个村居，以专业化运营替代传统粗放管理。创新点状工地模式，2024年到2026年每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激励资金，同步推出共富一号等资管产品，调动社会资本赋能乡村发展。
7: 佛山三龙湾企业出海服务基地展厅在佛山新城的保利中心启用，基地就已经汇聚超过40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跨境金融、涉外法务、国际认证、跨境电商、海外人力资源、供应链物流等关键环节。现场发布的2026佛企出海服务供需研究分析报告就显示，佛山企业出海正是从传统产品出口向产能布局、品牌输出、资本运作跃迁，跨境电商、涉外法务、跨境金融、跨境人力成为最大的服务缺口。基地今年会通过公益培训、供需精准对接、中欧双向交流等系列举措，持续优化企业的出海体系。而在启用当日举行了佛山英国南约克郡的经贸合作交流会。
10: 禅城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扎实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选树先进典型，用身边榜样激励广大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要鼓励青年在科技创新、技术攻关中勇挑重担，在扎根基层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要全面优化青年成长服务保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关爱服务。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大重点民生领域的执法力度，一体推进精准普法和严格执法。要强化法治基层治理，为禅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7: 禅城区昨日召开天台治理工作推进会，统筹部署全区的天台清理整治和常态化长效管控各项工作，对天台的蚊蝴滋生地治理工作进行再部署，要求必须清理天台上面的

0: 私自开辟嘅小菜园、私自搭建嘅各类棚架，以及长期或者临时堆积嘅废弃家具、建筑材料等，有效切断蚊媒传染病传播途径。
1: 南海行政服务中心推出为企正有为行动，六大重点项目取得进展。其中九江、博内和奥哥培斯两大家居相关项目成功实现攞地即开工，投资金额合计超过3亿元。单做狮山西潮的新码托、燕泰、超豪、士城等四大重点项目实现完工即投产，投资金额合计超21亿元，建筑面积合计超44万平方米。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在项目封顶之后主动上门，逐一解答了审批流程、时间节点、申请条件等问题，令到企业清晰知道如何借助员工即投产压缩项目投产周期。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还推出验收靠前辅导服务，提前3个月介入项目验收流程，帮助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提前做好验收准备。截至到今年4月，南海区使用验收靠前服务的项目首次验收通过率是 82.61%， 比普通项目首次验收通过率高出超过15个百分点。
0: 南海区省道 S267 线的桂光铁路立交桥的提升改造项目昨日取得突破性进展，107米长的跨铁路连续梁以及精准平稳拖拉顶推到位，顺利就跨越南广、桂广、广站等三条繁忙的高铁线。桂江铁路立交桥的旧桥因为长期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去年4月就启动拆除重建，到现在就项目已经完工总量大概 65% 了。旧桥拆除以及涉及铁路顶推这两个最复杂风险最高的节点亦都顺利攻克，目前引桥部分的施工已经是全面展开，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新桥就是双向四车道的，建成之后和既有的桥梁形成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省道 S267 线的通行能力，有效缓解广佛山干线、桂和路等主干道的通行压力。
1: 2026年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星期日晚将会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开幕，今晚12点前开幕式门票预约通道开启，职工可以通过佛山工会微信公众号进入工 BA 专题页面抢票，登记成功之后系统将会在明日进行统一摇号并且公布结果，中签者将会获得电子入场凭证凭码入场。在比赛期间，现场观赛的职工是有机会参与大屏抽奖的，抽取由海顺集团赠送的荣星冰箱等丰厚大礼包。
0: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各区都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其中禅城区5月18日将在莲峰书院启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暨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现场会宣推佛山良苑的夜游项目，举行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授牌、非遗 IP 双创实践案例颁牌以及非遗传承人备案登记证书颁发等仪式。佛山良苑从听日开始会开启夜游常态化，并推出良苑戏语的沉浸式夜游项目。
1: 西樵山推出中国旅游日专属优惠，5月16号到20号西樵山观光索道双程票只需要9.9元，游客只需要转发西樵山微信公众号推文到朋友圈，并且带上专属话题就可以享受优惠了。
0: 5月16号到22号欢乐海岸 Plus 的520浪漫季甜蜜上线，摩天轮双人票的每套只是139元，欢乐时光唱响双人票每套199元，还有520之夜音乐会、霸屏表白等活动环节。
1: 佛山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志愿填报细则，明确时间节点、填报方式、批次规则以及注意事项。今年中考填报志愿的时间是5月28号到6月3号，报名点审核志愿数据时间是5月28号到6月4号。对比去年填报志愿启动时间延迟一日，截止日期是保持一致。各区可以灵活安排考生自行上网填报或者是中学集中填报，填报全程是实行分级管理权限，区教育局、中学考生分别凭账号以及密码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志愿填报。佛山中考录取严格遵循结清一批再启动下一批的原则，按志愿设置顺序逐批次层次投档。

0: 2025年夏季学校首次系作本科招生，录取考生嘅投档最低分五特控线。
1: 粤钳劳务协作跨省异地技能培训班，琴日喺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开班。呢一次培训紧扣家电产业用工刚需，精准开设家用电器产品制造人员初级专项课程。48名钳籍在岗务工人员成为首批学员。培训创新采用工学融合、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教学，将课堂直接嵌入生产车间同工余时段，内容贴合企业生产装配、检测等真实岗位场景，以技能提升打通岗位适配、稳工增收通道。2021年以来，佛山同黔东南州人社部门累计举办专场招聘253场，提供岗位12.31万个，协助黔籍人员在佛山稳定就业超过3万人。
0: 咁啊，提下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咁啊，今日中午11:30播出。今日咧有远君帮你读保单嘅环节啦，分享啲真实保险案例投保，以及咧就解读下啲保单，睇下非标体人群喺投保健康险嘅时候咧系点样要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佢哋嘅核保标准，请大家到时留意。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早晨，从946出发。
9: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寻日出现强降雨，其中南海发布今年全市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南海泪水录得全市最大嘅累计雨量有139.9毫米，预计今日到18号咧，佛山仲会有强降雨。气象台提醒市民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雷雨大风、局地龙卷这些天气所引发的灾害风险，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及其所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佛山市水务局昨日提前启动全市统一调度指挥，安排人员全面疏浚管网，确保排水顺畅。截至到昨日下午2:30，全市未接到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因为天气原因，原定听日在南庄周美围生态公园举办的南庄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会延期到今个月30号。
1: 榴莲之友近期就在社交平台上刷屏，有网友说山姆1000个榴莲10分钟就被人抢晒。佛山本地的榴莲价格变化是怎样呢？小强热线的记者去到批发市场、水果店、超市提过。
10: 在华南水果批发市场，有档主话榴莲价格经历了一轮大跳水之后，近期批发价格略有回升。
11: 近排一个星期母亲节后咧，个榴莲佢少货到，价钱会上升少少。依家好似 A 果批发咧，要卖到26到27蚊一斤啦，大概1-2蚊一斤。
10: 有水果批发档主话，佛山市面上销售的主要是泰国金枕。档口日均出货量在3000个左右。母亲节之后，货源供应减少，榴莲的价格出现小幅反弹，第二批果正陆续上市，价格可能再度回落。
11: 应该20号左右啊，20号往后价钱会回落得比较波量大，价钱会回落得比较快啲，低啲。到阵时嗰啲 A 果可能21-22蚊啊 ，B 果可能。

0: 可以回落到16-17元呢度啊。
1: 零售方面，有水果店话批发价升咗啲，但系市场嘅抢购热潮未退。当日榴莲售价主要系睇入货品质同行情决定。
2: 因为我哋榴莲卖都卖到 A 果，大约嘅价钱就系30-38之间都有。因为佢近排呢两日佢冇咩果嘛，所以佢最应该系达到最贵嘅价钱。所以都睇市场啦，睇市价啦。好难讲嘅，我几乎每日都唔同，每日牌子都唔一样嘅。见人哋边只靓，我要睇肉质靓，我哋攞。我哋其实都卖得好少嘅，唔会卖得好多。但系母亲节啊、五一啊，有啲咩节日会卖得多啲。
1: 一间大型超市在售嘅越南干瑶榴莲，每斤低至19.9。点解今年嘅榴莲价格咁亲民？业内人士分析，主要系今年东南亚榴莲大丰收，市场竞争激烈，价格自然就降落嚟。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3: 区域要闻，再睇下各区的消息。顺德区召开2026年的军创企业座谈会，来自区内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军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创业初心，共商发展良策。会上，金融机构代表介绍了针对军创企业的专项金融产品和优惠政策。座谈会仲收集与会企业的意见建议，梳理之后汇总，会逐项研究推进。
4: 顺德消防昨天在大良一个小区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通过模拟真实高层住宅火灾场景，检验消防队伍快速响应高层供水、内供搜救、人员疏散、协同作战能力，规范指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应对高层住宅火灾事故的实战水平。
3: 活宝源水生动物医院在顺德勒楼开业，这间医院是全国首家水产治疗集团自建自营的专业水生动物的诊疗机构，亦是顺德首家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水生动物医院。
4: 九江镇第九届龙舟联赛第二站五人龙舟水上马拉松明天开赛，全程22公里，届时将会有超百支的龙舟队伍进行比拼。
3: 在近日结束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瞬息学奥林匹克中国区比赛里面，全国650名瞬息学顶尖的少年展开激烈角逐。顺德一中拔萃瞬息学竞赛队的成员李宏业以卓越的编程思维和极速的代码响应，夺得中国区的银牌。
5: 早知佛山，
4: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从这个月开始，广东省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
3: 省水利厅昨天下午2点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工程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导汛、病险水库风险管控等工作。
4: 国家防总昨晚6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日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3: 最新发布的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就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都呼吁叫停外卖平台的大额补贴。
4: 根据拱北海关的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
3: 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话，截至上个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经大约有7000宗的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的车辆有5000辆次。
4: 工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是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3: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目前2026年屬期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集中參保繳費工作亦都基本結束，繳費收入實現3504億元。
4: 2026年度國家醫保基金飛行檢查及啟動，覆蓋全國所有省份，檢查涉及定點醫療機構、定點零售藥店、醫保經辦機構、參保人、參保單位等五類主體，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個重點領域違法違規行為。
3: 國家衛健委公布《全國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單位創建管理辦法》，明確全國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單位創建每三年是一個週期，而每個週期命名全國生育友好城市地級市不超過10個，全國生育友好城市縣級市不超過30個，全國生育友好單位不超過200個。
4: 中央財政繼續安排5億元獎補資金，支持 4.1 萬所義務教育階段校園足球特色學校開展足球訓練及競賽等活動。
3: 广州公布老年人口数据，截至去年年底，广州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有 221.69 万，占户籍总人口的 20.32%， 其中百岁老人超过1800人，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此外，广州银发经济产业规模超过3400亿元，全市银发经济相关企业突破18000家。
4: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话，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到1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3: 今年5月10日到16日系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建部话，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4: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昨日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是正常飞行，二指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昨日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运发往渤海油田。这个平台采用移动式加模块化的设计，总重超过7300吨，最大作业水深40米，投入使用之后将有效支撑渤海油田的增储上产。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杨维全改良鱼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隻超高產體細胞黑龍奶山羊順利誕生，這個是我國首次實現超高產奶山羊批量的黑龍。
3: 電影《給阿嫲的情書》的票房昨日突破2億元，這部製作成本僅是1400萬的潮汕方言電影，憑藉全素人陣容以及豆瓣 9.1 分的超高口碑，從首日排片的 1.6% 的天崩開局，逆襲為年度現象級黑馬。
4: 武汉大学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不使任何的预约，只是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洛家门、宏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以及节假日都开放。
3: 中国银行信用卡发布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在6月30日的24点开始停止服务，相关功能经已全部迁移到中国银行的 APP。这个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内大行信用卡 APP。
4: 国家安全机关提醒用户应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风险。安装以及打开应用的时候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对明显过度索权行为应该果断拒绝或者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少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
3: 从明日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现有附加费会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是170元。燃油费上调叠加五一之后，机票均价跳水40%。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抢订端午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大增84%。
4: 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消防救援局联合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围绕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深化事故隐患排查。

0: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2025年的财年净亏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这间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1: 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进入到八强战阶段，听日凌晨一点，中国队将会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0: 呢节梁先到呢度啦，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最新出台嘅依法规范处理投诉举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嘅暂行规定。邀请包括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嘅相关负责人啦，同埋消委会律师顾问团嘅律师，分析趋利式嘅商业举报投诉对商业市场嘅影响，解读规定嘅条文，展述点样去调查、认定、惩戒利用投诉举报谋取不正当利益嘅行为。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首页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开车那时慢一点啊，
7: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6: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7: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6: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睇翻在桂华路嘅佛山大道路口往石湾话，因为有事故啊塞紧添。灰旗路喺分江路口往南庄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咧都系往广州，碧桂路欢乐隧道咧就往北滘，杏坛嘅二环路跨士桥往龙岗。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啊！咁今日咧就吓同大家讲一份4月15号嘅时候咧，就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咧出咗一个第121号令啊。嗰、那個內容咧就係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辦法。咁啊嗱，呢份嘢咧就嚇屬於市場監督管理方面嘅嘢。咁究竟佢內容涉及啲咩嘢咧？咁樣其實就係話要維護消費者嘅合法權益同埋市場主體嘅公平競爭嘅秩序。同日咧，佛山亦都出台咗一份即係地方方面嘅啲配套或者係叫可操作嘅文件啦，就係關於依法規範處理投訴舉報、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嘅暫行規定。咁呢個咧，唔單止係省裏面咧，就係、是、第一份配合到總局嗰個121號令所實施，同埋專門針對啦呢個嚇、牟利性投訴舉報所制定嘅市級嘅規範文件，亦都喺釐清維權同埋牟利邊界上咧就邁出關鍵一步。咁啊，大家留意啦，維權同牟利啊呢兩者究竟點解會拉埋一齊咧？咁樣嚇。